0: 非常多。当时呢，我们在制定方案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啊，觉得应该在博物馆里的水下考古工作应该是比较容易。但是这个时候呢，乔治·巴斯说，中国的同行跟我们讲说，未来会把这个沉船放在一个大水池子里面进行相关的这种考古工作，让观众可以看到发掘的相关的情况。但是呢，因为水池是一个封闭的这个水体，它的面积非常小。吃水很容易被弄脏，那一旦被弄脏之后呢，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考古发掘跟观众的观看。因为有了他这样的一个说法之后呢，所以我就想说，如果一旦水下考古的工作进行的不顺利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用其他的方式来进行考古的发掘？于是呢，我就在上报国家文物局的方案里面去增加了一个陆地考古发掘的方式。这种方式呢，就是把这个水位降低，然后把原来在水中进行的这种考古工作，变成了一个我们像在陆地上进行的考古工作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后面的考古的工作证明啊，其实我们采用这种方式，应该说对于蓝海一号的这种考古是多了一个很好的选择。第三个工作的目标呢，就是我们要从船上提取一部分的文物来进行文物保护的相关的这种实验。大家都知道哈，蓝海一号从1987年发现之后呢，后面历次的工作其实已经出水了不少的文物。我们陆陆续续加起来的各种各样的瓷器啊，以及其他的文物呢，加起来有10000多件。对于这10000多件的这个文物，当时在出水的时候呢，已经做过初步的这种文物保护的应急处理了。比如说我们的瓷器用蒸馏水进行过浸泡啊，我们发现了这种金属器进行过一些简单的除锈啊，以及这种防腐的处理。当时那个时候的这种处理的技术呢，应该说还缺乏这种定性跟定量的准确的研究。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在这种文物保护的处理的时长、处理的手段以及这种化学药剂的使用量上的话，都是凭经验而来的。而且后面的保护完了以后，也缺乏必要的这种后期的评估。所以现在回头来看，当时的这些应急性的保护措施呢，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问题啊。我们会发现有一部分早期保护的这些文物上面已经出现了这个干裂或者变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博物馆仓库中存放的这些之前出水的文物，因为它经过相应的这种保护处理，并且呢在空气的状态下已经存放了一段时间，所以它内部的物理化学的这种状况呢，应该说比刚出水的时候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用这样的这些文物去做文物保护的实验呢，它得出来的这种结果一定不是准确的。我们也想着说，未来要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一旦开始了之后，一定会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文物同时出水，所以必须在这些工作开始之前，我们要研究出很好的保护的技术措施，准备好相应的保护的设备。这样的话，考古工作开始了以后，我们才能保证整个考古工作的顺利进行，以及才能保证我们整个文物的安全。因为前面我们说的，不能用以前的文物来进行相关的这种测试，所以呢，我们必须通过这种视觉的方式提取各类的文物，进行相关的这种保护的技术的研究。
1: 对于像发掘南海一号这种没有参考先例且情况复杂的考古任务而言，工作人员准备先采用视觉这种安全稳妥、风险可控的方式来开展初步的发掘工作。但是面对这个数千吨重的庞然大物和沉箱内复杂的原始生态，着实令人感到无从下手。那么，在视觉工作的初期，考古人员都需要攻克哪些棘手的难题？为了在发掘的同时能够有效确保文物的安全，他们都采取了怎样富有开创性的方法呢？
0: 要实现上面我们讲的三个目标呢，其实对于我们的发掘的面积的要求并不是很大啊。我们当时设计的是做4个2米见方的这样的探方，而且呢，所有的探方实际上是不需要发掘到底的，因为从我们的目标出发，我们基本上发掘到这个沉船的工作面就可以了。对于探方的位置呢，我们首先把1号探方选择在了沉箱的西北部，因为这个位置啊，在之前我们这个潜水员在做整体探摸的时候呢，发现这个位置呢摸到了很多瓷器的堆积。 如果这个地方是一个破损的船舱的位置，我们在这儿布一个摊方，

0: 就会很容易的看到船舱里面的船货的堆积的情况，也方便去提取各种各样的文物的资料。另外几个探方呢，我们把它一字排开，放在了这个沉箱的中南部，这样的话就让这个探方也能够横跨这个沉船的上部。我们通过各个探方中间的船舶结构的信息，就可以恢复出当时沉船在沉箱里的具体的这种位置的状况。我们用来制作探方框架的材料呢，我们选择了这个 PVC 材料。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材料呢，因为它比较软，容易加工，同时呢，因为这个软的这种特性，它不会损伤到我们的船体或者其他的文物。当这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呢，我们的视觉工作就准备开始了。工作开始以后，我们发现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我们的工作首先是从1号探方开始的。当时我们采用了这种水下考古的发掘的方式，在博物馆的水池中进行发掘，我们发现实际上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水池中的水确实像乔治·巴斯教授所说的那样，就是它是一个静态的环境，人在下面活动之后，不管是抽泥还是潜水员的活动，都会让这个淤泥腾起来，然后呢，让这个周围的环境变得非常的污浊，而且因为没有水流，所以腾起来这些淤泥或者这些悬浮物呢很难降下去。那我们的考古工作中，因为是个连续的过程，你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等待整个水变清，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发掘，就造成了我们的考古人员看不清我们的工作面。我们外面来观赏的这些观众，实际上他除了浑水之外，他什么也看不见。这样的一个效果，实际上跟我们当时的让观众能够参观水下考古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实际上是背道而驰，有非常大的差距。1号探方呢，它的表层大概是有60厘米厚的一个灰黑色的淤土层，这个土层呢非常松软，因为里面含有大量的水分。我们在抽泥的过程中呢，会发现探方的壁啊，就是这个我们发掘区域的壁的泥土会不断的坍塌。过了这个60厘米的淤泥层之后呢，下面是一层大概有40公分厚的碎瓷器层，瓷器的窑口非常复杂，基本上都是非常破碎的状态，而且在瓷器的碎片里面还夹杂了不少碎的木块。这个瓷器层呢，实际上它的下部已经临接的比较坚硬了，虽然没有石头那么硬啊，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实际上是很难把它清开的，特别是在水下考古工作的状态中间。我们发现这个工作就会更难。当然呢，虽然有这些难度，但是考古队员的这种工作状态应该说还是非常轻松的啊，大家情绪很高，因为在我们的这种设想中，当我们把这层破碎的这个瓷器清理完了以后，下面就应该是这个我们能见到船体了。当然，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哈，说在沉船上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碎瓷片啊？后面呢，我们根据这个瓷片的窑口比较混杂的这种状况，以及它中间还包含了很多碎木块的这种状况，我们也进行了分析。后面想出来它的原因是呢，在1987年的时候，当时广东打捞局和英国的海洋探测公司去寻找莱茵堡号这条沉船的时候，他们用声呐对这个海域进行了这个搜寻。后面为了节省时间呢，发现疑点之后就没有再派潜水员下去探摸到底水下是什么，而是采用了这种水下抓斗的方式，就是用抓斗把水下的这个疑点的这个物体抓上来，然后看看是什么。因为这样的方式，我们讲后面发现了蓝海一号。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水下的这种抓斗抓了几抓斗的这个瓷器碎片上来之后呢，当时是堆在这个船的甲板面上的。当时的工作人员除了拣选了部分还完整的这些瓷器之外，把剩下来这些瓷器碎片呢都推回了大海。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一片碎瓷片的堆积，应该就是1987年第一次发现蓝海一号工作中间，他们用抓斗去抓这个瓷器的时候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碎片。当把这层碎的这个瓷器片清理完了之后呢，大家以为下面就能看到这个船舱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发现却让大家目瞪口呆，因为当我们清理完了这些碎片之后，我们发现瓷器下面是细腻的淤泥。哎，我们就很奇怪，说那船去哪儿了？于是呢，大家就用钢钎在这个淤泥上进行了一个探测，往下探了2米，发现下面都是淤泥，没有船体。这个时候大家就有点发懵了，说难道船没在这儿？打捞起来没有打捞起来？后面一想说， 不会啊，因为打捞的工作实际上大家都一直参加相应的这种工作的，对于整个打捞的这种结果其实是非常有信心的。那不可能船不在这个沉箱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才导致这样的原因呢？我们也觉得可能是我们对于沉船在沉箱中的位置的判断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偏差。当时我也分析了一下，我觉得既然在这边已经发掘了这么深了，而且我们用碳纤已经打了很深的这个深度了，都没有发现船体，那这个地方如果再往下进行考古工作，可能也发现不了这个船体了。就决定说，我们先暂停1号探方的考古工作，我们把我们的工作的主船长移到2到4号探方，这3个探方呢，我们同时开始发掘。当然，从发掘的方式来讲的话，我们之前也讲到了，采用水下考古的方式实际上有很大的弊端，因为造成了我们的工作效率相对低下，然后工作面看不清楚。于是呢，我们就换成了陆地考古的发掘的方式，把水晶宫里的池水向下降到了我们的工作面以下2米的位置。因为没有水了，所以呢，我们的整个的发掘的精度跟发掘的速度应该说比之前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提升。但是这样的发掘呢，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因为把这个池水降下去了，所以造成了我们的上层淤泥中间的这些水分逐渐的散失。当这些水分流失之后呢，泥土就会发生皱缩啊、干裂啊这种现象，这些从而也影响到原来埋藏在泥土中间的一些有机物质啊，比如像果核啊，比如像一些植物的纤维啊，氧化的速度就会加快。同时呢，它也会发生一些轻微的皱缩的这些现象。陆地考古的方式，从文物保护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也是存在问题的。那我们当时就想说，既然陆地的方式也不合适南海一号的发掘，水下考古的方式也不适合南海一号的发掘，我们有没有可能再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让我们的发掘工作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呢？这时候我想了个办法，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折中一下？比如说我们陆地的也不行，水下的也不行，我们能不能介于一个干跟湿之间的新的这种发掘的方式？就是把这个水位降到这个工作面以下大概20公分，就是让水面离我们的工作面不太远，因为泥土中间它是有一些孔隙的，这些孔隙呢它会产生毛细作用，它会把相应的水分提升到这个发掘面的表面上来。有了这样的方式之后，我们既能保持发掘面的整个的这种湿润的状况，也能够保证文物的这种安全，可能是一个合适的发掘方式。后面呢，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发掘的方法命名为湿式发掘法。那通过尝试之后呢，觉得这种发掘方法是可行的，而且这种发掘方法呢，到后面2014年正式考古发掘工作开始之后，也变成了我们南海一号沉船的一个最主要的发掘方法。
1: 从古沉船与文物的整体打捞出水，到考古团队开创湿式发掘法，南海一号考古工作不断刷新中国水下考古新的纪录，也创造了世界考古史上的许多创新之最。南海一号考古工作所迈出的每一步，无不展现了中国人独立自主、科研攻关、迎难而上、敢于亮剑的精神风范，无不给世人带来了一段又一段惊喜连连的考古传奇。由南海一号考古人员创造的湿式发掘法，为后续工作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个关键方法的指引下，人们距离那个沉寂深海数百年的古船奥秘越来越近。那么，考古人员采用了湿式发掘法后，又收获了哪些新的发现呢？请继续收看《考古手记》第2部第7集《最优发掘法》。
0: 改变方法之后呢，好消息接踵而至啊！首先是4号探方，当我们把4号探方中间的50公分的淤泥清理完了以后，我们发现了船的上甲板的结构。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中国古代的沉船，因为它会受到生物啊，会受到自然环境啊各种影响，所以在发现的时候呢，基本上船的上部已经不存在了。在南海一号的考古工作之前，我们发现的这些古代的这种船舶中间呢，基本上上甲板的部分都已经没有了。但是南海一号，我们在4号探。

方里面发现了沉船的上甲板的结构。随后呢，在2号、3号探方里面，我们也陆续发现了船体啊，发现了船上的凝结物啊，还有这个船舷、船舱里面放的满满当当的各种各样的货物啊。我们可以看到说，隔舱板的两侧都有摆得整齐的这样的瓷器。这些瓷器呢，基本上都是以10个或者20个为一组，然后整齐的一摞一摞的码放的。而且这些瓷器呢，相互之间挤压得非常的紧密啊，我们想把它取出来都非常困难。当时想的办法是在一摞中间，首先找到一两个破碎的这个瓷器，然后先把这些破碎的碎块先拿出来，腾出空间以后呢，可能整摞的其他的这些器物才能够被取出来。而且我们通过这种发掘呢，知道了这个船体保存的情况还是不错的。船的色泽还是这种我们叫黄褐色，就像这种新的木头的颜色差不多，而且它的硬度非常高。通过这三个探方里面的船舷的结构以及沉船的这种整体的状况，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沉船的两舷是处于一个水平状态的，它的两舷的距离周围的这个沉箱的壁的距离大概分别是1米2和1米3。船的轴线和沉箱的轴线有一定的偏差角，大概3.5度的偏差角，但是这一点的偏差呢，仍然在我们的安全的许可的范围内。通过这样的数据的计算，我们就知道，在整体打捞的时候，这条沉船实际上它是被完整的、安全的包裹在沉箱之内的。考古视觉过程中呢，我们在现场中间呢，常常会闻到一股淡淡的臭鸡蛋的味道，而且这种味道呢，基本上是从我们采用了这种陆地考古发掘的方式之后就一直存在的。哎，我们也很疑惑，说这到底什么一个味道啊？后面过了几天之后呢，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来找我们，问说我们闻到有一些臭味，是不是你们发掘过程中这些文物腐烂啦，或者说发生腐坏啦？我们又重新检查了一遍，发现没有啊。我们的考古工作面上的所有的文物都很好，船体也保存得很好，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引发了这样的臭味呢？于是呢，我们就找来了文物保护的人员，我们说帮我们检查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会引起这样的味道。哎，文物保护人员经过检疑后说，我们做考古工作的从哪来的这种硫化氢呢？后面文物保护人员疑惑说，我们做考古工作的从哪来的这种硫化氢呢？后面文物保护人员给我们解释啊，说这样的，当这个沉船沉没以后呢，它很快上面就被淤泥覆盖了，形成了一个厌氧的环境。但是厌氧的环境并不代表说泥里面或者那个环境里面没有生物，它还有一些厌氧的菌群，就是这些细菌它不靠氧气生活的。这些厌氧菌群在分解它周围的这些动植物的残块的过程中呢，它就会把动植物残块中间的这些有机的磷化物把它进行分解，同时呢会形成新的硫化氢这样的物质。虽然每次可能形成的这种硫化氢的量非常少，但是日积月累啊，800多年的这个时间过去了以后，在这个沉船周围的淤泥中间就积累了比较大量的硫化氢。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淤泥揭开的之后，这些硫化氢就会挥发出来，你就会闻到淡淡的这种臭味。有臭味的硫化氢虽然它是低浓度的，但是它是一种有毒的易燃的气体，呼吸的时间过长的话，会引起人的比如说大脑的、心脏的，还有黏膜的这种损伤。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有毒的气体呢，我们赶快去找了环境检测的人员，对我们的整个的工作现场的这种环境进行了一个检测。当然，发现了这种有毒有害的物质呢，一定是要进行处理的啊！我们的考古队呢，就去重新更换了我们的通风换气的这种设备啊，加速了整个的这个气体的排放。同时呢，也找了专业的机构，对这个有害的这些物质来进行相应的这个处理。在这次视觉过程中啊，我们还采用了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我们用了全粘仪啊、三维激光扫描仪啊这样先进的设备，让我们的测量能从原来田野考古工作中，比如说厘米级的这种精度，变成了这种毫米级的精度，实时的采集了船的三维的整个的这种影像的结构，并且重建了它整个的三维模型的状况。2009年的发掘工作呢，其实我们的三个工作目标都实现了，但是呢，也不是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比如说，因为发掘面积的这种限制，我们当时没有确认船的船头和船尾到底在沉箱的哪个位置。所以后面又有了对沉船的第二次发掘。那沉船的第二次发掘呢，是我的一个同事叫刘志远，他负责整个沉船的这个视觉的相关的现场的指挥工作。
在这次

0: 下去过程中，应该说，除了我们继续完善了我们的失事的这种考古发掘的方式之外，同时呢，还针对我们第一次发掘过程中所遇到的这个问题，采用了一些针对性的这种措施。比如说，我们依托这个沉箱来建立了覆盖整个发掘面的这种测绘系统，啊，同时呢，我们也解决了在数据测量跟获取过程中，三维扫测过程中，对于复杂地形的或者复杂环境的数据的获取以及三维建模的问题，这些工作实际上都是为后来的南海一号的2014年以后的整体的这种发掘跟保护工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跟非常好的前期的这个经验。但是通过这两次发掘啊，我们的考古队其实心里也有一个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未来一旦进入大规模的发掘之后，我们发掘出来的这些大量的淤泥，还有沉船表面的这些凝结物，怎么样运到管外进行处理的问题？如果我们要用人工运输的方式，效率是非常低的，肯定是不可取。但是我们如果要用机械来进行运输，我们的工作平台上的沉重又不够，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难题？啊，特别是我们还知道，这个在沉船的上部还覆盖着大量非常重的这些凝结物，怎么样去去除这些凝结物，让我们下面的考古工作能够正常的进行？这个是困扰了我们考古队员的当时的一个很难的难题。我们差不多花了2年的时间，才逐渐想到了解决这些难题的办法。那我们具体是怎么做的？我们下回接着说。
1: 来，小伟，尝尝这个。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2: 好。
3: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2: 好看。
3: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2: 好。
4: 哎，你去哪儿啊？
1: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5: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啊！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6: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1: 慢慢欣赏。

红色高跟鞋，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向你问好。这首蔡健雅2009年《若你碰到他》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其实后来被翻红了，就是因为演员刘敏涛在某一个晚会上面的演唱非常的有演员感，三分讥笑，三分凉薄，四分慢。

漫不经心。刘敏涛同时把蔡健雅的这首红色高跟鞋唱成了摇晃当中的红酒杯的味道。当然他本人事后也非常幽默地回应了，说我真的没喝醉。那说到啊，三颗金曲奖歌后蔡健雅被翻红的老歌其实可不止这一首。17年呢，他还有一首叫做《紫》的歌曲，是给电影《悟空传》所演唱的插曲，在当时呢并不起眼，后来经过选秀歌手的翻唱，现在在短视频的平台都能够听到这首有背景音乐唱着若能再多看一眼哈，就是出自这首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这首《紫》，依然是蔡健雅的演唱。

《悟空传》当中被很多人喜欢的一支插曲，来自于蔡健雅的《子》，不是大闹天宫，不是石破天惊，不是落地成佛，是那只猴子出世之后，坐在山巅上，一身懵懂，又满目孤独。其实当悟空发现金箍能取下，但是他又立马偷偷地给自己戴上，生怕呢被紫霞看见。金箍本是痛苦的牵制之物，而那一刻他却想牢牢套紧。紫霞得到紧箍咒是为了给悟空自由，不背任天命。悟空自己戴上紧箍是因为爱给了他自由，让他有巨大的能量去对抗天命。所以说你看，不是爱会给人自由，而是爱的本身就是自由。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世界赠予我的，每一次回味都觉得非常的好听，因为这首歌当中有让人平心静气的力量，让人在浮躁的工作当中找到安宁。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平静也是力量。我们听李健的《人间共鸣》。

人海茫茫，有幸遇见同频的灵魂，便是岁月赠予的荣幸。希望每一个人都拥有选择自己的勇气，同时也希望每一个人都尊重别人的人生。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刘文仁的一首《坦白》是他写给蔡健雅的一首歌，他拿来自己唱。他很会写，给蔡健雅写了《坦白》，给王菲写了《旋木》，给那英写了《征服》。不过，坦白这件事情呢，要有分寸感，可以坦白，但是不能太坦白。下面要和你听的是李荣浩的一首《太坦白》，他就在抱怨这个：你坦白可以，但是不能过度，这个分寸感很重要。

杨宗纬的一首《我变了，我没变》，到底变没变呢？好像是一首很矛盾的歌，但其实并不是我变了，是指时间在我身上留下了痕迹，朝如青丝暮成雪，但我在心里还是最初的自己。所谓一片冰心在玉壶，所以我既变了又没变，变的是外表，我的内心依然还是当初的自己。这里是岁月如歌，还是想从华语乐坛的好歌里听到一些人情味。那说回杨宗纬，他是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崭露头角的，十几年前参加了我是歌手节目，让大家发现诶，这个歌手怎么那么会唱。我还记得他当时在现场唱了蔡健雅的一首《空白格》，一把苦情嗓打动了很多人，还有很多人以为杨宗纬就是这首歌的原唱。你看，这就是厉害的翻唱，能够把别人的歌唱出自己的味道。我们来听这首《空白格》。

0: 前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3: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3: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3: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4: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5: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6: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词韵很美的一首歌，似是故人来，梅艳芳的演唱，声线特别的醇厚低回，她的演唱呢也是体现了老香港式的克制和深情，欲言又止，点到即止，藏着江湖气还有书卷气，一首非常有风骨的歌曲。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刚刚这首《似是故人来》的曲作者罗大佑的一首《你的样子》。

成为跨越38年的经典，关键的就在于它将个人情感升华为人类共通体验的艺术高度。罗大佑呢，也用音乐构建了一座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让我们听歌的人在旋律当中重拾那些被遗忘的感动。歌曲中《不变的你》伫立在茫茫的城市中，不仅描绘了记忆当中的那个形象，更象征着人类在时间洪流当中对于自我本质的追寻。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下面这首歌来自于阿妹重新演唱罗大佑的《恋曲1990》。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乐坛有很多的歌手可以用一首歌红一辈子，但是也很难过，大家只记得他的歌，记不住他是谁，那也算是歌手的一种职业悲哀吧。刚刚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心平的一首1993年的歌《别问我是谁》。可能有很多年轻人要问了，这个王心平是谁呢？就像歌名一样，别问我是谁，很多人是在12年的一部电影《春娇与志明》当中，就是余文乐和杨千嬅所主演的那部电影当中知道这首歌的。因为余文乐在里面扮演了志明，为了挽回杨千嬅扮演的春娇的心，他自己反串换上了女装，模仿王心平对另一半唱这首歌，所以才发现哦，原来是一首经典呢。而且一份故作轻松的深情就在这首缠绵的老歌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了。有的时候想想看哦，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喜欢听老歌呢？那除了年代的滤镜，还因为这些老歌打开了回忆。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辛晓琪的一首《味道》。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辛晓琪的一首《味道》，那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们下面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刚刚这首《味道》的曲作者黄国伦，我们听一听他当年写给王菲的这首《我愿意》，我们听他自己的演唱。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苏慧伦的一首《真面目》，这是他2020年所发行的歌曲，快50岁的时候他发的一张专辑《面面》当中所收录的歌。其实在这首歌曲当中，你竟然会发现他和30年前的嗓音没有太大的变化，依然是清冽如水水的音色，咬字也很

清澈干净。这大概就是苏慧伦的功夫吧，唱歌轻盈干净又利落。这歌唱的是一种勇敢，大家知道有一个词叫偶像包袱，对于很多歌手演员偶像来说，不太愿意让人看到自己的真面目，所以歌唱如果有一天我把真面目袒露给你看，我也不介意，我心中你那个偶像的滤镜破碎了，因为是真实的，我也希望你能够接受滤镜下的真实的我的样子，还是很诚恳的一首歌。这里是岁月如歌，那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听苏慧伦在早期出道的时候和成龙共同演绎的一首对唱经典，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0: 这首歌曲呢，我们听到的，依旧是一片海，是我们身边的海，男人海洋。男人的胸怀应该像大海一样宽广。我们要听一听来自于周传雄的创作和演唱《男人海洋》。稍后还有一首刘明湘重新演唱娃娃金志娟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在他们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1: 当我抱着你的时候，窗外风轻，黄叶飘落，以为是浪漫，原来只是

还能让玩家暂时逃离现实的压力。慢慢的，他喜欢上这个职业，还尝试着打造 IP， 想今后创业。我跟赵鑫说了我的想法和计划，也说了不想考公，但他还是不管不顾的给我报了11月份的国考，每天追问复习进度。要是现在能开店就好了。陆小峰无奈地看着天空，苏晃心头一动。我可以投资你开店。陆小峰笑笑，没当真。2025年11月，苏晃又一掷千金找陆小峰打本。剧情走到高潮时，陆小峰疼惜地帮苏晃擦泪。赵鑫突然闯进来，怒火中烧。你们俩什么关系？ DM 就是干这个的，出卖色相，打擦边球。陆小峰解释，赵鑫根本不听，提出分手，甩门而去。陆小峰多次解释，但赵鑫态度坚决。陆小峰一蹶不振，苏晃以过来人的身份开导他。恋爱要找同频的人谈，赵鑫跟你不同频。我跟前任恋爱，每天逛街逛展喝下午茶，恋爱后我处处照顾他的感受，结果呢，打脸来得太狠。后来想想，我跟他就是不同频的人。苏晃花费心思开导陪伴陆小峰，直到他走出伤痛。他重回岗位后，苏晃拉着他的小姐妹们疯狂刷本，给他做业绩，积累人气，帮他吸引了一批女粉。2026年情人节，苏晃和陆小峰打本，枪声响，音乐起，苏晃被替他挡枪的陆小峰抱着，听他说道：“别怕，我在。”温柔坚定，直击心灵。苏晃哭了，紧紧回抱住他。现实里，你也当我男朋友吧。30岁的漂亮姐姐包容体贴，懂她帮她，陆小峰很感动，接受了苏晃的表白。恋爱后，苏晃出资给陆小峰开了家剧本杀店，选门店，装修，选本，小情侣累并快乐着。回到家，两人更是腻歪在一起，舍不得分开。剧本杀开店营业了，苏晃出资

0: 帮陆小峰投流，吸引了不少女玩家捧场。一天深夜，苏晃独自在家，百无聊赖就来店里。陆小峰正在开本，房间里不时传来女孩子们夹着嗓子的嬉笑声，让他不舒服。那晚回到家，苏晃说：“我接受不了你和别的女玩家在剧本中谈恋爱，你只能做我的专属恋陪。”这跟我的事业是冲突的呀。陆小峰很诧异：“你是我男朋友，当然只能做我的恋陪。”打一场恋陪本要8小时，陆小峰累得不想说话。见他没吱声，苏晃生气了：“女朋友的话，你要句句有回应。”当晚，苏晃气呼呼地将陆小峰赶出卧室。第二天醒来，他幻想着陆小峰已经做好早餐，睁着两只小狗眼讨他欢心。谁知他一早就去店里读本了。陆小峰还是那个帅气温柔的男孩，但却有些不一样的。苏晃一想，应该是他太忙了。他没跟陆小峰商量，就高薪聘请了几个高颜值模特当练陪，让他专心做老板。与此同时，他还规划他每天的生活，详细到几点起床健身，一日三餐吃什么，什么发型发色搭配什么衣服，上午听讲座，下午上礼仪课。陆小峰看着密密麻麻的表格，头皮发麻。苏晃撒娇：“谁叫你是我的专属恋陪，后面我会带你认识我的人脉，我的男友必须完美。”店里以陆小峰为招牌招揽女玩家，但他不接单，不少女玩家觉得被忽悠，纷纷给出差评。新招的几个 BM 业务能力欠佳，店里生意锐减，开店几个月没见着回头钱。见陆小峰着急上火，苏晃云淡风轻地说：“都是小钱。”陆小峰正要说什么，苏晃伸手捂住他的嘴：“你陪我玩店里新上的校园恋情本吧，玩家的钱我出了。”
1: 染上恋陪本，你这辈子就完蛋了。
0: 苏晃对此深有体会，他第一次玩恋陪本就遇见了男恋陪陆小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爸总是恋爱踩雷。

一丝苏黄又来店里打本，陆小峰心不在焉，频频出戏。你怎么回事儿？这么不专业。苏黄把剧本一摔，陆小峰鼓起勇气，剪掉几个练培，我重新上岗，降本增效。苏黄不同意，你好好当我男朋友就行了，其他的不用操心。四月的一天，苏黄正跟两个 DM 讨论改本，陆小峰兴冲冲地闯了进来，拉着苏黄聊他的想法。原来他设计了一套脱敏仪式，帮助剧本上瘾或者难戒断的玩家走出剧本，回归生活。苏黄眉头一皱，这个点你应该在听讲座。陆小峰愣住了，余光扫过桌上的剧本和一个 DM 笔记本，瞬时瞪大了眼睛。苏黄等人在玩家与练培的互动剧情中掺入了不少大尺度暧昧动作，有些还设置了奖惩小游戏，搭配小黑屋亲吻等环节。你怎么能把玩家和 DM 有亲密肢体接触当卖点？陆小峰质问道。苏黄不以为然，见你成天为亏钱愁眉苦脸的，我就想了点办法。陆小峰无语，这是两码事儿。苏黄见他真生气了，连忙哄道，我知道你有你的原则练陪，但是你不用去讨好女玩家。那些女玩家怎么办？陆小峰气坏了，苏黄也动了气。女玩家被肌肉男小鲜肉拥抱壁咚，不知道多兴奋，这叫他经济，懂不懂啊？我想把剧本杀当事业做，是因为我和玩家都在剧本中获得了疗愈，这一点你也是认同我的。现在你让 DM 出卖色相，消费女玩家的感情，这完全背离了我的初衷。苏姐，其实我们并不同频。最后这句话气得苏黄仪态尽失，质问陆小峰是什么意思。陆小峰提出分手，苏黄觉得不可思议，你想分手？

定吗？陆小峰没理他，离开了。苏晃看着他气呼呼的离开，一下被逗乐了。他觉得不出一天，这家伙就会睁着小狗眼回头找他。苏晃回公寓做美容刷剧，坐等陆小峰回家。然而等到凌晨，苏晃也没见到陆小峰的踪影。他打电话，陆小峰不接，发微信，陆小峰不回，苏晃气急败坏。五月的一天，苏晃躺在公寓二楼的沙发上，跟小姐妹吐槽陆小峰，不管是当男朋友还是当恋陪，给不了他情绪价值不说，现在还玩失踪。就在这时，陆小峰回来了，径直上了楼。苏晃匆忙挂了电话，站在楼梯口，笑着张开双臂求抱抱，就像热恋时那样。我们约定，今后有什么事儿，双方坐下来好好聊，一定不要吵架。公司高管白富美姐姐低声下气说抱歉，陆小峰耳根一软。可这段感情，不管是继续还是分开，他心中的那根刺都得拔除。陆小峰鼓起勇气问苏晃，他和赵兴分手，他是不是有参与？据陆小峰陈述，他跟苏晃吵架后，心烦意乱地在外游荡。那天，他无意间路过刚落脚时跟赵兴租住的小区，往事突然涌上心头。曾经，赵兴的切实关心虽令他烦恼，可也让他有踏实感。如今回想起来，他觉得自己欠他一声抱歉，就试着联系赵兴。聊天中，赵兴提到，他们分手，苏晃功劳不小。陆小峰追问是怎么回事，赵兴说让他自己问苏晃。苏晃没有回避。你和赵兴迟早要分，我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他一个下定决心离开你的理由。陆小峰反问道，真的是你在背后搞鬼？苏晃眉头一皱，是，我告诉他你在做恋陪，还给他看了咱们俩的聊天记录。原来苏晃初次跟陆小峰打恋陪本，就对他有了异样的感觉。后来他找陆小峰反复刷本，私下跟他往来后确认他动心了，可他有女友。自从被前任伤害后，苏晃从未对任何男人产生过这种感觉，他沉溺在陆小峰给他的感觉里无法自拔，于是主动出击。赵兴不喜欢陆小峰做 DM， 苏晃就告诉他恋陪 DM 是干什么的。聊天记录让赵兴怀疑陆小峰出轨，赵兴自然会按苏晃给的时间和地点去店里，撞见苏晃和陆小峰在剧本里暧昧的一幕。陆小峰不可置信，我承认因为找工作一再受挫，我是有些逃避赵兴，但我没想分手，我想着等我打造了 IP 开了店，他就能理解我了，如果不是你，他不会决绝地跟我分手。这句话激怒了苏晃，我真金白银给你开店，花时间花精力帮你拉人脉，包装你，培养你，你不应该像我们打剧本里的男主一样好好爱我吗？陆小峰也清醒了，你喜欢的不是我，是我扮演的你理想中的完美恋人，我们分手吧。你要创业，我出钱帮你开店，你要拿恋陪当情绪治疗师来做，我由着你，亏了钱你怪我不让你工作，我想点子吸引玩家，你指责我没底线，我包装你，你问我要自由。苏晃冷笑，网友说的对，女人不幸是从同情男人开始的，你不是激怒，一时气愤推了他一把，不想苏晃为拦住他的去路，正好站到了公寓二楼的楼梯口，陆小峰这一推没一个轻重，苏晃瞬间滚下了楼梯。滚落的过程中，苏晃腿部被镂空的玻璃栏杆卡住，头部重重磕到了大理石台阶上，顿时不省人事。陆小峰吓坏了，当即拨打了110和120，第一时间将苏晃送去医院急救。苏晃头部磕伤，轻微脑震荡，腿部骨折。案发后，陆小峰被警方控制，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处理中。当代年轻人孤独感与情感渴求催生了虚拟恋爱服务的兴起，这项服务虽然能为用户提供一定的情感慰藉，但过度亲密的互动可能触碰法律红线，相关行业要严格自律，相关部门

权，要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综合广播。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0: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3: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4: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5: 目标是确保交通。

0: 次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1: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2: 直播蚌埠。
3: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全市季度工作会议召开，马军讲话，韦秀芳、王波、杨森出席。上半年我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1%，居全省第5位。蚌埠国显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创新让科技特长变工业特产。

0: 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2: 首先来听一组时政要闻。记者李阳、尤静文报道，7月30号下午，全市季度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马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通报上半年重点工作情况，并提出工作要求。市领导王波、杨森、李波、张小静、熊延松、汪安定、张云、福连峰、金盛庆等出席。会议通报了上半年经济运行、向上争取、长三角一体化、科技创新、招商引资、营商环境、安全生产、生态环境质量等重点工作情况，部分县区和市直部门做经验交流。今年上半年，全市经济稳中有进，向新向优，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5.9%， 交出了近十年经济指标综合最优的成绩单。马军强调，要牢记业绩就是尊严，树立正确导向，上下同心协力，坚持全市一盘棋，上级帮下级，拧成一股绳，坚定真干真行、蚌埠一定行的信心和底气，真抓实干啃硬骨头，以实际论英雄，合理加快蚌埠振兴。要牢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总要求，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坚持在学习研究的状态下开展工作，多干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要牢记入党誓词，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锤炼过硬作风，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为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障。韦秀芳强调，要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强经济运行调度，细化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时间清单，抓紧抓实项目工作，全力巩固和增强经济运行向上向好态势，以更大力度补齐民生短板，全力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落实，践行见效。记者李阳报道。7月27号，市委书记马军调研宗教工作，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小静参加。当天上午，马军先后来到龙子湖区太平基督教聚会点、七言寺、天桥清真寺是基督教堂、高新区仁和基督教聚会点等地，详细了解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及宗教活动场所规范管理、消防安全、建筑安全等情况，勉励宗教界人士发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断增进五个认同，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义教规阐释，讲经讲道实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积极投身加快蚌埠振兴的火热实践。马军在调研中强调，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持续以四进四有为主要内容，开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积极引导宗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把广大信教群众紧紧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要提升宗教场所管理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举一反三，整治突出问题，加强政策法规、安全技能等教育。

培训，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守牢安全稳定底线，更好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要责任，坚持和加强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健全宗教工作体制机制，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做好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为宗教界依法开展工作。

0: 波涛、张颖军报道。
1: 直播蹦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我市今年已累计发放失业保险金1.02亿元，淮上区新增翻新停车泊位2000多个。铁路部门提醒，蚌埠站、蚌埠南站纳入火车票预约购票首批试点，中秋节火车票已经开始预约购买。
2: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7: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8: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欢迎继续收听。今年以来，我市人社部门紧扣失业保险保生活核心功能，持续优化经办服务，稳步推进失业保险各项工作，切实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兜牢民生保障底线。
0: 目前蚌埠市失业保险金标准为每月1953元，实行按月发放。为方便群众申领，我市搭建线上线下多维办理渠道。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为5.24万余人次发放失业保险金，发放金额达1.02亿元。此外，针对大龄失业群体，我市出台专项兜底政策，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的失业人员，可继续发放待遇至退休。市失业保险和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失业保险待遇管理科工作人员郭福生：
9: 今年以来，全市已累计为639人次大龄失业人员发放大龄失业保险金，发放金额达124.8万元。这项政策为大龄失业人员解决了后顾之忧，确保他们临近退休期间的生活有保障。
0: 在待遇发放监管方面，市人社局创新打造智能风控系统，聚焦就业状态、待遇资格、重复享受等关键指标，通过多部门数据智能比对筛查疑点，搭配人工复核核实，构建系统筛查加人工核验闭环监管机制。市失业保险和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失业保险待遇管理科工作人员郭福生：
9: 我们将继续落实失业保险各项政策，持续优化经办服务，加强基金风险防控，确保每一笔失业保险金都发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用心用情守好群众的钱袋子。
0: 记者刘磊报道。
1: 近日，171路、172路公交车试行分段式响应式停靠运营模式，根据客流情况灵活停靠，让公交运行更加高效便民。这是我市公交首次推出响应式停靠。
10: 记者来到蚌一二附院公交首末站，体验按需停靠服务。171路公交车线路单边里程18.7公里，172路公交车线路单边里程19.7公里，标准运行时间60分钟。是公交集团驾驶员李波：
11: 我们是172路由蚌一二附院到市野闸的公交车，我们总共是23个站点，原来是有人无人都停靠，现在是响应式模式，有8个必须停靠点，有15个响应式模式。
10: 本次试点不搞一刀切的方式，划分

0: 常规停靠和响应式停靠两个区间。从蚌埠二附院至客运北站区间，乘车客流大，两路公交车保持原有模式，逢站必停。车辆行至太平港站时，171路的太平港至长影区间以及172路太平港至思家闸区间，由于地处城郊，客流稀少，实行响应式停靠，乘客零有箱。
1: 没有人，他也要走那，就是停一下子看一下门。那没有人了，那不耽误时间吗？
0: 乘客胡雅婷，
2: 我从曹老吉到海吉新，明显感觉时间比以前快了。
0: 是公交集团六分公司副经理杨超。
3: 通过实行响应式停靠模式以来，两条线路整体时段平均提速8%，单边营运时间呢缩短了12%左右。我们将会在现有的运力和资源的情况下，持续优化市区至马城、市区至莫河口的这个单边时间较长的线路。
0: 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报道。
4: 近日，安徽省中小学研学旅行精品线路发布，我市两条特色主题线路入选。第一条线路是以历史文化、红色教育、地理科普为主题的文明曙光怀畔明珠蚌埠两日研学游。线路整合垓下遗址公园、双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蚌埠市博物馆、蚌埠新华书店、中国南北分界标志、渡江战役总前委孙家围子旧址等，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增强文化自信，提升综合实践能力。第二条线路主打淮河文化传承、考古探源、非遗体验的探源淮河文明、传承中华文脉两日游，聚焦淮河流域三大标志性考古遗址双墩遗址、与会村遗址、垓下遗址，途经双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与会村遗址博物馆、垓下遗址含博物馆、固镇县博物馆、津浦铁路固镇站遗址公园等，构建实地探访加文化探究加实践拓展的研学体系。连日来，淮上区持续推进停车泊位标准化、施化，通过新增泊位、翻新老旧车位、完善配套设施等举措，集中化解居民区、商圈周边停车乱、停车难问题。目前辖区已新增标准化免费停车泊位471个，同步完成2230个老旧模糊车位翻新重化，辖区停车秩序与便民服务品质显著提升。
5: 清晨的上河路上，市政工作人员抢抓晴好天气，细致清理路面尘土油污，为停车标线施化做好前期准备。平整的路面上，全新的停车泊位依次排布，一改往日杂乱无序的停车乱象。市民李晨相：
6: 以前的就是像那，就是没有线的话，都乱七八糟，都胡乱停嘛，车有时候堵的都出不来。
5: 此前，这个路段因缺乏统一停车规划和规范标线，车辆无序停放问题突出。本次停车泊位施化严格对标城市标准化停车建设规范，充分预留车身停靠、车门开合及车辆通行安全间距。除新增翻新大批标准化停车泊位外，施工沿线同步增补禁停警示标志，完善交通提示配套设施。淮上区住建交通局综合执法负责人朱汉喜：
7: 在重点商圈、居民区周边等共新增471个停车泊位，同时对2230个模糊破损车位进行修复。
5: 自便民停车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淮上区持续盘活城市闲置道路空间，截至目前累计新建各类停车泊位6400个，其中路内停车泊位3484个，覆盖辖区41条主次干道，全方位缓解停车压力，以民生微改造提升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记者周学伟、通讯员王文静报道。
4: 好，直播蚌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市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1家，同比增长10%，新增合同外资3306万美元，同比增长26.86%。近日，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院基于先进计算的数字孪生数据平台，入选工信部先进计算赋能新质生产力典型案例，全省仅3个项目入选。 近日，由安徽建工水利城建的与会区市民活动中心项目通过单体竣工验收。项目全面建成后，场馆主体将与南北公园深度融合，浑然一体，聚力打造集档案保管、文化交流、生态休闲、全民健身、亲子游乐于一体的复合型公共文化综合体，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今日提醒。
4: 好，来听一条铁路部门的提醒。记者何佩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已正式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蚌埠南站、蚌埠站纳入首批试点车站。目前市民已经开始可以预约中秋节的车票了。据介绍，7月20号到8月29号处于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将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此次试点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等200多趟列车开展，旅客可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订单。铁路部门提醒，同一个12306账户最多可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单笔订单最多添加19名旅客，每个订单可预约连续2日行程，最多提交3笔精确预约、2笔模糊预约。兑现成功后，旅客需在当日20:30前完成支付，逾期未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需注意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逾期未支付的，此后90天内该账户将无法使用预约购票功能。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5到36度，明晨最低温度27到28度，预计明天是晴天转多云的天气。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15: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太空重量待机密码继续解锁。中国空间站水稻连续两代培养实验近日完成第一批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中国海警昨天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就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模拟场景进行快速反应与应急处置。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并称以色列也加入了他的承诺，前提是伊朗及中东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外长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飞地休达非法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欧盟拟于4号召开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7月31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
2: 会议明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

0: 消费需求。
1: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来，随着住房发展阶段变化，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重点经历了从支持住房建设到支持居民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2: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
1: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和就业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灵活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有必要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和使用公积金解决住房问题。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制定差异化政策。一至七月，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新一代通信网建设。
4: 目前，千兆光网典型应用已经覆盖超90%国民经济大类，万兆光网从试点走向规模应用也在持续推进。
1: 千兆和万兆光网是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也是建设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的基础底座。截至六月底，我国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无源光网络端口数达到3286万个，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持续提升。
5: 千兆光网与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加速融合，覆盖我国国民经济97个大类中的91个，在智能制造、智慧交通、数字医疗、智慧教育等领域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方案。
1: 我国在加快千兆光网深度覆盖的同时，也在持续推进万兆光网从试点走向规模应用。万兆光网与 AI 融合促进已经成为重要技术发展趋势，目前二者融合已经培育出云电脑、工业光学质检、通感一体等业务应用，为万兆光网从技术试点走向规模应用奠定了基础。预计15-5时期，我国将实现千兆网络全面升级，重点城市完成万兆网络全域应用部署。
3: 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有序推进。
4: 其中首次开展的空间水道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道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
1: 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船飞赴中国空间站。经过2个多月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2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从2022年中国空间站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到如今神舟23号开启连续2代培养，中国空间站正一步步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味生产提供理论支撑。 所谓原位生产，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

0: 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据了解，航天员不仅要采集稻穗和种子，还要将精液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研人员展开相关方面的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依据。
1: 昨天，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2: 清晨，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东安舰、大吉舰、甘泉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迅速调整航向，驶向目标海域。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快速进入站位，做好战斗准备。
3: 报舰子左旋30度，发现疑似目标。
2: 此次演练模拟完整处置流程，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企图冲闯我国黄岩岛领海场景。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并对目标船只进行喊话询问。
4: 前方船只，你船正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请立即调整航向，尽快驶离。
2: 在模拟目标船只拒不驶离，持续向我黄岩岛领海接近后，海警执法舰艇迅速行动，对目标船只实施拦阻管制，并同步释放小艇，实施登临制控，成功控制目标船只。按照演练既定方案，模拟外方公务船及小艇试图接续向黄岩岛领海冲闯为背景，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阵位，梯次布防，协同应对。通过采取水炮示警、挤压顶推、机动拦截等措施，将冲闯船只成功拦阻驱离。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挫败一切非法图谋。
1: 天气方面，昨天东北、华北、西南地区多地出现强降雨，局地出现短时强对流天气。
6: 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次生灾害风险高，多地提前转移安置群众，多部门联动处置险情。
0: 昨晚，吉林长春出现强对流天气，单点单小时最强降雨量32.2毫米，部分城区出现积涝。吉林省气象局预计，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局地或将出现10级雷暴大风。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和吉林省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昨天，吉林水利气象部门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延边州汪清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由于当地前两天刚遭受洪灾，恢复工作仍在推进，新一轮强降雨导致防汛形势骤然严峻。为此，汪清县昨天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紧急提升至3级，迅速组织转移安置8个乡镇、93个村、高风险区域群众8375人，并对城区及乡镇薄弱地带进行沙石沙袋加固。这两天，黑龙江海林市内多个林业局、事业区遭遇暴雨。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黑龙江海林市五虎林河水位快速上涨，导致牡丹江至莲花县柴河桥引桥锥坡坍塌，桥梁存在安全隐患。工作人员采取填充石块的方式开展抢险作业。
7: 现在咱脚下这地方吧，已经进去得有1米半了，进去1米半左右了。现在就是说，刚才用的这个石料呢，一车大约得20多方，20多方得10车左右，200多方，今天就能把这家子就是护上。
0: 在甘肃陇南，本轮降雨持续时间久，短时雨势猛，累计水量大，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极高。在陇南康县，为保障群众安全，镇村干部逐户排查，转移危险区域的村民。截至昨天下午4点，当地设立了集中安置点54个，转移安置群众6127名。 昨天下午，重庆渝中两江新区

0: 大足等地出现强降雨天气，气象部门一度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当地随即启动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积水，当地街道群防队伍迅速集结，开展积水疏通、道路清淤作业。气象部门预计，重庆本轮降雨过程将持续到8月4号，局地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00毫米。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华南、四川盆地等地有较强降雨，东北、华北、内蒙古等地多强对流天气。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同时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那气温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仍有大范围高温桑拿天，华北南部至江南一带高温频现，
2: 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超过40度，公众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1: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0: 近日，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最新一周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五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第一名为小米 MiMo V2.5， 单周调用量达到 10.5万亿次元，第二和第五名均来自 DeepSeek，位列第三的是腾讯混元 HY3， 第四名是智谱 GLM5.2。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 6.3万架次， 进出口货物 4109.8亿元， 同比增长 18.7%。 昨天，一架载有50吨货物的 B767 全货机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飞往米兰贝加莫机场，标志着第比利斯海口米兰第五航权货运航线正式开通。 第五航权即第三国准入权，是指一个国家的航空公司在经营某条国际航线的同时，获得在中途第三国经停并载运客货的权利。昨天，浙江宁波往返韩国首尔直飞航线正式复航，每周二、周六往返一班，单程飞行2小时。 昨天，沪昆铁路贵州段2026年集中修施工全面启动，预计将持续至9月23号。 此次集中修组织120多支队伍，近 1.3 万名工作人员，计划更换钢轨110多公里，道岔114组，机械导固600多公里。
1: 最近，浙江宁波公安经侦大队联合市场监管部门破获一起特大跨境保健品虚假广告案。
3: 涉案品牌诺斐利通过境外造标、国内代工、香港中转保税仓发货的完整黑灰产业链，将产自广州代工厂的普通食品包装成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跨境保健品进行虚假宣传。今年2月，浙江宁波的徐女士在电商平台刷到一款名为诺斐利的保健品，商家宣称这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产品，能够调理经期。
4: 补气养血、养护卵巢。
5: 每支添加70毫克麦角硫因，专治气血不足、平衡荷尔蒙，帮身体打怪抗氧化，让你从里到外发光发亮。
3: 凭借澳洲原产的品牌光环，再加上极具诱惑力的功效宣传，这款产品让徐女士十分心动。她随即在天猫国际旗舰店下单，花320元购买了一盒诺斐利护巢小籽仓。直到今年7月。 浙江省宁波市银州公安公众号发布的一起案情通报，才让他恍然大悟。通过协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排查，当地公安机关破获一起特大保健品营销虚假广告案，涉案的品牌正是诺斐利。
6: 是我们消费者买到的产品包装，它上面标称的显示澳大利亚的公司和澳大利亚的地址。 这样的包装呢，让消费者误认为这个产品的生产地和生产国在澳大利亚。实际根据我们调查呢，第一个，它生产地呢是在广州一家代工厂。那从本质上来说，它的原产国应该标注中国。
4: 要将国产产品包装成澳大利亚原装进口，首先要解决身份问题。为此，诺斐利首先在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注册了多家公司。
7: 澳洲公司是为了商标的需要，向商标注册在澳洲，所以需要一个澳洲的主体公司挂靠商标。公司花了10万多块钱。
1: 从那个地方，我不知道他们业权归属于谁，但是我们各个地址在那里。
3: 香港公司实际是通过租用秘书公司地址搭建起来的空壳公司，负责诺斐利入驻天猫国际、京东国际等平台展开跨境电商的业务布局。
4: 因为澳大利亚的公司不便于操作各种营业手续以及资金的流转，但是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刚好兼具了上述的所有的特点，所以该团伙选择在香港重新注册成立的一家公司，并以澳大利亚授权的形式，看似完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合规操作。
3: 海外身份的伪装完成之后，接下来就需要实体产品作为支撑。警方调查发现，诺斐利的生产源头竟是广州的一家代工厂。记者了解到，工厂完成生产后，产品会采取先出口再进口的操作模式，先报关出口至香港，随后通过陆运再运回内地保税仓。其中，在陆运模式下，货物甚至无需拆箱卸货，当天即可完成结关与再进口流程，俗称一日游。随着监管部门加大对一日游违规乱象的打击力度，假洋牌诺斐利随即调整策略，先通过陆运将货物运至香港后滞留数日，再改用空运入境，以此规避监管检查。
1: 产品生产完之后，经深圳海关出口到香港，就是俗称的一日游啊，再进香港返回义乌以及杭州的保税仓进行线上售卖。
5: 为把国内生产的普通食品包装成海外进口的保健品，假洋牌诺斐利还铺设了哪些伪装链路呢？它又是通过怎样的宣传套路，在短短十个月内快速敛财数百万元呢？
6: 详细调查，请看新闻频道稍后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社交媒体上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
5: 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是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推迟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这将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那特朗普还称，以色列也加入了他的承诺，他呼吁各方行动起来，完成以上事项。
6: 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8月1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
5: 阿拉格奇称，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
8: 报道说，阿拉格奇当天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在同穆尼尔和费丹通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在与费萨尔通话时，阿拉格奇说，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坚决且相称的回应。
6: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一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表达了担忧，呼吁缓和局势，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行动，并要求明确相关行动计划。报道说，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在美伊战事爆发以来，沙特曾在多个关键时刻影响了美国方面的伊朗政策。
5: 那目前，白宫和沙特驻美国大使馆拒绝就此发表评论。
6: 自当地时间7月30号清晨起，共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越过边境进入休达。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目前超过4.8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
5: 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
6: 当地时间8月1号，欧盟宣布将于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抵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的应对措施。
8: 意大利总理府1号发布公告说，意大利和丹麦牵头发起联合倡议，呼吁欧盟就休达局势召开会议并协调应对。根据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份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就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并确保欧盟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已致信欧盟，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呼吁欧盟协调应对当前移民危机。
7: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天天堂，自在苏州。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 这里是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8月1号，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当天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此外还造成一名顾客死亡，另有21人受伤。据秘鲁当地媒体8月1号报道，一架小型观光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一处农田坠毁。初步消息，事故造成13人死亡，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据当地媒体报道，刚果金卫生部7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3532例，其中死亡1556例，治愈病例626例，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第二大埃博拉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8月1号表示，法国全国范围内的林火目前总体已得到控制，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吉伦特省已恢复到更加稳定的状态。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11.9万公顷。近日希腊多地燃起林火，8月1号其中一场林火借助强风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当天受该火场波及的多个村庄已实施预防性疏散。希腊消防部门表示，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开展灭火工作。
3: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阴山流年。安阳方特，阴山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

0: 梦六家。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法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横冲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内蒙古、河北、北京、山西、陕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四川、广东等地的局地将会出现特大暴雨，而且这些地方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会冰雹。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5到34摄氏度，抚远20到28度，银川17到27度，兰州16到26度，榆林17到25度，咸阳19到30度，西宁10到24度，广元21到24度，南充22到26度，乐山22到27度，泸州23到26度，宜宾23到26度，昭通17到23度，曲靖18到26度，晋城22到31度，邯郸26到35度，鹤壁25到34度，安庆27到35度，襄阳26到34度，南昌27到35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6到33度，东海北部北风3到4级，北部湾南风4到5级，南海西北部南风3到4级。
5: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6: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有一种传统，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有一种光芒，汇聚力量，点亮未来。
2: 我叫徐善文，
3: 李辉、
4: 范芝兰、
5: 全一、
6: 赵伟，
7: 用京剧的语言来讲好世界故事。
1: 方寸舞台，经纬人生。
2: 经典就是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朽去的那些东西，
1: 以传承致敬匠心，
4: 在你们身上看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承，
1: 以热爱诠释初心。
8: 这出戏伴随我有8年了。
1: 一鸣惊人，精彩即将呈现。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一鸣惊人，我是海洋。首先呢，要感谢我们观众朋友每周的如约守候。今天呢，来到现场还有3位我们的老朋友，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3位嘉宾。他们是昆曲名家魏春荣老师，欢迎您。
10: 大家好。
9: 京剧名家孙晋梅老师，
11: 大家好。
9: 还有大家也非常熟悉的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的南华老师，欢迎3位。
12: 大家好。
9: 那我们的一鸣惊人播出之后呢，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观众朋友的支持和喜爱。今天来到一鸣惊人舞台的又有哪些表演者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表演者他们的关键信息。
12: 哎，世界客都啊，我们家我母亲客家人，
9: 那咱们就
12: 要么去看一看，
9: 那咱们就选世界客都。
12: 好吧，谢谢各位。
9: 来看一下世界客都对应的表演者是谁。
4: 我们是来自广东省梅州市客家山歌传承保护中心的山歌剧演员，我叫潘倩。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省梅州市客家山歌传承保护中心的山歌剧演员，我叫潘西月。
4: 梅州呢，是历史上客家民戏的形成地、聚集地和繁衍地。
13: 没错，也是我们全世界客家华侨的祖籍地以及精神家园，所以呢称之为世界客都。
9: 嗯，那今天呢看到你们的装扮，应该演的是2位新人是不是？
13: 是的，入洞房的一个片段。
9: 啊，那接下来可以开始你们的表演了。

0: 阿芝，艾浩同一路跑冇？今日真系一条？哇，阿芝，你是真的很靓啊哟！
1: 哎呦，出息！阿芝啊，你太骄傲，来信呢，都太人说说无。师傅，阿芝啊，当牛夸做灯笼妹的时间，那还得出色呢。
0: 阿芝，唔生唔会老，唔必十六岁岁妹啊，韩国将啊！
1: 哎呦，你都太耶，阿芝能老没？
0: 阿芝，听阿妹讲。而家两个人结婚要通房，系咪爱谈恋爱？冲散个位啊！
1: 系啊！
0: 一件阿母，唔可以出大两个人搬下台啦，冇？
1: 好啊好啊好啊！不过你系谈唔出来嘅话，今日啊就滚你嘅屁股！
0: 哼！

0: 思凤，思凤，
1: 阿姬，哎，
2: 这些二位的表演，这是我第一次欣赏这个客家山歌。我们都知道客家话呀，这个是挺有它的地方特色的，里面保留了很多的古音。那个南华老师在这方面呢是非常的有研究，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啊这个介绍介绍，就是我们这个客家话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3: 客家话呢有一个别称叫古汉语的活化石啊，有好多词汇或者是发音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先说词汇吧，比如说呢，有些客家人啊管自己的父亲叫爷，你想到了什么？木兰诗，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然后稻子，去客家当地它这个稻子叫禾，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再比如说呢，多少，咱们东北话啊，多少人叫几多，问君能有几多愁，现在还在用。所以我们说呢，客家语音的特色它是古雅，保留了大量中国中原音韵啊，上古音中古音都有，所以一听就很好听。
2: 那不如现场就考考我们三位老师，几位呢说几句这个客家话，我们猜猜你们说的内容意思是什么。
4: 好，可以可以啊。那我先说第一句吧。你吃了饭吗？
5: 你吃了饭了吗？
4: 哎，对对对对
3: 对对对，
4: 是这个意思。
2: 再来一句。
0: 今晚不会热死很亮啊哟。
2: 好了，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确实是听不懂刚才这是什么意思。
0: 今晚的夜色真漂亮，
5: 很美啊，
0: 真美。
2: 这样吧，聊点我懂的吧。我们都知道这个梅州啊有很多的美食啊，我相信全中国人民都知道那个就是
3: 梅菜。
2: 梅菜啊，
0: 梅菜。
2: 借这个机会给我们推广一下这梅州的这个美食啊和当地的这个文化特色，好吧。
4: 其实梅州的客家菜也挺多的，比如说我们梅菜扣肉，刚才你们说的，还有就是腌面，就是每个梅州人都应该都吃过腌面，早晨吃的一种非常好吃的美食叫腌面，还有三吉地酿豆腐、酿茄子、酿苦瓜、
0: 盐焗鸡、
4: 哎、盐焗鸡爪。
5: 那我觉得刚才他说其实好像这个客家的这个山歌，它是其实是以唱为特色的，是吧？还是以山歌唱为特色，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派别，然后有不同的这个可能演绎。
4: 是的，
5: 对吧？
0: 对对对，
4: 其实很多跟我们的那些采茶剧是很相似的地方。
0: 我们也有戏曲身段，
4: 对，
0: 舞蹈的身段
4: 结合在一起，
5: 有一些的戏曲身段，但是我感觉好像更多的是可能
6: 舒展一些，
5: 对舞蹈的那种
6: 啊、舒展化。我刚才看，因为这个剧情是两个年龄段不同的。就是新娘会大比新郎大10岁哈，你们两个演员年龄段是同样的年龄
4: 段。 我跟潘倩我们是同年，都是同学，也是
0: 同班同学，然后现在是同事啊，
6: 所以特别默契。
2: 那咱们也期待着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有机会可以到梅州啊，去感受一下客家文化，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客家山歌的那种热情。也谢谢二位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喜欢他们的作品，别忘了在央视频为他们点赞。再次谢谢二位，谢谢你们。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即将上场的表演者他们的关键信息。我觉得大部分屏幕当中的信息我们都能看得懂，但是对我自己来讲，长沙俏妹坨可能不是特别的理解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5: 就像
2: 我只能想象可能是一个长沙的漂亮的女孩，
5: 就想看看它到底代表是什么，
3: 有点神秘感是吧？
2: 都不选择这个大屏幕好不好？
4: 好，
2: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长沙俏妹坨对应的表演者是谁。
7: 我们是爱唱越剧的
4: 咱说
7: 腔
4: 妹
7: 抖。
4: 这么
7: 欢迎。我是长沙小百花戏剧艺术团的团长彭阳春。
8: 各位老师好，我是长沙小百花艺术团的席飞。
2: 刚才这个长沙俏妹坨，这是长沙的一句方言吗？
7: 对的，
2: 表达方。
7: 我们长沙管 女孩子叫媚妥。
2: 媚妥就是相当于那个普通话的妹子吗？
7: 嗯，对，相当于普通话的妹子姑娘。
2: 对，朋友们啊，接下来这个节目一定非常的有看点，就是长沙本地人他们去唱粤剧，可能在这个发音上面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挑战。
7: 对，
2: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他们这个节目表演的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8: 准备好了。
2: 接下来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娘子，此番佛事金榜题名，状元接替，做了妾身心安。
1: 妾身心安
0: 啊，娘子。

0: 娘子。
1: 谢谢，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啊。看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两位都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吧？
2: 对
3: 对。
1: 那怎么想起来去学这个粤剧呢？
2: 我们其实是挺难的，然后我们因为又要克服这个方言，所以我们也会向专业的粤剧的老师学习，然后在学习过程当中也会闹一些笑话。我记得当时我们找上海粤剧院的老师学习打金枝，然后呢当时我们就一个小班，老师就教我们第一个白口，就是驸马上场之后的第一句白口，就是公主问那个红灯是谁打碎的，驸马要说是我打碎的，那越白的话应该是死屋当碎的，然后我们的团员就普遍学生死屋当碎的，然后就是经常闹这种笑话，也挺可爱的。嗯，
4: 其实啊这个口音已经很漂亮了，你像唱的是粤剧对吧？粤剧叫吴侬软语，你让一长沙姑娘发浓，她就不太容易发得出来。
2: 是，
4: 但是我们可以讲一下什么呢？其实很多方言，它跟剧种会形成一种微妙的联系。
2: 对，
4: 你像我们北方的好多地区，你听说他唱的是晋剧，他唱的是二人台，他唱的是秦腔，这三个地区的方言呢都飙高，所以那个男生通常唱的就，高亢啊，豪迈啊。吴侬软语这种呢，像粤剧，它适合表现一种千回百折的情感，他们是压着唱，所以很多北方戏高着唱，然后这个南方戏呢压着唱。长沙话据我所知啊，比较硬朗跟火爆，有的时候我们去长沙跟朋友聊天，总觉得他在跟我们吵架，对吧？但是二位已经非常好，特别棒。
1: 几位老师刚刚听他们二位唱这个粤剧，感觉怎么样？
5: 我觉得味道还是挺纯正的，而且两位的扮相清雅秀丽，很美。首先粤剧嘛，就是给人一种才子佳人这种美感，
1: 对，
5: 二位做到了，扮相秀丽，然后呢唱腔上还有流派的韵味，我觉得非常不容易了。
2: 谢谢老师。
3: 首先热爱就是最好的，还有呢就是我感觉他们在舞台上很松弛，非常松弛，这种松弛很难得。但是我想给旦角提一个意见，就是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你在表演尤其是思考找人，就是有一些小的表情的过程当中再注意刻画一下。其实往往戏曲啊，包括戏这个东西，它就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的细节，不同的表演点叠加在一起，来让这个人物显得更加的丰满。
2: 谢谢老师。
5: 谢谢老师。
1: 真的特别谢谢你们，你看长沙的两个年轻人，然后呢为了传播这个粤剧，从这个普通话的学习到剧种的啊一出一出戏的学习，一直到现在能够登上舞台啊，把这些完整的剧目呈现给观众朋友们，我觉得本身这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的观众朋友如果支持他们的话，也可以登录央视频去给他们点赞评论。谢谢两位，谢谢你们的表演。
2: 谢谢，谢谢老师。
1: 接下来请三位老师选择一下我们大屏幕上的关键词。
4: 神奇的乐器，
1: 有神奇的乐器，麦田金嗓子啊，还有脸谱，
4: 那边有一堆丑，
5: 那个有意思，
3: 那个很有意思，
1: 是不是？你看
4: 傀儡丑、俊丑、无丑，
1: 我们看看这张照片对应的表演者是谁。
6: 我是来自福建省安溪县高甲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我叫宋君泉，是一名高甲戏的丑角演员。以上的丑角呢都是我扮演的。
1: 都是您一个人是吗？
6: 对，上面这些图片都是我。
1: 那这个高甲戏是以丑为特色的吗？
5: 它是以丑为代表的。
1: 好，那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你这张照片当中的哪些丑的表演啊？
6: 我今天带来的这个戏呢，
1: 我知道了，你第一个，
6: 对对对，
1: 傀儡丑，
6: 对，
1: 接下来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原来是小牛哥，
1: 真是
0: 小牛哥啊！你乜地区啊？
1: 我乜真啥？哦，
0: 好的，我无帮你入城之地，唔免贪吃机会，开淡薄油嘴。小牛哥啊，那真啥却也不难，啦啦啦啦，钱来。
1: 哦，是不提钱哦？
0: 是哟、
1: 哦。钱，钱我有啊。
0: 哈、啊，有钱啊，有钱，最近赶我退。

0: 呀，莫急呀，
1: 拿起来，这嘎本户等你。
0: 莫急，未要紧，办米办米也最急用的。小牛哥啊，怪卡怪卡，今天阿伯啊，好急。

犀牛人说破棍话，小牛

0: 老伯啊，
1: 是啊，你为何突然叫我个老阿伯啊？
0: 我看你头毛、嘴角、指用滚白，真叫我你何来干何去啊？
1: 啊好啊，我虽是黑手卡大淡薄，不过我的气力也真大了呢。人是啊，老是老，老尾也会点脏。
0: 我唔相信，你气力那是大，何必遐多大石头？你较更会得起来袂？
1: 啊，免说迄个大石头，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就是这两个四大城门，林阿伯啊，我逐日都着讲伊跪一拜，啊跪一拜。
0: 哎呀，我看这两四大城门，第是三人五人跪袂动，就是十人八人受跪也都跪袂动。
1: 哈，也你唔信啦？好，牛人阿伯啊，跪在石头里，见识见识者。

0: 天面色喜乐，我马对耶大。
1: 啊，心无高人，无惊人，未惊人。我咧将下忧愁，就是关爱加水饭啦，多到火烧无力。也好，囡仔，你若规日打起四声门，我一个小声歌，
0: 怎样？
1: 有你做，
0: 当真？
1: 当真？

0: 谢谢啊，宋军权。那孙老师在福建应该经常会看到高甲戏的表演吧？
1: 啊，是的，高甲戏是我们福建剧种的一个代表。它这个傀儡丑就是用模仿那提线木偶的那种感觉哈。嗯，
0: 我刚才魏老师看的也特别的开心。
2: 对，很有意思，然后很独特，就会感觉它每一个关节都非常的松弛。嗯，很松弛，然后包括做那个动作都很有意思，很就是形象。嗯，造型很独特。对对。
0: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因为高甲戏已经很久很久的历史了，是不是现在年轻人流行跳那个机械舞应该
3: 有点意思啊，
1: 有点那意思啊，
0: 傀儡丑对不对，
2: 有点意思，以后街舞其实应该是把这个融进去，
0: 对啊，你看
1: 那是机器人，这是提线木偶，嗯，差不多的意思，
2: 所以就只有傀儡丑他才会身体的动作像那个提线木偶是
4: 傀儡，对，傀儡丑他其实是模仿人去模仿傀儡这样子一个表演形式。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能不能请我们海洋老师上来那个做一下我们高甲戏的那个傀儡丑动作呢？
0: 好，我给你学一下。好，来。这里刚才说真的哪个最适合我这个形象？比如说我这个头也不高，
4: 你的个头
0: 长得又不好看
4: 啊。其实啊，你的个头就是适合演那个傀儡丑跟那个公子丑，知道吧？因为公子丑跟傀儡丑他是比较瘦的。
0: 试试您说的这个傀儡丑和公子丑是吧？
4: 好，
0: 来吧，您教我几个动作是吗？
4: 对，可以吧？
0: 好，
4: 是傀儡就是那个以第二者出现，然后就是时时刻刻听人家指挥。比如说他线一提你就动，他没提你就不能动，这样子。是这样的。他的关节是灵活的，因为傀儡他的
5: 一二三四
2: 可以可以可以的
4: 七
0: 是吧
4: 八
0: 就这样就
4: 对
0: 关节就可以了
4: 对对那个关节是放松的啊对
0: 真的有点像
3: 海洋
2: 有点潜力
0: 有点那意思那这公子丑呢
4: 公子丑好，我拿一些道具吧。
0: 啊，还有道具，好来。一说公子丑，我突然想到了这个，想到那个广东粤剧里边周星驰电影里边那个公子丑。
3: 江南四大才子是吗？
4: 公子丑就是扮演官家子弟、富家子弟。我来一个动作吧，
0: 来个动作。
4: 对，好，比如说这个动作，它是一个在
2: 兰花指，
4: 对，哦，兰花指。然后他跟那个傀儡丑动作不一样了，他提起来就很潇洒，哎，
0: 这个我觉得不像公子，像个小娘子，还得这小兰花指是不是？这样，
4: 对，
0: 教我两个动作就行。第一个，
4: 来上步，对，换这边过来，这脚上去。
0: 我怎么感觉我这协调性不太强？
2: 可以，可以，
0: 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丑在舞台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欢乐，但它并不仅仅是一个小角色。丑这个行当在舞台上，个人觉得，第一我喜欢，第二他们身上的本领真的是非常的全面的。
4: 谢谢
0: 。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喜欢刚刚的这段表演，别忘了在央视频为他们点赞、转发、评论。谢谢你，
4: 谢谢。
0: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来选择一组表演者。有场面，花儿朵朵，有两个，
2: 有几张照片哈。
3: 对，哎，那张图比较飒，
0: 比较飒。
3: 嗯，两位马背上骑着一小伙子。
2: 马背上的少年很帅，是吧？
0: 我们就选择这张照片，好不好？
2: 特别帅。
0: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对应的表演者是谁。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万泉区华梅少年京剧团团长杨学东。我们团呢平均年龄只有15岁，我们团是全国唯一一个以少年为班底并且推向市场的少年京剧团。
0: 啊，就是全都是少年团体。
6: 是的啊。
0: 几位老师看他这个装扮能知道他要表演这个节目的人物是谁吗？

0: 钟馗呀、啊，
1: 对呀、
2: 啊，钟馗，
1: 钟馗，
3: 是钟馗。
2: 啊，那钟馗他这个装扮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呀？
1: 你看他那个啊，钟馗叫六指，
2: 六指哦、
1: 对，
2: 所以其实在这里面这个道具是表达钟馗的这个六指。
1: 对他，因为他本身是六指。
2: 我又学到了
4: 人物特征
2: 啊，就是如果我们来去猜说这个人到了舞台上了，你可以跟家人吹牛说我知道他演的是什么，是我知道他演的是谁，就是看他那一个道具就决定着他一定是这个人物，是吗？
1: 对，这是其中之一，其实还有很多、所以他有他特定的这种装扮，对，
2: 所以老师已经猜出来了，一会儿您表演的作品是钟馗嫁妹，对吗？
3: 对，
2: 好，我们给老师加一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接下来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进士钟馗，想在进士曾将小妹许配杜年兄为妻，看今晚月明日周，正好与他二人完成画柱，这便下。准备圣小古月，那边下准备起见识下，岁月将

0: 谢谢华梅少年竞技团的兄弟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一段表演，介绍一下旁边的你的这些师弟是吧。
1: 我让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各位老师好，我叫杨旭光，今年19岁了。
3: 我叫于江，我今年18岁了。
4: 我叫胡俊龙，我23岁了。
5: 我叫梁宇轩，今年18岁了。
6: 我叫吴小凯，今年18岁了。
0: 嗯，真年轻。三位老师看完了刚才这段表演的话，感受怎么样？
7: 哎呀，我觉得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我觉得很感慨，这一台的青春朝气，然后这个戏的技巧难度非常高。你看这个钟馗，这个美媚，包括这个技巧，你看你那个三起三落完成的多好，特别是摔叉完成的非常好。我就提一点小小的建议，就是在神态上再放大一点，因为毕竟来讲我们是在舞台距离的比较远，如果你在神态上包括眼神上再稍微的放大一点，我觉得从心里再有一点会更棒。
8: 而且我发现他们的这种编排啊，包括组合编排，翻啊，还有这一些最后亮相的一些造型都非常的好。我想问问你们是自己来做这个编排呢，还是专门有老师啊或者是导演啊之类的来给你们排这些东西呢？
9: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的石旭老师为我们排练的。他排练的时候就是结合昆曲、京剧，
8: 对
9: 还有梆子的一些优点，然后来凝成进剧的。
8: 而且我发现你们唱的是昆曲的曲牌。
9: 是的。
8: 对对对，
9: 老师，我们少年团不光有戏曲，我们还有马术、古乐。就像我们这么大的孩子们啊，我们都是在我们剧团都是一专多能，就是一个人要扮演好几个角色，就是会很多门艺术啊。就像我从第一个开始啊，就像杨旭光嘛啊，他现在除了演戏以外，他还是我们马术队的队长。
0: 马术队队长。
9: 对，我们有35匹表演马匹，然后我们在马背上都能倒立啊，做一些动作，然后他就是兼职的马术队长。我们一开始招他的时候，11岁，特别小，然后又瘦又干还又黑，然后现在人家长成1.8米的那个大高子的大帅哥，这是一个。然后他呢，然后也是一专多能，他不光演戏还管着我们的字幕，而且他从小的时候一开始也这么小来我们团，他和吴小凯，我们都有那小时候的照片，特别可爱。然后现在也长成这么大了。他家里边是卖猪肉的，我们团里边的猪肉全从他家买。然后他呢是我们团的副团长。我们平时演出嘛，下乡的时候，我们一年要演500场，一年500场，老师。
0: 那就是等于
8: 每天要演好几场。
9: 我们有时候是最强的时候是1天4开。然后一般的时候1天2开、1天3开的都有。而且他不光演戏，而且他还要操心我们60多个人的吃饭，餐车每次都是他开，然后他开上餐车，然后把车停那，然后就到附近去给我们买菜，菜买回来让大师傅一做，然后我们集体才能开火。
0: 他才23岁啊。
9: 对，他还要演戏。像梁宇轩，他来的时候啊，他的妈妈非常支持他学戏曲，说你去了以后就听老师的话啊，老师让怎么来你就怎么来，不要说别人说学戏没前景没光景，学没有出路也好，但你就去学，妈相信你。然后他妈妈特别支持，所以他现在也学得可好了。老师，像我一般下乡演出的时候，我开的是大车，我是 A 班，然后就开上大客车，然后带上他们演出，然后各地转。然后我们骑马的时候骑马，我们打鼓的时候然后又去打鼓。所以我们这款在生活当中我们也是很厉害的。我们老师呢，我们的董事长他就挺有眼光的，也挺有眼界的，然后他就让我们一

0: 山，
1: 谢谢你。如果我们正在看节目的朋友们喜欢他们的作品的话，可以登录央视频为他们点赞转发他们的作品，谢谢你们，谢谢。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六张大屏幕当中的关键信息。我们请魏老师来做个选择吧。
2: 亮，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亮的这个是
3: 豆制品。
2: 豆制品啊。啊，
1: 应该是腐竹。
2: 腐竹啊。嗯，就我感觉这个好像跟这个整场都没什么太大关系，但是特别想看看它后边是什么。
1: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背后的表演者是谁。
4: 各位老师好，我来自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水南农民剧团的团长，叫杨天意。我既办了一个水南腐竹套，又自己2000年建了一个影剧院。我是以那个腐竹养活那个剧团。
1: 谢谢您对这个戏曲的支持啊。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啊？
4: 我带了一个趣同一个节目。
1: 接下来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呢？你父母以何为生计呀？
1: 喏，浮挑累月担，目转乾坤磨。
0: 好，好，好！
2: 哎呀，你好歹的条件，
3: 给父母做条子买个，
4: 可惜是个小兔。
0: 哦，
2: 小小矮子。
1: 小小秤砣

0: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这段表演。三位看完之后感受怎么样？
1: 刚才趣同的主角是谢晋，对吧？谢晋其实是好多对联故事里边的主角，像这里边就唱了门对千根竹，家藏万卷书啊，后边还有点后续。几位老师想听我给你们讲个谢晋的对联故事。
0: 来来来，
1: 这个财主呢邀请谢晋到家里边做客，开了个狗洞让谢晋进去。谢晋说我不进。财主在里边出上联，小子无才嫌地儿窄，人谢晋就对了，大鹏展翅恨天低。财主一听有才华，请这小朋友进来吧。进来呢，咱们看扮演谢晋的这位演员，他穿的是绿衣服，这边财主呢穿的是红衣服。财主就指着矮小的谢晋说，你这是井底蛤蟆穿绿袄。谢晋抬手就对，你这是落锅虾公着红袍。财主一听愤怒了，说两员伐木南山中，小猴子安敢对句。谢晋张口就来，一马深陷泥潭内，老畜生怎能出题啊！这是谐音。最后呢，就有了我们最知名的一幅谢晋对联啊。因为谢晋嘛，他长得你看脑袋大，身子小，财主就说了，你这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然后谢晋指着财主说，您像是那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啊。有一连串的对联故事。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趣同啊，展现的里边包含了我们的对联文化要素在里头。
0: 那我们这个剧团当中的演员啊，包括导演呢，咱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是不是？大家伙儿自己的本职工作都是做什么的呀？
2: 老师大家好，我叫曾雨清，我是一名银行的职员，从小呢喜欢戏曲，就是闲暇的时候就到我们那个水南剧团去参加一些活动和演出。
3: 各位老师好，我叫张文君，我是水南镇上的一位居民，平时就是做点小生意，后来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们水南辅助厂的杨总组织了我们水南农民剧团，这对我来说真是大好事儿。我就积极的报名参加了。
0: 我想问一下团长啊，就是我们这个剧团的构成可能有当地的居民，甚至有一些就是您辅助厂的员工啊，还有很多一边干农活一边学戏的农民朋友，是吗？那我特别好奇，您作为一个农民企业家，按说呢可能把自己的辅助厂弄好就行了，让员工们多赚点钱，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想到了去做这样的一个剧团呢？
4: 刚才演出那个趣同。

0: 这个节目啊，是我从小看到大的
1: 哦，
0: 也是我最喜欢看的一部戏，也是让这部戏呢，让我爱上了这个文艺。
2: 我能感受到他们在舞台上的这种欢乐，然后他们把心底里边那种表演的欲望，我觉得很好。而且呢，那我们作为观众来说，看的也非常的有趣，我觉得这就很好了。嗯，谢谢。
0: 谢谢丁伟老师。
2: 这个本身从事文艺嘛，于人于己，我觉得在满足农民生活这个业余生活的同时，你们又自己得到了艺术的修养、艺术的升华，我觉得特别了不起。我就是想有个小建议，就是希望大家呢，既然是从事这个，尽管是业余的，就是在平常的身段、眼神上有一个系统的、有个基本功的训练，这样在台上的展示会更好。
3: 谢谢老师，我们回去一定按照您的意见努力演好剧目，练好基本功。谢谢。
1: 希望能够把家乡戏能够唱给更多人听，虽然业务上我们不知道能精进到什么份儿上，但起码剧团这个家能够带给我们大家的，除了那种在舞台上表演的愉悦之外，还有那份非常重要的情，所以也希望你们的剧团越来越好，好吗？谢谢。
3: 谢谢主持人。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一鸣惊人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提醒大家，如果您也是戏曲爱好者，并且呢已经练了那么几段戏了，别忘了可以鼓起勇气把你的资料填写完毕之后发送到我们屏幕上的邮箱，期待有一天在一鸣惊人的舞台上能够看到您的身影。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周再见，谢谢大家。
4: 北京时间14:00，
5: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6: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5: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6: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5: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 3131137。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于成龙来找张树生，进屋一看，好，这家这日子没法过，盆也翻了个了，碗也摔碎了，壶也碎了，盆朝天，碗朝地。张树生坐在炕沿儿，呼呼的喘粗气，他媳妇刘氏蹲到墙角那，双手捂脸，不住的哭泣。看得出这事儿闹翻了，张树生要休刘氏，刘氏就不走。方才遇上那伙人都是左邻右舍，可能是给劝架来了，也没劝好，一个个无精打采的走了。街坊邻居之间可不是这样吗？谁家有个事儿，大家彼此帮忙呗。正赶这个节骨眼儿，于成龙进了屋了。张树生还真不善，念于成龙给他写过休书，帮过忙，冲着他点点头。成龙来了，啊，张叔，我来了，有事儿，孩子。张叔，您把休书还给我吧。啊，这是为什么？张叔啊，屋里没外人，荣小之身素肺腑。张叔啊，您做这个事儿是不是太鲁莽了？哎，您走了之后，小侄颇有悔，写个休书倒不算什么，但是事情重大呀，您跟我婶儿真就过不到一起了吗？您非要把它休了吗？您说的那番话，我呢来回的想，我觉着证据不足啊，你有点冤枉好人呢。嘿，成龙啊，你说这话我就不服了。你张叔是那么个人吗？我冤枉过谁？哎，他是我老婆，无缘无故的我能冤枉他吗？你说证据不足，还要什么证据？你还叫我说难听的话吗？这种事儿提裤子都不认账，我不愿意多说了，因为你是个孩子。张叔，虽然我是个孩子，有些事儿呢我也知道一些。您休我婶儿，就凭借着有人说闲话，说有某男人发现他两乳中间有颗红痣。张叔你想想，就这就是凭据啊。哎，那妇女谁没孩子？当众哺乳，撩起衣服来，双乳即现，有目共睹。那么马三秃子偶尔发现了，就拿这做为凭，他满嘴胡说八道，您就信实了，就根据这一点就把妻子给休了，这玩意儿合适吗？另外，张叔，您冷静地想想，人品素长啊。我婶儿是那种水性杨花之辈吗？她有哪些地方不守妇

0: 道，不规不矩有没有？您指出来。真有，这事儿不奇怪，要没有，恐怕这件事情就不妥呀。张叔啊，您说我说的对不对？他呀，张树生还真就没词儿了。回忆回忆，这些年孩子都不小了，媳妇儿真没有不规矩的地方。哎，真就没发现，所以有点理亏，头脑冷静下来，低头不语，但是还有点不服气。算了算了，我不想多说了。那不行，您得叫人心服口服啊。张叔啊，我是个孩子，我还不懂事儿，但我就觉着你们好好的日子不过，就你们凭这一点把我婶儿就休了，家破人亡啊，后果不堪设想，到时候你有后悔的那一天呢。您说你冤枉了我婶儿，我婶儿一辈子都不甘心，死不瞑目啊！您说是这理不？那成龙，我问你，那他怎么被人家发现的？你叫他说清楚啊！马三秃子怎么看见他两股之间有这颗红痣？他要能解释清就行。成龙一转身来到刘氏近前，婶儿啊，您别哭了，事情发展这个地步了，把话说清楚最好。您想一想，您喂孩子的时候，给孩子喂奶的时候吧，是不是马三秃子看见过？您好好想想。成龙啊，我是非常检点的人，肯定他没看见过。哎呦，张树生一听，怎么样？没看见过，他怎么知道的？他怎么说的那么清楚，活灵活现呢？哎，你怎么解释？婶儿啊，您敢肯定马三秃子没看见过？没有。哎，他说什么呢？成龙，别听他白话，他解释不清，这个贱人我是非休他不可。张叔，您先消消气儿，听我把话问清楚。婶儿啊，您好好想想，也许时间长了，因为这是无意之中的事儿，生活的琐碎事情，您就把它忘了。远的想不起来，你想想近的。近日来可有什么事情发生？
1: 没有啊，没。
0: 哟，刘氏忽然想起来了，洗衣服的时候太热，上水潭之中洗澡去了。除非那样赤身裸体被马三秃子发现了。但是没见着人呢，光见着一头猪啊，怎么那么巧，我这身子被马三秃子看见了。但这话又说不出口，显得太轻浮了。这没有啊。玉成龙多聪明啊，看出来了。刘氏吞吞吐吐的，好像有话不愿意说。他很耐心的又说，婶儿啊，说出来吧。把话说出来，大伙一听啊，都明白了，心里这结自然就解开了。您不说，我叔可把您休了，将来您有后悔的那一天呢。您说吧。
1: 哎，好吧，那我就说一说，是这么回事。
0: 他就把白天怎么洗衣服，天怎么热，怎么去洗澡，后来发现一头猪，猪跑了，他赶紧把衣服穿上回来了，把这事讲述一遍。于成龙一听，妥了，妥了，症结在于此，肯定你洗澡之时被马三秃子撞见了，所以他才说的活灵活现。世界上巧合的事情多多的是啊。哎，您别不相信巧字啊。张叔啊，您听明白没有？毛病就出在这儿。张树生一听，他贱人呐，你怎么不早说呀？你真够轻浮的，再热你也不能赤身裸体的去洗澡啊，你呀，你惹出这些麻烦来。哎呀，这张叔啊，行了吧，

我沈娘一时不慎，以后改了也就是了。这不是他的错，错在你我叔侄二人身上。你不辨真伪，头脑一热，就要写休书把我婶休了。我成了你的帮凶了。我也不问青红皂白，有失检点，就给你写了这份儿。你说这样把你们两口子给拆散了，小侄欺罪大意呀、啊，把休书给我吧。张树生没办法，把休书拿出来，给了于成龙。于成龙按老师所说，撕撕撕撕得一条一条的，然后团吧团吧塞嘴里头，把他咽肚里去了。张树生也愣了，孩子，你这是干什么？我赎罪呀、啊。实不相瞒，这件事情我跟我老师说了，我老师把我责备了一大顿呢、啊。这他叫我赎罪，只要你们夫妻和解了，我的罪也就算小的多的多了，这样我才能心安理得，往后再做事不这么草率。把话一说清了，要不怎么叫话事开心锁呢？于成龙挺能讲，而且讲的都是真理，两口子心服口服。刘氏扑通给于成龙就跪下了，大侄儿啊，你成全了我们一家子，你是我的恩人，你洗刷了我的清白，孩子请上受我一拜。婶子快起来，起来起来，要说有罪的是我，您一点事儿都没有。张树生一听也颇受感动，大侄儿啊，怪我，怪我呀，哎呀，千不该万不该，怪我一时冲动，把大侄儿也牵扯进来了，你真是我们一家的恩人呐、啊，我无以为报，我也给你磕个头吧。叔叔，你要那么的折杀我的阳寿了，您跟我婶儿都好了，我这心也放下了啊，该怎么过日子怎么过日子，别理马三秃子，那是有名的无赖，逮什么他胡说什么呢、哎、千万不要因小失大。于成龙又坐了一会儿，两口子高高兴兴把屋都归置干净了，于成龙一看都没事了，轻松愉快又蹦又跳回了家了。书说简短，第二天见着老师，他把这个事儿始末缘由讲述一遍，老头非常高兴。等到晚上，于成龙照旧讨教功课，老头照样往外送他。蒋老夫子仔细观瞧于成龙肩头的灯灭而复明，而且越来越亮啊。老夫子望着远去的学生，心花怒放，手里虚然不住地点头，孺子可教也呀。老头兴奋了，回到屋里倒背着手，由于兴奋睡不着觉，心说这孩子叫于成龙，有名没字儿，怎么能行呢？给他起个什么字儿呢？当老师也有这个责任。哎，他忽然想到庄子了。庄子有一篇文章，其中有北冥二字，冥者大海也。都说大海里有一种大鱼，这鱼叫鲲，以后化为鹏，鲲鹏展翅九万里呀，志在四方。他姓鱼，鱼就在水里生活呀。对了，给这孩子送个字儿叫北冥，以后于成龙字北冥，就是他老师给起的。转过天来，老先生给成龙一说，于成龙是千恩万谢，所以人们都知道叫北冥。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眼下到什么时候了？他们这个地方闭塞，这个消息传到这儿很晚很晚的。现在时局发生特大变化了。

随着日月的转移，改朝换代了。清朝取代了明朝，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吊死煤山，李闯王进了京了。过的时间不长，吴三桂出卖山海关，引清兵入关，摄政王多尔衮领着八旗劲旅杀进中原，推倒了明朝，逼死了李自成。据说李自成死在九宫山，但是又没找着尸体，有人就猜测李自成没死，数年之后发现古庙之中有一老僧，有人猜测他就是李自成，成为千古之谜，到现在也说不清楚，究竟这李自成是死在乱军之中了，还是以后落法为僧了呢？咱没那功夫去研究这课题，咱还说这愚公案。哎，咱说的快呀，那么时间得一天一天过呀，这一晃就20几年过去了，于成龙也成家立业，娶了妻子邢氏，还生了仨小子一个大女儿，四个孩子。他父亲于时和由于疲劳过度，积劳成疾，一病不起，转年春天一病呜呼，于时和这豆腐匠也死了，就剩下他娘啊。他娘李氏身子骨倒挺结实，在这动荡的年月，于成龙没忘了学习啊，也没忘了乡试和进京赶考，在崇祯乙卯年得了贡生，再打算深造的时候改朝换代了，变成大清了。说这话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就到了清顺治18年了。顺治都18年了，战争还在继续，中原已定，边边燕燕的战争还在打着。总之大清朝入主中原，这大局已定，反清的势力每况愈下，但是战斗依然在进行。一开始老百姓不服清朝，还思念前朝大明，后来一看也没指望了，明朝是一秃噜到底呀，没有再光复的希望了，只有顺从清朝。于成龙也不外呀，现在于成龙仨儿子一个姑娘，也是一大家子了，那么10年寒窗苦啊，能白念这书吗？改朝换代了也得用读书的人呢，盼来盼去终于见着皇榜了，清政府发布皇榜，也要开科取士，重用人才。同时还有一条消息，前明留下的读书人，如果有功名的，拿着文凭进京等候候补，国家重用人才。哎呀，于成龙喜出望外呀，跟全家人一说，全家人都高兴，总算这些年的书没白念，辛苦没白费，打点行装，拿着盘船路费，于成龙到了北京了，找了个小店房住下，先到吏部挂了号，说我呀叫于成龙，我是峪口镇的，属于永宁州代管，在前明崇祯的时候乙卯年我是贡生，您看我这有文凭，那块给登了记了，你住的什么什么地方，他说了好吧，你回去听信儿。于成龙高高兴兴回到店房就听信儿，他以为着呢新朝成立了，百废待兴，哪块都得用人才啊，很快又得着消息，我能候补个什么官呢，倒不想大富大贵，总算这是读书赚来的，你得画个句号啊，不见念那么多年书有什么

用啊。哎呀，结果他想错了，别看改朝换代了，不是大明朝变成大清朝了，日月旗变成了黄龙旗，但是官府的风气依然照旧，拖拖拉拉，说重用人才呀，看来不是那么回事。这余承宗就着急呀，偏偏往吏部就跑啊，打探消息。一日两，两日三，转眼之间过去三个多月。一天坐吃山空有多少钱呢？就欠了人家电饭账了。余承宗急得这火腾腾的，心说再这样我真待不下去了，我吃不起呀，我呀，全家人都等着我的消息呢，不行啊，我也别后补了，我回家种地去吧，我们家好好干也不愁吃喝，再这么耗我实在有点耗不起了。他每天是心急火燎啊，这天早早的起来到吏部一打听，渺无音信，垂头丧气回到店房，往屋里一坐是唉声叹气，愁得不得了。他算计着，我顶多还支持两天，再没气儿回家，下了决心了。正在这么时候，店小二在院里喊：哎，于先生，有人找您来客人了。于成龙一听这招呼我呢，把房门开开，往院一看，店小二陪着一个人进来了，挺瞅认的，本村的同窗好友张贤，都是蒋老夫子教出的学生，当初在一起念书。现在这个张贤呢，对功名不感兴趣，现在搞贸易呢，做买卖成了商人了，这次到北京来做买卖，知道于成龙住到悦来店房，哎，安顿好了之后看看老朋友小伙伴，所以找到悦来店了。两个人一见面，四只手握在一起，高兴得不得了啊。店小二泡了壶茶转身退出去了，屋里没外人，这张贤就说：哎呀，北明兄，恭喜你呀，后补了个什么官儿？嘿，哎呀，张贤兄啊，拿我开心呐，什么官儿也没有啊，到现在毫无信息。怎么？我听说你离家好几个月了，还没信儿？没有，今儿早晨我去打听的，毫无结果，看来石沉大海，没有消息了。你来的正好，我打算管你借俩钱儿，我回家。别家，借钱不借钱的是小事儿，可你放弃这个机会实在是可惜呀。没钱没关系，我支持你。慢说咱们同村的，咱又是好朋友，钱是身外物，我借给你你也还给我，这算不了什么，我就觉着太可惜了。哎呀，张贤兄啊，实不相瞒呢，我再耗我耗不起了我呀。当然我欠钱我是要还，我管你借钱主要是为穿资路费，我还欠人家电饭账不少钱，实在没办法，你来的正好，就叫你破费了。不，这小事，行，这事搁在一边。我说北明兄，你是不是脑筋太死了？你读书虽多虽好，太迂腐了，你成书呆子了。别看改朝换代了，衙门的风气依旧。你想那皇上为啥要开科取士，要选拔人才？为皇上尽忠，为朝廷效力，这皇上他不能有私心，但是皇上手下尚书、侍郎、什么郎中、什么主簿，这帮人干嘛呀？未必跟皇上一条心呢，这帮人就等着机会呢，开科取士、候补，这都是好机会，到时候你得进贡，你得闭门包，
你不地

恩包怎么能行呢？哎，哎呀，于成龙闻听是如梦方醒。于成龙在店房等着候补，结果烟空信秒，还欠下了电饭账。哎，正在这时候，好友张贤前来拜会，两个人不外，光屁股从一块长大的，以后又在一起读书，只是现在上了年纪了，走的路不同。于成龙等候着候补当官，走的是仕途，张贤人家经商了，变成了商人，哎，日子混得不错，要讲这钱腰包丰厚，比于成龙强得多得多。这张贤呢，听完于成龙介绍就乐了，说你念书啊念糊涂了，你成了书呆子了。我说好朋友，你别忘了，明朝也好，清朝也好，那衙门都一个德行，像你这种情况，你得打点呢，得闭门包啊，你哪儿不叫油哪儿不转呢，你怎么把这诀窍你给忘了？凭我的经验，同样你候补，花上钱跟不花钱就是不一样，那地方也不一样啊。我说老伙计，你怎么这么迂腐啊？没钱说话，我带了不少银子，我支持你，从明天开始你就上下打点，恐怕立见奇效。于成龙一笑，我伙计，你说这道理我真不懂吗？我也懂，我觉着那样太卑鄙太可耻，我凭的是学问，我干嘛给他递门包啊？那不成了买官了吗？这种事儿我是做不出来，你借给我钱行，恐怕我这号人提着猪头也找不着庙门，我干不了那种事儿。干不了你学呀，要不怎么叫长得老学得老呢？你别钻牛角尖儿，你听我劝好不好？俩人正在屋里的闲谈呢，突然外头一阵大乱，听见锣声和爆竹声，噼啦啪噼啦啪噼啦啪，哐哐哐，紧跟着就听见有人喊，于成龙于老爷住在这儿吗？玉来店吗？住在哪屋？我们来报喜来了。哎，张贤也一愣，于成龙就站起来了，我没听差，于老爷来报喜来了。两个人一前一后把房门拉开了，店小二就跑进来了，于爷给您道喜了，衙门派来报喜的来了。说着话，报喜的人拿着大红的喜报从外边进来了。哪位是于成龙于老爷？张贤用手一指，这位就是，我是他朋友，于老爷在上，我跟您道喜了。说着把大红的喜帖双手呈上。于成龙一看有消息了，这吏部来的，哎呦，可盼出头来了，颤抖着双手把喜报接过呀。好好好，同喜同喜。张贤人家懂得，知道于成龙囊中羞涩没钱，他替于成龙掏腰包给了报喜的人点银子，大伙挺高兴，高高兴兴把他打发走了，又赏了店小二俩钱，哥俩转身回到屋里头。于成龙都忘了打开这喜报看看给补了个什么官儿，还是张贤冷静，把封头撕下瓤拿出来了，展开一看，几个大字非常醒目，于成龙被捕授广西罗城县七品正堂，可以走马上任了。七品正堂就是县官呢，罗城县的正堂县官。张贤不以为然，把嘴一撇，

0: 哎呀，盼呐盼呐，七品芝麻官儿，还是广西罗城的，霍家，你看看吧。
1: 好，好，好，好。
0: 于成龙跟他心情不一样，于成龙特激动啊，颤抖着双手在屋来回直溜，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那县令啊，那叫百里侯。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呢，你别看是芝麻官，权力可不小啊。那知县才有几个呀？全国算的一块，也就是两三千个呗。能有他一个，那简直是求之不得呀。看来读这些年的书没白读，受的苦没白受，总算盼到了今天。故此于成龙是万般激动啊。
1: 好，太好了，
0: 我总算给祖宗家人有个交代。张贤喝了口水，很冷静。我说北明兄啊，你先别太高兴。你知道广西罗城在哪儿不？
1: 广西自然是非常遥远了，这罗城在哪儿我还不清楚。
0: 嘿，这不结了吗？我不是给你泼冷水啊，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据我所知，罗城是荒蛮之地啊，偏邦塞外，多见树木，少见人烟呢，那是不毛之地啊。那个破官你当不当的有什么意思？不如啊，辞了，干这个倒霉官干嘛呀？跟着我一起经商，大把的银子随便出入，有多美呀！无官一身轻，想吃什么咱就吃什么，想喝什么咱喝什么。哎，那官他不好做，再说这地儿也不怎么地。依我说，还是不去为好。哎呀，张贤兄啊，你说错了，一个人一个志向啊，我盼的就是今天。我也不管这官大小，总是皇上和朝廷一片苦心，我书没白念，这是我的志愿。七品县令虽小，那也是父母官呐，我想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做点好事，我也不敢说千古留名，总之我对得起我的良心，对得起圣人，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哎，人各有志，不可勉强啊。那我就向你道喜了。没钱吧，怎么办？我兜里还带着几十两，你把电饭账先算算，回家的盘缠大概也够了。
1: 那好，
0: 来日方长，我必加倍奉还。
1: 哎，用不着用不着，咱谁跟谁呀、啊、哎。
0: 给留下30两银子，张贤告辞走了。于成龙一想有结果了，别等着了，赶紧把伙计叫进来，把欠的账还了，还剩下不少钱。高高兴兴回家呀，跟家里人说，家里人不定多高兴呢。但是有件大事得办，转过天来到吏部衙门答谢，一方面是答谢，另一方面得领文凭，说你是罗城县县令有什么违凭啊？哎，没有不行，得有官印，得有委任状，到那块补办了手续，把这些都领下来了，上到告诉他日子了，半年之后必须走马上任，过了半年无效，自动就作废，那有时间限制的。于成龙千恩万谢，把手续领下来，这玩意儿要丢了还了得吗？揣到怀里头，兴冲冲往家里奔。咱们单说这天，走到山西清源管辖下，到了山西了，刚到清源地界，走到旷野深山，哎呀，两腿乏力。于成龙心说，我来的时候心里也有事，跟长草一样，一路上的美景我没心看，这回回来心里轻松了，一路游山玩

0: 水，哎，的确是不错。哎呀，到这块歇歇腿儿，哎，再往回家赶。正好有个十里长亭，他准备到亭子上歇歇腿儿。往亭子口那一看，台阶下的站定一人，这人笑呵呵的，倒背着双手等着于成龙。于成龙到了近前才认出来，也是同窗好友，姓王，叫王吉仁。人家也不走仕途了，王吉仁也经商了，跟于成龙处的不错。于成龙好交，交这几个朋友值金子值银子，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了。于成龙跑上去施礼：“吉仁兄，莫非在梦中不成吗？怎么在此相遇？”北明兄，这可不是做梦，我在这儿等了你三天了，我准知道你得走这条道，故此每天在此恭候大驾，我给你道喜呀。哦，你知道我被捕受广西罗城之事？
1: 知道知道，
0: 有朋友在我这儿路过，把信儿给我捎到了，不介我怎么说给你贺喜呢？来来来，请到亭上一叙，我还有些掏心窝子的话对你说。是吗？两个人携手揽腕上了亭子，往石墩上一坐。这王吉仁点手把小书童叫过来了：“童儿，你到前村打点酒啊，打三斤酒，切二斤好牛肉，再买点花生米，速去速回。”“
2: 好嘞。”
0: 小书童跑着走了，亭子上就剩下他们俩人。于成龙非常高兴：“吉仁兄，你说你在这给我道喜啊？哎呀，我谢谢了，没想到你我弟兄在此相遇。哎呀，北明兄啊，这个表面上我是给你道喜，实质上咱俩没外人了，我来给你泼冷水来了。”“
2: 哦，
0: 这是什么意思？”“嗨，你我自家弟兄无话不谈呢。我听说你捕受七品正堂，我非常非常替你高兴，不容易呀。但是我一听是广西罗城，顿时我从头凉到脚。我说，北明兄，你知道广西罗城是个什么地方吗？”“
2: 嗯，
0: 张贤跟我说过，说是边塞地方，是不毛之地，很苦。”“
2: 对喽，
0: 为什么我给你泼冷水呀？就为了这个事儿。这么跟你讲吧，当年我到罗城去过，连城墙都没有，穷山恶水，那石头都赤裸裸的。有那么句话叫穷山恶水出刁民呢，那儿的人不服管束，什么朝廷什么王法狗屁根本他不理不问，那块那人野性十足，动不动就拿刀动棒，动不动就拼命，一死就死多少口子。我再告诉你，前明的时候有三任知县都被杀了，十个知县去了，活着的回来没有一个呀，叫谁去谁也不去，那就是鬼门关呐。我北明兄啊，你我情同手足，肺腑之言我不能不说呀。我看你啊，辞了吧，别去，愿意经商跟我一起经商，咱把张贤找着，咱哥仨在一起形影不离，你没钱我们给出钱，将来挣了再还我们。不愿意经商回家种地，一叙天伦之乐，你家也不算太困难，吃喝总是不愁吧，有多好啊。你千里迢迢跑到罗城去，你找谁去你啊？哎，北明兄，我奉劝你还是不去为妙。 你说这样要命不？好不容易盼着做个知县，接二连三碰钉子泼冷水，哎呀，于成荣这心翻上翻下呀，鼻子眼儿呼呼的冒火。要说不受影响那是假的，一个人说不好，两个人都说不好嘛。而且这俩是自己过命的朋友，不能让自己吃亏上当，说的的确是肺腑之言呢。所以这于成荣是低头不语。正这时候，小童子把酒买来了，牛肉往这一放，花生米都摆好了。他的朋友王吉仁倒了两杯酒，一杯酒递给于成荣，北明兄，放下方才的话茬咱先不提，你我多日不见了，今天痛饮三杯，来，我敬你一杯，谢谢谢谢。咱这么说，于成龙都不知道这酒什么滋味，一扬脖喝下去了，俩眼盯着桌子面呆呆发愣。王吉仁看出来了，北明兄，你也别愁，大主意你拿，你认为着我就是当官好，我不怕吃苦，我不怕受罪，那你就去。你不愿意了，哎，你就跟我干，或者是回家。你别发愁啊，身子骨为重啊，现在你我俱过了不惑之年呢、啊、架不住沉重啊，你说是不是？哎呀，吉仁兄，我是这么想。你说咱们读书读了这么多的年，什么头悬梁锥刺股，寒毡坐透铁砚摸穿，不敢说这样，但是付了多少辛苦，一旦朝廷委任下来了，那是对咱弟兄的信任、啊、虽然罗城遥远荒地，那个地方不怎么样，但毕竟是一方的父母官呢、啊。皇上信任委派我去，我要辞职不干，我觉得于心不忍。再者一说了，天下的好地方需要官，不好的地方依然需要官，能说那地方太荒太苦谁都不去，那一方的老百姓交给谁呀、啊哎、我看我去做官是责无旁贷，因此再苦再累再危险，我要挺身一试啊。好，好好，有志向，有志向，我服你了。小的时候你就这性格，现在依然没变呢。既然北明兄不怕服苦，觉着这么做忠君忠于朝廷，我也没话可说。我只是给你提个醒，你不要太乐观了，嗯，把困难摆在前头啊。哎呀，从咱脚下这儿算到罗城没有7000里地，也差不多少啊。你做好思想准备吧。作为好朋友，我见着了我不能不说。既然如此，多谢吉仁兄。坐了一会儿，俩人没得可说了。所以于成龙喝了几杯酒也没吃菜，一抱拳，吉仁兄就此告辞了。好吧，北明兄啊，前途珍重，我听你的好消息，但愿你能逢凶化吉，凯旋归来，借你吉言，再会再会。于成龙告别王吉仁，这心里都不那么太高兴了。书说简短，这天到家了。你想他们家峪口镇呢、啊、这个地方闭塞的要命，消息传开说于成龙做了知县了，什么罗城不罗城，罗城在哪儿都不管那个事儿，就知道当了官了。乡里乡亲左邻右舍全村父老纷纷到家来祝贺了，左一帮右一伙的，消息传到家里，形势也好，形势是于成龙的夫人呢、啊。公子也好，于成龙仨儿子一个女儿，欢蹦蹦跳高兴，屁爹们。

满意，替爹高兴，终于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能不乐吗？李氏老夫人，她这继母，也高兴得热泪横流啊。总之，全家人热闹了10天左右，乡亲们这才见少了。于成龙心里头有苦说不出啊，跟谁说？跟家人讲讲，说罗成太苦了，别人跟我说了怎么怎么不好，怎么怎么不好，奉劝我别去做官。这话不能跟老人说，怕给老人增加负担，但是又不能不说。他把他长子于廷义叫的没人的地方，门关上，廷义也娶媳妇了。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嘛，爷儿俩坐下了。于成龙跟长子廷义说：“孩子，凭为父一言呐，此番赶奔广西罗城，多有凶险呐，不像你们想的那么乐观。爹，那是为什么？唉，一言难尽呐。我的好友都跟我讲的是这么回事。”廷义不听便罢，闻听此言，真好像冷水泼头一样。爹，原来是这样，恕儿子无知啊。爹啊，要这样您就别去了。您干嘛呀？没事找罪遭啊，干脆把这官辞了吧。哎，找个什么理由不行，他们谁爱去谁去，您就在家一待，愿意当老太爷子当老太爷子，不愿意当跟儿子维持这个家庭。咱家不敢说吃香的喝辣的，丰衣足食还是可以的。咱一家人在一起，与戏天伦之乐，何乐而不为啊。爹呀，您别去了。哎，平义啊，为父向你交底不等于我不去啊，去是肯定的。朝廷正在用人之际，百废待兴，既然委任你爹爹是七品正堂，我焉有不去之理呀？哦，都捡好的，哪儿好上哪儿去，知难而退，那不是你爹的性格。孩子你放心啊，你呢孝顺你奶奶，孝顺你娘，把咱家维持好，不要牵挂爹爹，爹爹有办法有能力把罗城县治理好。爹，那太苦了，我也听说了，那地方离这儿好几千里地，听说那块还有那个野人。哎，哪来的野人？那是少数民族啊。啊，是啊，不管是什么人吧，就是瑶族、侗族、汉人。哎呀，听说那些人都赤身裸体，不穿衣服，不住房子，都在山洞里头待着，要不在树上过夜。说那帮人不懂人情，甚是野蛮，还听说都吃人肉。我爹，你要到那地方去，那不可想象。哎，说的太过分了。哎，爹爹决心一定，非要赶奔罗成。

0: 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车堵在马路，
10: 加班加到麻木，
11: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2: 心情不好想哭。
13: 停，别再 emo，
1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3: 听相声，
14: 听小品，
13: 陪你笑到捧腹，
14: 两个人
13: 两张嘴，
14: 让你不再孤独。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5: 我是英宁，
14: 欢迎英宁啊。小霍和英宁在最近一段时间啊，一直在编辑部里跟大家聊相声听故事。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雅号。就下面这位演员啊，相声名家，相声前辈啊，按理说我们不应该说人家外号。
15: 不是，小霍说到这儿我都紧张了，我想不到
14: 是
15: 谁啊。
14: 但是呢，就是他这个名字啊被曝光
15: 啊，
14: 也不是说是我们查出来的
15: 啊，
14: 是他父亲自己说的。
15: 哇
14: 啊，他父亲在舞台上说
15: 啊，
14: 我儿子呀、啊、叫大河。
15: 哦，哎呦
14: 啊，后来这才被相声迷知道的
15: 啊。对对，因为这个生活语言呢就带到了舞台上。
14: 哎，
15: 这是典型的，就是马三立先生在舞台上表演的一种特征，就像拉家常一样。我就是弱化这个观演关系，强化的是这种融为一体的互动关系。这个大河指的是马志明先生。
14: 哎，
15: 马志明先生，这个我有个徒弟叫钱琦。钱琦呢，有一次做节目，马志明先生在场，主持人问钱琦，如果给你30秒让你成为宝字辈的老前辈，你要做什么？只给你30秒，就前期特别紧张，想了半天，说了那么一句词儿，把马志明先生都逗乐了。想了半天，说给你30秒，作为一位宝字辈的相声名家，你要做什么？哆嗦半天，前期指着马志明先生说：“师哥，你倒帮我想想啊，特别好。”然后、这宝字辈的吧，对的，师哥，你倒帮我想想啊，然后。这个马志明先生特别高兴，下来就问：“真聪明，跟谁学的？”我说：“我师傅是英宁。”怪不得你们俩长得那么像呢。这个留下这么一个，就我说到这儿，大家也知道了。这个
14: 大河是谁？
15: 大河是谁了？
14: 就是马志明先生。
15: 马志明先生，
14: 所以我严重怀疑啊，马志明先生 管自己搭档叫大黄，就是在恶意的报复
15: 啊，没那个事儿。
14: 下边我们来听一段啊，由马志明、黄祖民表演的对春联儿。
16: 大概有认识我的吧？知道我外号吗？
17: 不知道。
16: 外号？
17: 不知道。
16: 马大学问。
17: 马大学问。
16: 外号？外号？马大学问。哎，天津卫，我多少年？你打听打听。
17: 嗯。
16: 画马颜照，我们这几个人，这属于名写家呀。这为数不多了。
17: 您说谁？
16: 仅有的
17: 天津谁？谁？
16: 你不懂啊？
17: 嗯，
16: 画马颜照，这是写字的，知道吗？你不懂。
17: 我不懂。我要是十几岁的孩子行了，自己没赶上，再没听大人说过，叫你给蒙住了。我在天津好几十年，这四大名写家画梦颜照，这我不知道啊。画世奎、孟广惠、严修、赵元礼，这里哪有你呀？
16: 啊
17: 这里哪有你呀？
16: 我就说这几位啊，画梦颜照啊。
17: 你刚不说画马颜照吗？
16: 我说错了。
17: 这他又说错了。
16: 本来不说错了吗？这说错了还信？这是画梦颜照啊。
17: 哦，
16: 画梦颜照马，后续的我。
17: 您是后续的。
16: 哎，后续的。
17: 好好好，
16: 画梦颜照。
17: 嗯，
16: 画世奎。
17: 嗯，
16: 孟广惠。
17: 哦，
16: 严修、赵元礼、甘绵羊、杜小岑、刘道元，这名写家马志明，这都在本。
17: 啊，不，您刚才说那老几位我都知道
16: 啊，
17: 唯独这马志明我没听说过。
16: 你呀、啊，你没见过，没见过我的字儿，
17: 没见过。
16: 啊、那完了，我学这个华世奎华老，见过华老的字吗？
17: 见过。
16: 他那叫什么体儿？
17: 颜体。
16: 哦，
17: 天津劝业场那块匾，华世奎写的，现在还那挂着呢。
16: 哎，我学，我按内练。嗯，
17: 是啊，
16: 按内练，我有啊。
17: 嗯，
16: 我有那个什么呀？那个
17: 什么呀？
16: 就那个。
17: 你有贴饽饽是怎么的？
16: 就那个。
17: 啊，
16: 黑地儿白字儿，就那么一本那个折子，
17: 什么
16: 折子？
17: 折子
16: 啊，
17: 那叫折子，他连帖都不知道。
16: 啊，帖我知道，我说帖我怕你不懂。
17: 哦，怕我不懂？
16: 那当然，我拿着帖，我那时候
17: 啊，
16: 我净学张伯洋。
17: 哦，
16: 当时、
17: 啊、不是，您学谁？
16: 学张伯洋。
17: 张伯洋。
16: 嗯，
17: 哎呀，我建议您啊，再学学石慧如。石慧如那艺术多好啊。
16: 我学石慧如干嘛？我
17: 唱单弦啊。
16: 哎，我不唱单弦，我唱写字，我写字，知道吗？
17: 那张伯洋会写字吗？
16: 你本来你就少见多怪嘛，你根本没见过张伯洋他老人家的字。
17: 没见过。
16: 北京琉璃厂。
17: 嗯，
16: 琉璃厂大街两边那个买卖家牌匾字后差不多都是张伯洋写的。
17: 你瞧，你看清楚了，那是张伯洋吗？那是张伯英，前清的八公名写家张伯英。
16: 张伯英
17: 啊，
16: 我记得有个张伯洋来着。
17: 对了，张伯洋唱单弦的。
16: 哦，对对对，张伯英。
17: 哎，
16: 张伯英。哎，那字儿怎么样？
17: 好啊，
16: 我行。
17: 行，
16: 我行。
17: 哦，
16: 我那时候我要扣他吗？
17: 是啊。我说什么什么？您要干什么？
16: 我要扣他。
17: 我不懂什么叫扣他呀。
16: 拜他为老师。
17: 你就说拜人家完了吗？还扣他，小那么一嘴的芦灰渣子。
16: 叩头拜师嘛，这有什么新鲜的？
17: 我不懂你这路话啊。
16: 我拜他合适啊？
17: 是啊，
16: 因为我这条件，按我这基础啊，
17: 嗯，
16: 咱说膀子立的啊。
17: 哎，
16: 我也不是吹、
17: 啊。您听听
16: 啊，
17: 哪位有学问的人一张嘴还膀子立的？你这是什么词汇？还膀子立的？你这都什么学问？这是
16: 我跟你转文干嘛？
17: 嗯，
16: 我跟你转文，你懂吗？跟你转文，这可不就大白话吗？我练字那时候讲究旋肘，旋肘你懂吗？
17: 我知道，
16: 不是趴那儿，
17: 嗯，
16: 这样胳膊肘不挨桌子，
17: 是
16: 旋掌，这么着，知道吗？这是万字弓，
17: 哎，
16: 这写出来那字儿，知道吗？
17: 哎，哪只手啊？这只手，写字嘛，拿这只手。

0: 都没见过写字的。
1: 这是
0: 你刚比划不是这只吗？
1: 啊，是这只手也能写
0: 啊，
1: 俩手都会写。
0: 你瞧，我还没见过俩手写字的。
1: 双手啊，这叫双手能写梅花篆字，太后老佛爷十分宠爱，封为玉儿干殿下，加封九千岁之职。
0: 哎，那是刘瑾呢。
1: 哎，刘瑾
0: 啊，
1: 我要继承他老人家，因为那是我的祖先，我的上辈。
0: 嘿，他烂认祖先，你这不没有的事儿吗？你不姓马吗？马大学问呢，人家刘瑾姓刘啊，怎么会是你的祖先呢？你的祖先是马寡妇。开店的马寡妇开店吗？那是他的祖先。
1: 娘，别理我。
0: 干嘛？
1: 你别理我。
0: 怎么了？
1: 打这儿起你别理我。
0: 你看
1: 你呀，完了，你黄宗民全好啊，冲这一手你算完。
0: 我怎么完了？
1: 哎呀，哎
0: 啊，
1: 太瞧不起人。
0: 哦，
1: 不尊敬老前辈。
0: 你算谁的老前辈了？
1: 没有这样的啊。
0: 嗯，
1: 这么当面，这么瞧不起人，这么洋的人，你没有。我没见过这个，没有任何人对我这态度。
0: 是啊，
1: 对了，我长那么大个子，走南闯北这么些年，我到哪儿我都受人尊敬。
0: 哦，
1: 这是了，我给人写字去，到那儿一推门，人一瞧，哟，来了，进坐，请坐，看见没？
0: 嗯，
1: 别人没坐，让我，
0: 你，
1: 走，倒茶，给兑碗热的。
0: 哎，还对碗热的，够渴的。
1: 嗯，端面去，端面去。
0: 嘿，您听这吃喝，端面去。当初请画室鬼写字，没有一个端面的，那都是酒席呀。到他这可好，一碗单钩卤满齐了。
1: 咱不在乎这碗面，咱不在乎这，咱在乎这心。
0: 哟哟，
1: 这心，大碗端面，给包蒜，整头那红皮蒜呢，随便吃不限制，
0: 弄那么一嘴，我说您弄那么一嘴蒜气轰轰的，管什么用？
1: 咱就讲这意思。
0: 哎呀，
1: 那在北京那什么买卖啊？买卖就是开张，我去给人道喜去吗？
0: 是，
1: 人家让我给来一副对子。
0: 哦，
1: 当时我编了个词儿，写了副对子，哼，这词儿
0: 啊，
1: 轰动了北京四九城，
0: 哟，
1: 了不得啦！哎呀，马大学问，哎呀，这
0: 不对，不是你这去年夏景天怎么叫想当初啊？
1: 哎，我听人家讲故事，头一句都是想当初吗？
0: 嗨，人家想当初那是很远的时代叫想当初，你这就是去年，
1: 那这想当初呢？
0: 用不上。
1: 那就免了，
0: 免
1: 不用了啊！
0: 哎，
1: 就说在去年夏天
0: 啊，
1: 我们家院里啊，一到晚上啊，就飞点子、挂的表啊、担子、钩钩、屎壳郎啊，满院子飞。
0: 哦，
1: 这个人吧嗒呢，这是屎壳郎撞窗户上了，人吧嗒撞上了。
0: 哦，那哐，
1: 我一害怕，把茶杯碰地下了，哐，
0: 哗啦，
1: 茶杯碎了，哗啦，
0: 咔嚓，
1: 把砂锅砸了，咔嚓，
0: 扑通，
1: 我打床上掉下来了，扑通，
0: 哎呦，
1: 摔了我腰了，哎呦，
0: 那补，
1: 我放了仨屁，
0: 滋滋滋，
1: 又压死一耗子，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英宁，
0: 欢迎英宁继续做客我们笑声编辑部。今天啊，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外号和雅号。其实我发现了，有一些就在过去的一些相声名家，他的雅号可能跟自己的父亲有关系。比如说这一位大家不太熟悉的相声名家叫白全福，
1: 这个白全福先生的爷爷叫老云里飞，白全福的父亲呢

0: 小云里飞。
1: 这云里飞就是说他
0: 当年是在天桥耍杂技，
1: 哎，能飞能翻，
0: 在杠子上上下翻飞，然后白玄福先生呢，您可以从图片或者从视频上找到白玄福先生那个，他是梨形的身材，就他的艺名叫飞不动，
1: 很实际，
0: 对，形容的很恰当。
1: 那我们下面来听一段常宝霆、白玄福表演的《大审案》。
2: 我们都从旧社会过来的，深有体会。那个时候那就是草菅人命，私设公堂啊，最厉害的有的时候他们抓差办案办不着了，抓个好人冒名顶替，把这好人抓去定了案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3: 是啊，
2: 他有各种的办法，像你这样聪明不聪明，就你这么聪明，就你这样的，到时候让他们给你抓走了，判了刑了，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信吗？
3: 我不信。
2: 不信？
3: 哎，
2: 你要不信我给你表演表演。
3: 可以啊，
2: 我来了这套。
3: 好啊，
2: 不知不觉的我就能给你带走。
3: 你来来，
2: 信吗？
3: 这个相声啊。
2: 在这儿说呢。姓什么？
3: 姓白呀。
2: 叫什么呀？
3: 白全福。
2: 干什么的？
3: 说相声
2: 啊。那是哦，这说相声的白全福，白全福的就是你呀。
3: 对，
2: 跟我走一趟吧。
3: 跟你上哪儿去？
2: 叫你走你就走啊，老实实的。干嘛找我费事是怎么着？
3: 什么叫找费事啊？
2: 带着呢。
3: 带什么呢？
2: 叫你走你赶紧走吧，找你怎么回事。你的
3: 我跟你上哪儿去？
2: 我找你上我们那儿演出去。
3: 上你们那儿演出去？有这么找的吗？
2: 你不知道啊。
3: 我还不知道，我这汗就出来了，谁像你这么找人呢？
2: 我告诉你啊，我们老爷叫我找白全福，找你到我们这儿演出，我找一个多月没找着
3: 啊，
2: 我今儿个在这儿碰上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3: 啊，你这是高兴的。
2: 嗯，
3: 我受得了吗？
2: 我们老爷那办事找你。
3: 你们老爷办什么事啊？
2: 红事，
3: 娶媳妇儿。
2: 不，红事，
3: 聘姑娘，
2: 懂吗？聘姑娘那叫红事。
3: 红事满月。
2: 红事
3: 什么红事？
2: 着火。
3: 着火呀，着火叫红事，冒烟叫黑事。
2: 我们隔壁着火，我们那儿没着，我们老爷高了兴了，找几个节目压惊贺喜，指名点姓非要找白全福，说找着你，
3: 那
2: 什么样的节目都算找着了。
3: 对对，我能找节目。我能找
2: 那什么？
3: 我能找。
2: 你去吧。
3: 可以可以。
2: 有几档子务必得去啊。
3: 哎，您都要什么呀？
2: 头一档子给我们来个打杠子的。
3: 我们这有套白狼的。
2: 哦，套白狼也行啊。
3: 也行啊。哪儿找去？什么叫打杠子？
2: 这都找不着吗？就有这么一个木头杠子在中间，这人在上面拿大顶还转悠。
3: 那叫盘杠子
2: 啊。
3: 盘杠子，
2: 对对对，要那个。
3: 有，
2: 你把那带着啊。
3: 有，
2: 再来一档子拿枪劫道。
3: 这我们这有半夜跳墙。
2: 什么叫半夜跳墙啊？就是拿枪，这个人劫那个人，那人拿了一刀，俩人砍了半天，这也没扎着他，那也没砍着他的。
3: 那叫武术，把式。
2: 对对，要那几个。
3: 那有，
2: 多去几个扒手。
3: 我们这有小偷。
2: 好，越多越好。
3: 越多越好啊。没这么着去，
2: 就这扒手这人拿那么一被窝，里儿面没什么，一会儿里边偷出一碗来，碗里还有水，水里还有鱼，
3: 那叫戏法。
2: 哦，媳妇儿。
3: 哎，媳妇儿。
2: 行，多去几个媳妇儿啊。
3: 我们这净单身汉。
2: 不是，你不说那叫什么？
3: 那叫戏法。戏法。
2: 媳妇儿。
3: 戏法。
2: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对不对？
3: 我今天您这舌头怎么了？
2: 外边不是有风吗？闪着了。
3: 你顶好出门的时候拿着熨它熨熨。
2: 对，去戏玩。
3: 好，
2: 一共得去多少人吧？
3: 40人吧。
2: 40人，要多少钱？
3: 你给拿3000块钱吧。
2: 多少钱？
3: 3000。
2: 没睡醒呢？
3: 我说梦话呢，是怎么着？
2: 这不胡说八道吗？你这不胡要吗？想想啊，你们多少人？
3: 40人呢。
2: 40人一张嘴要3000，满嘴胡说八道，你不想想吗？ 啊，上次我们找了三十人还给了五千呢，你这也太少点了吧。
3: 哦，趁着要少了。啊，你给个价，
2: 这给你们五千块钱。
3: 要三千怎么给五千呢？
2: 要不花我的钱，我一句话叫你们多挣点。
3: 哦，是，您贵姓？
2: 姓郎。
3: 郎，
2: 稀饭蓬郎那个郎。
3: 哦，您是？我姓白。
2: 哦，白头。
3: 我郎头。
2: 哎，
3: 我离你远点吧，您这。郎头啊，一逮就漏。郎先生
2: 啊，什么郎先生干嘛？
3: 我说你们老爷有什么脾气没有？
2: 这问的好，
3: 当然得问问了。
2: 我们老爷就是脾气大点儿。
3: 什么脾气？
2: 瞪眼发，努嘴杀。
3: 啊，您找别人吧。瞪眼发，努嘴杀了。
2: 什么呀？
3: 瞪眼发，努嘴傻。瞪眼罚，
2: 嗯，
3: 瞪眼罚什么呀？
2: 罚钱。
3: 一瞪眼罚多少？
2: 一瞪眼罚五千块钱。
3: 两瞪眼呢？
2: 一万呢？
3: 对了，你们老爷一天瞪三回眼，我们倒赔钱了。
2: 哪能瞪三回呀？
3: 啊，
2: 对不对？
3: 瞪一回也不成。
2: 我们老爷就是有记字儿。
3: 什么记字儿？
2: 什么不是我呀？我不知道啊，这里没有我呀，我屈呀，我冤呐。
3: 我用不着这字眼儿，
2: 你说出来就麻烦了。
3: 嗯。
2: 这么的行不行？
3: 怎么办？
2: 咱排演排演。
3: 怎么排演？
2: 因为我由小跟着我们老爷，我们老爷什么脾气我都知道。你把我对付下来了，那就算行了。怎么样？
3: 这可以。
2: 表演呢，我带着你见老爷去。
3: 可以。
2: 行不行？
3: 来来，
2: 桌子大边上去。
3: 来。
2: 哎，
4: 朋友，
2: 现在呢？
3: 啊，
2: 你就跟我去见我们老爷去了。
3: 对。
2: 啊，哎，老老实实的啊。
3: 我说你这怎么意思？
2: 拴上点。
3: 干嘛拴上点儿？
2: 对了，马路人这么多，给你挤丢了，往哪找你去？
3: 我又不是小孩儿，说清楚了，就我一个人让拴，我们这四十人呢，一拴一大溜，走到马路上，大伙儿一看，哎呦，这演出去了啊？有这么演出的吗？
2: 废话，就拴你一人，哪那么些说的？到现在了，老老实实的，知道吗？
3: 到，
2: 姓什么？
3: 姓白啊。
2: 叫什么？
3: 叫白全福。
2: 多大岁数了？
3: 六十了。
2: 可惜这年纪。
3: 我这年纪怎么着？我这年纪，我这年纪怎么了？
2: 不是我说呀，别的不干呢 你怎么单干这个呀？
3: 我干什么了我？
2: 你怎么单说相声？
3: 我学的就是这行。
2: 哎，到现在呀，我也救不了你喽。
3: 对了，你也甭救我喽。
2: 不是，我有心给你找别的事，你还干得了吗？
3: 你甭管，
2: 老老实实的，认了吧啊！
3: 啊，
2: 说相声认了吧？
3: 说相声可不认了吗？
2: 哎，到了，进来，剪头，
3: 头
2: 门房的头，一会儿沏茶倒水啊，有个照顾。
3: 哦，是，
2: 这位是钉头，
3: 好，钉头，
2: 这位锤头，
3: 锤头，
2: 这位是斧头。
3: 斧头，
2: 这位是八头，
3: 哦，钉锤斧八呀！我进门又开过来，
2: 等，什么戏？给你回禀老家
3: 啊！
2: 钉头，看着点啊！这个别叫他马喽！
3: 来，你回来！
2: 怎么了？
3: 别的我不懂，就这句话我懂。
2: 懂什么呀？
3: 钉头，看着点，别让他马喽，就是别让我跑喽，
2: 别让你上马路。
3: 我上马路干嘛去？
2: 什么呀？等着。给老爷请安，我把白全福给逮着了。
5: 怎么去了这么些日子？
2: 是老爷，因为他没在天津，他到北京抢了一家银行。来到天津，他倒是没敢作案，每天在剧场装模作样说相声，我也没敢动手，不知道他带什么家伙。当时我就翻出来两挺机关枪，还有两箱子假钞票。老爷您甭动心了，他全招了。
3: 这司令部啊，这儿
5: 好厉害，把这给我带上来。
2: 是。哎，行了，白全福。
3: 怎么着？
2: 老爷高兴了。
3: 高兴了。
2: 走了，见老爷去了。
3: 见老爷去了。您找别人吧，您这。
2: 干嘛？
6: 哎呀，
2: 要跳台呀，是怎么着啊？
6: 要我亲命了。
2: 怎么了？
3: 怎么了？你这一回话，我满听见了。
2: 这可不对，我回什么了？
3: 给老爷请安
2: 啊！
3: 我把白全福给逮着了。
2: 什么话呀？没听清啊！
3: 我现在白全福没着呢。
2: 说现在挺好啊，
3: 美着呢。

0: 什么耳朵你这是？
1: 他没在天津
0: 啊，
1: 到了北京抢了一家银行。
0: 我说呀、这到北京啊要找你们同行。
1: 找同行？来到天津没敢作案。
0: 这来到天津啊没你的饭，
1: 每日在剧场装模作样说相声。
0: 说相声可不装模作样吗？躺着说谁还听啊？
1: 我没敢动手。
0: 说没接手，咱不直接着办的吗？
1: 不知道他有什么家伙。
0: 对呀、你们手绢扇子你们不叫家伙吗？
1: 当时我住的旅馆。
0: 我说当时啊你住的是旅馆。
1: 翻出两挺机关枪。
0: 说你会唱方子腔。
1: 两箱子假钞票。
0: 还会唱诗调。
1: 老爷您甭动刑了，
0: 事儿满办成了，
1: 他全招了，
0: 节目全邀了。
1: 我一句没听清楚。
2: 我哎狼头
0: 啊，
2: 我说这是晚会吗？
0: 没错，你就去吧，有错有我呢。、
2: 有你了。
0: 哎，
2: 就没我了。
0: 进了门之后啊，就坐的我们老爷对面啊，脸对脸跟他谈话。
2: 哎呦坏了，怎么了？
0: 没给你准备凳子，你这怎么办吧？
2: 没凳子没关系。
0: 干嘛？
2: 我站着跟他说话。
0: 站着
2: 啊？
0: 你这一站着我们老爷一瞧，怎么站着呀？没给预备凳子，我麻烦了。你呀、得了，帮个忙吧。
2: 怎么帮忙？
0: 进门您假装坐着。
2: 假装？
0: 就防着这有凳子一样。当时您进去您就这模样，你看这
2: 知道了。
0: 你跟老爷谈话，您这不跟有凳子一样吗？
2: 啊，拿大罐这么一盖，这么一。
0: 哎，好好好。哎，你就跟他谈上吗？
2: 这时间长了我受得了吗？
0: 对了，您这身子骨也不行。
2: 哎，我这身子骨不成。
0: 这么着得了，您全一条腿挨地就行了。哎哎，
2: 全
0: 哎那哎哎，就这么待着就可以了。
2: 哦，跪着呀。
0: 这不坐着，这样不是好一点吗？对不对？
2: 这倒是轻省点。
0: 哎哎哎，别来去。白全福一命告尽矣哦！
1: 这是坐堂子是怎么着？
0: 怎么了？
1: 怎么了？哎呦，这不常规吗？
0: 我告诉老爷你来了，我们老爷耳音背，你知道吗？得拉点长音儿、懂吗？
1: 哎，也没关系。
2: 是、
0: 白全福一命告尽矣哦！
1: 老爷耳背。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2: 我汤着料了，是怎么着？
0: 什么汤料
2: 啊？稀里哗啦，稀里哗，这不脚料吗？
0: 满不懂。他刚才呀、给老爷送饭的时候，没留神滑一跟头，碗都摔碎了。你汤着碗茬走呢，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2: 让他们走一走，
0: 没工夫，别扎着脚啊！碎碗，你走的时候得这么走，知道吗？
2: 哎，这就像了，知道吗？
0: 挑点道
2: 哦，跳着走。
0: 哎
2: 白天福一命告尽哎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0: 哎，像，哎，请坐吧。哎，请坐。哎，那腿下去。哎，就这么坐着，好极了。哎，
2: 这是坐着呢吗？这个
0: 站住！怎么说我们老爷直学猴啊？怎么回事你
2: 中间坐着那是谁呀、
0: 我们老爷
2: 是你们老爷
0: 啊？
2: 怎么跟耗子一样啊？你这眼神
0: 我们老爷眼神不好，看看是你不是你，怕我找错了人。
2: 没错，
0: 甭害怕，不咬人。
2: 哦，
0: 不咬人了，喂熟了告诉你吧。
2: 哎呀，
3: 你叫白全福啊？
2: 是啊，
3: 我叫白全福。
0: 你好大的胆子。
2: 对，我没胆子。
0: 你知道吗？
2: 怎么了？
0: 你
2: 们老爷有什么毛病是怎么着？
0: 没毛病
2: 啊，没毛病
0: 啊。
2: 你叫白全福吗？
0: 啊，
2: 我说我叫白全福
0: 啊。
2: 你好大的胆子。我干什么去了？
0: 这夸你呢，说你敢跟我们老爷直接说话，你胆子不小。
2: 不敢说话，回头说相声不说呀？
0: 我们老爷爱横打
2: 啊，
0: 你越横越好。
2: 怎么横啊？
0: 就跟他拍胸脯
2: 啊！
0: 哎呦呵，胆子小了吧？闹不到你这儿来。
2: 哦，撇唇咧嘴，
0: 那才好。
2: 哎呦呵，胆子小了，我闹不到你这儿。
0: 哎，对对对，
2: 这是演出了吗？
0: 没错，你就这么来，听我的，没错。
2: 好，好。
3: 你叫白全福啊？
2: 站，我叫白全福。
3: 你好大的胆子！

0: 小子，我闹不到你这份儿来。哎呀，这演出我还没真演过。
1: 你讲了几家银行啊？
0: 我一家也没敢动啊。
2: 就这儿了，不用跑了。怎么了？
0: 我抢了几家银行。
1: 什么呀？老爷问你演过几回双簧啊？
0: 双簧
1: 啊，就过去你演过俩人那个双簧，演过几回？
0: 那记不清了。
1: 好，记不清就跟老爷说啊。
0: 那没数了，抢银行没数啊？
1: 双簧，双簧没数，请坐吧啊，请坐，请坐，请坐。
0: 哎呀，这坐着可比站着累得慌。这个，
1: 你抢了几家银行啊？
0: 是双簧吗？那没数了。
1: 你能够活埋人呢？
0: 不能。好吧，你这
2: 又跑了啊！我是在跑。
3: 怎么了？
0: 活埋人？
1: 什么？老爷问你，你也能逗哏呢？
0: 嗯，他改的还真快。
1: 逗哏行不行？
0: 那跟我师傅学的。
1: 听你师傅干嘛？就说你，就跟他说，那是我出的主意。
4: 活埋人，我出的主意。
1: 逗哏，你出的主意多好。
2: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你能够活埋人呢？
0: 那我出的主意。
1: 你是那头啊？
0: 这我是小伙计儿。
1: 对，
2: 这人可气。
0: 哎，
1: 啊！
2: 干嘛干嘛？
0: 就跟拿凉水涮他了。
1: 干嘛？你是叫鸟来了是怎么着？啊啊？
2: 怎么着？
0: 是你是头啊？
1: 这话错了
0: 啊。可不错了吧？土匪头？
1: 谁说土匪头了
0: 啊？
1: 你是头不是？
0: 是头啊！
1: 我问问你，我们找这节目找谁？
0: 找我呀！
1: 钱交给谁？
0: 交我呀！
1: 出错找谁？
0: 找我呀！
1: 是头不是？
0: 是头啊！
1: 还是是头给硬头啊？坐
0: 怎么着？
1: 坐好了。这人我告诉你，
0: 哎呀，这晚会我指不定去，我鞋哪儿去了我？
1: 哥在这儿呢。
0: 早知这样演出我不去。
1: 你是那头啊？
0: 我是那头。
1: 老爷问你这话去不去？
0: 这去，都是你教过我的。
2: 砸了砸了砸了
0: 啊？
2: 什么？
0: 砸了砸了买信的。
1: 你怎么说去呀、啊？
2: 怎么了？
1: 我问问你，你们多少人？
2: 30人。
1: 要了多少钱？要了3000。我们给多少钱？
2: 5000。
1: 价钱去吗？
2: 不去啊。
1: 不去你干啥去？我们多给了2000钱还说去？你一说去，我们老爷一想，哦，狼头赚钱了，我砸了。实话实说吧，你去不去？
2: 嗯，我说什么
1: 呢？你就说不去。
2: 啊、哦，不去。
1: 老爷们，你怎么不去？
2: 我说什么呢？
1: 你就说情实不去，多好。
2: 嗯，
1: 一说情实不就得了吗？
0: 是我一说这情实、不就得了吗？
1: 什么？真情实在，那么不去。
2: 嗯
1: 老爷一说来人呢，注意啊，一说来人就张兜。
0: 张兜干嘛呢？
1: 给钱。
0: 哦，先给钱。
1: 5000块钱挡过去，行了。
0: 啊，
1: 去不去？
0: 不去。
1: 怎么不去？
0: 情实都不去。
1: 来人呢？
0: 给钱，
1: 哎，这钱过去，这不就行了吗？
0: 这就行了，
1: 嗯，
0: 是就行了。
1: 头了记得住，记不住？
0: 头了差一点，
1: 再来一遍啊！别忘了啊！
4: 爱拳父一命告尽为我，
0: 气了哗啦，气了哗啦，气了哗啦，气。对了，我还趟着大料棒呢。
1: 行了，带刀。
0: 你叫白全福啊？
2: 这我叫白全福。
1: 你好大的胆子！
0: 哎呦呵，胆子小了闹不到你这儿来。
1: 你抢了几家银行啊？
0: 那没数了。
1: 你能够活埋人呢？
0: 那我出的主意。
1: 你是那头啊？
0: 我是那头。
1: 老爷问你这话去不去？
0: 不去。
1: 怎么不去？
0: 行时的不去。
1: 来人呐，
0: 给钱，
1: 枪毙
0: 去。
5: 刚才是常宝霆、白全福表演的大审案。那么这段作品听完了，还有一点时间，咱们再来听一个小段，依然是二位先生合作的，这段叫《不会说话》。
6: 那个相声的素材呀、啊，
7: 哎，
6: 都是来自生活，
7: 就是
6: 我们的语言呢，也是来自生活。我就发现啊，在生活，有的人就注意了语言
7: 啊，
6: 有的人就不注意。在我们天上，我遇见这么大的事儿，
7: 什么事？
6: 我觉得这就是相声素材
7: 啊。
6: 我们家呀做饭用液化罐
7: 啊，
6: 那天要做饭，液化罐用完了
7: 啊，赶紧换去吧。
6: 你换去吧，挎着自行车上我就换去、
7: 啊。
6: 一出门看见那个街坊小伙子
7: 啊，
6: 头一句就把我气了，
7: 说什么？
6: 哟，常大爷，您没气儿了？
8: 我
6: 嗯，没气儿了。
3: 是你没气儿了，这罐没气儿了。
6: 这个人就是不会说话。嗯，其实他没有坏意。嗯，你说人没气儿，这罐没气儿啊？后头这话还可气呀、啊？
3: 说什么？
6: 张大爷，你们家就这么几口人，怎么老断气儿啊？
3: 更不像话。嗯，
6: 对了，没事爱断着。

0: 到你上了，能不念你？这肠子是你的，这肝呢？
1: 肝，我肝儿不是我的，我光有肠子没肝儿。
0: 我这气大了，我告诉你，还有可气的呢。
2: 怎么？
0: 这口肠子搁在嘴里，我还没嚼呢，打外头进了个小伙子。
2: 啊，也是吃饭呢。
0: 是吃饭的，进来找座儿，乱找，一眼看着我了，就站在我眼头了，冲门口那几个人喊：“哎，哥几位别走啊，这老家伙这就完了。”小伙子，你来晚了，我早就完了，快请坐吧。饭菜往饭盒里一倒，我家去了。
2: 怎么不吃了
0: 啊？我再吃，我再吃，我指不定遇见什么人呢。
2: 拿家吃去。
0: 到家吃完饭，躺在炕上，晚上我睡不着觉。
2: 要憋，
0: 我就琢磨这一天的事儿啊。
3: 我没气儿了，我们家老断气儿。嗯。谁的肠子我这就完了。我这正运气呢啊，
0: 外甥人叫门。
2: 叫门谁呀？
0: 舅舅，舅舅。
2: 哦，你外甥来了。
0: 我外甥找我。
2: 你外甥干什么来了？
0: 我外甥这人手巧啊，修理半导体、收音机、修理手表都会啊。我们家里就有个老座钟，木头座钟坏了多少年，我就想把它扔了。那天我外甥去了，舅舅我给您修理修理，拿走了，一直没来。今儿我这运气他来了。舅舅。谁啊？我是您外甥，我给您送钟来了。
3: 这好，我这就完了，他给我送钟来了。
0: 嗯，开开门，我说你给我送钟来了。
3: 抽钱啊？
2: 我急了。
0: 我能不急吗？我跟他这一喊，街坊王子娘过来了，
2: 劝架来了。
0: 我把事跟王子娘一说，王子娘也生气了、啊、你看看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不会说话、嗯、瞧就把你舅舅给气的、啊、给你舅舅送钟、嗯、像话吗？我说你舅舅没死，就是你舅舅死了也不能说送钟、
2: 啊、那该说
0: 向遗体告别、嗯
4: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常宝霆、白全福表演的《不会说话》，这边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烈日下。

0: 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2: 如何让你的一天充满活力？一杯牛奶，两个鸡蛋，3公里的长跑，
3: 怎么做才能让一个病人焕发活力？是一天一夜的抢救，是2-3年的等待，更多的可能来自你我捐献的一袋血液。因为有桥，路与路相通；因为有水，鲜花得以绽放。无偿献血，让你我温暖的脉搏带着它一起跳动。
4: 如果让全网投票，中国历史上最火的文学顶流是谁？有人选李白，
5: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4: 有人选杜甫，
6: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4: 有人选白居易，
7: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4: 可更多人可能会把这一票投给苏轼。你会想到什么？诗人、词人、书法家、美食家，还是那个总能在人生迷茫困惑时治愈我们的苏东坡？历史上真正的苏轼远比这些名号鲜活得多。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个你不知道的苏东坡。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何延科，欢迎大家。今天呢，咱们要在节目里啊，和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古人来一次相遇。这个人大家熟悉到什么程度呢？我敢肯定啊，大家在座的还有正在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一定都背过他的诗句。我用他的诗来跟大家对对诗好不好？横看成岭侧成峰，十年生死两茫茫，大江东去浪淘尽。好，咱们把掌声送给自己。所以我相信大家一定知道我今天是在说哪一位啊大文豪了。这样咱们一起说出他的名字，苏轼。对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苏轼好像在咱们这个时代突然一下变得特别的红。很多人啊，在网上啊，都说自己有不开心的时候，有焦虑的时候，就把苏轼的诗词拿出来说一说，念一念，看看他的故事，对自己就会有一种很大的启发和激励的作用。那为什么在这么多的文豪中，偏偏就是苏轼？他为什么会穿越千年，成为我们现代人的一个精神解药呢？那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一位非常了解苏轼的人啊，他研究苏轼超过20年的时间。我们热烈掌声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马东尧，有请马老师。欢迎马老师。
1: 好，大家好。
0: 咱们刚刚才见到，我突然一下觉得马老师着装特别

0: 像研究苏轼的，因为苏轼比较豪迈嘛，您像研究李清照的，怎么觉得？
1: 我还是挺豪迈的。
0: 是吧？一会儿咱们聊的时候聊聊就知道了。那咱们还是先问出大家最好奇的那个问题吧，就有人说，为什么你会感到不快乐？因为你没有读苏东坡，怎么他就会在这么多的文豪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给我们现代人很多精神治愈的一位古人？
1: 苏轼，他可以说不仅仅是我们今天的人喜欢他，可以说古今中外的人都喜欢他。如果我们是在一个战争烽烟、家国存亡的时候，我们在读这些古人的这些作品，我们可能会跟杜甫或者跟文天祥，有很大的共鸣。但是，在一个成品的时代，就像我们今天，要常常面临人生当中的一些困境啊、失意啊、焦虑啊，都是也是他所面临的问题，可能跟我们今天是更接近的。那么苏轼他到底怎么处理的呢？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他的那首《定风波》：“竹杖芒鞋轻胜马。”竹杖芒鞋，那当时苏轼他经常拄着一根竹杖，穿着芒鞋。大家知道芒鞋是什么鞋吗？对，是芒草编的草鞋。这个芒鞋在下雨的时候，沾了水，沾了泥，穿着这个草鞋，它真的会很轻便吗？会比骑马更轻便吗？并不是。所以，其实这个"竹杖芒鞋轻胜马"的这个"轻"，它主要是一种你的心境。所以才有了接下来这个非常短促又非常豪迈的谁怕，然后再由这个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由这种自然界的风雨又讲到关于人生的风雨。所以我觉得，那如果你的内心强大啊，你甚至可以徐行，何妨吟啸且徐行，是风雨还是风景，还是在你的内心。你改换一下心境，可能其实你的格局就打开了。
0: 看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
1: 对，就是这样的。
0: 您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开始研究苏轼的呢？因为我知道您作为文学院的教授，那一定唐宋八大家是逃不掉的，但是确实有很多的选择，那为什么现在真的就聚焦在他的身上了？
1: 大家都知道陈寅恪说过一句话，他说："华夏民族之文化，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势。"就说宋代的文化，它是一个登峰造极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包括像这个，当然有文学、艺术、思想、学术、史学等等。那么在这些方方面面，苏轼可以说他都是达到了一个顶级的水平，标杆式的人物。
0: 而且他其实，在地方做官的时候，包括像水利啊，这些工程类的，其实他也是贡献了很多
1: 对，
0: 的。
1: 没
0: 所以，
1: 错，
0: 他可能不仅是个文科生吧，
1: 对，他
0: 还
1: 是
0: 工科生。
1: 他在徐州治水的时候，后来他写成这个《西宁防河录》，
0: 对，
1: 朝廷颁布，地方大家都一起要学他的经验。
0: 所以，其实想要总结苏轼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挺难的。如果说让您用几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他，您会选哪几个关键词？
1: 我想说这样三个词哈，一个人间烟火，
0: 人
1: 一
0: 间
1: 个
0: 烟火，
1: 呵呵，
0: 啊？什么？
1: 还有一个坚守，
0: 第二个是什
1: 第
0: 么？
1: 二个呵呵。
0: 古人有用这个词儿的吗？
1: 苏轼用了40多次，
0: 啊？
1: 我们要回到苏轼时代去给呵呵证明。
0: 好，我迫不及待哈，想听听，咱们马老师用这三个关键词如何去给我们展示一个立体、生动、真实的苏东坡。那接下来就请马老师给我们开讲，我们掌声欢迎。
1: 讲到我们这三个关键词了，第一个叫人间烟火。很多人觉得说，哎呀，苏东坡他好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级偶像，但是实际上不是，苏东坡他是跟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一样，他要面对很多现实问题。你看年轻的时候要去参加高考吧，然后哎做官了，做官了，还有一大家子人要养，而且呢，他也是个拖延症患者。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这是苏轼写给曾子轩的信。曾子轩是谁呢？就是曾布。曾布是曾巩的弟弟，他后来一直做到宰相。给大家看的这几封信里面，大家一眼看过去会发现一个非常显眼的词，叫什么？塔记。曾布想让苏轼给他写一篇塔记。那么苏轼呢，从元佑初年他在汴京的时候就答应下了这个事儿。前三封信的一个主要意思都是好的好的，再写了再写了然后等到最后这一封，已经过了差不多十年了，最后这一封是苏轼已经被贬谪到岭南去了。那么他在岭南给曾布写了这最后一封信，怎么说的？啊，我已经写好草稿了，等我北归的时候我会亲自呈送给你。真写好了，你放在这个信里面一起寄回来不可以吗？所以苏轼到底写没写呢？在现在的苏轼文集里面，我没有看到过有一篇塔记。总而言之，这个苏轼的各种拖延找借口也是令我们看到自己的影子哈。那么说起这个人间烟火气，我想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苏轼他是一个每天面对的也是现实人生，也是这些种种的烟火俗事，这是他的所谓世俗的我，而他还有精神的我。在这些吃饭穿衣柴米油盐啊，还有这些人情往来之中，始终能够保有他内心的这种高洁自由，不随波逐流，不同流。我们也可以用苏轼的两句诗词来对这一个关键词做一个总结，叫做月是走人间，官身卧云岭。那么这就是表达什么？表达入世阅尽万象，但是内心始终超然自在，表达了苏轼的一种执着的人间情怀，他始终是非常入世的。那么接下来就要来到我们都可能很感兴趣的这个呵呵。刚刚说我想我们要回到苏轼的时代来为呵呵这个词证明，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呵呵这个词在我们的社交当中，它据说是被评为最让人讨厌的一个社交用语。你们都讨厌吗？但是苏轼的书信里用到呵呵的时候，表示的是一种调侃、自嘲、自谦、自矜得意。如果用我们现在表情包来对应一下的话，它不是那个让很多人讨厌的那个微笑，而是什么呢？而是憨笑、奸笑、坏笑啊，还有破涕为笑，还有调皮，还有龇牙。其实它的内涵和表意是非常丰富的。那如果要追本溯源，其实呵呵这个词当然它其实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那么在苏轼之前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就是大家知道晚唐的时候有一个词人叫韦庄那么韦庄的一首《菩萨蛮》里面，他就曾经写说，欲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所以他是表达的是一种借酒浇愁的强作欢颜。但是苏轼的呵呵也不是这个意思，苏轼的呵呵继承的是他的老师欧阳修的那样的一个意思。在欧阳修的书信里面，他也用了至少有12次吧。但是呢，毕竟两个人的性格还是不一样，以苏轼的那样的一个性格，外向、活泼、开朗、乐观，当他用这些五花八门的呵呵的时候，就非常生动，它是一个文字的表情包。我们可以来举一个例子，苏轼的写给文同的一封短札，闻鱼可说近旅于萧石处，见鱼可近作墨竹，说哎呀，我从好多这个朋友那里看到你给他们画的墨竹， 你送的墨竹送出去的还挺多的哈，唯劣地只得一杆，你竟然只给我一幅。哎呀，这个事儿我就得给你掰扯掰扯了。你看看我给你写的那篇自说，我还没找你要稿费啊，更不用说我到处给你的画作记写赞。你看我这个给你出的力不少了吧，你该多给我几幅吧。好了，我这次我专门让人去取，我找你去取，你就不要再藏着掖着了啊，多给几幅哈。布尔，如果你不多给几幅，后面就开始威胁了，不多给几幅我会怎么办，我吓死你，我会乱画，乱画一气，然后把这些画都提上你文宇可的名字。这个时候作为徐州知州，他竟然威胁人家，或者呢，要么我就怎么干呢，哎，我就要拿着你写给我的那一个绝句去找你兑现那个250匹绢。你看他各种威胁啊，这两个事儿威胁完了，呵呵。所以你看就是非常有趣哈，就是朋友之间的调侃啊，在其中这样的一种友情哈，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可爱生动。这就是一个关于苏轼用呵呵的例子啊，大家可以去读一读哈，40多次都是在怎么呵呵了。其实关于这个呵呵呢，有的时候他就是明确的，他都是他书信里面明确的呵呵。那诗里面要怎么表现呢？他是用一个戏字，在苏轼这儿，哎呀，好多的这个题目当中有戏的，戏书、戏题、戏赠，啊，等等等等，就是各种戏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一首，这个题目，哎，你从题目就看出来，挺有意思的。这位在广州做知州的张志夫跟苏轼是朋友，哎，看到他在惠州，贬谪到惠州，肯定也是觉得他，哎呀，肯定喝酒都喝不上了，然后告诉他说，哎，我给你送六壶酒啊，你好好接收。好了，这封信倒是收到了，这个酒却还没来。于是苏轼就写了这首诗，这里边就很有趣的一联：起义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青州从事，这是出自于《世说新语》的一个典故，它是用青州从事来指代好酒、美酒。然后，哎呀，这六个青州从事，也就是六壶好酒，化为乌有一先生，它出自于哪呢？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嘛，子虚乌有，就是没了。我的喝美酒的愿望成空了。他用这种拟人化的典故啊，用非常精妙的对仗，在一个诙谐的表达中化解了这样的一种失意，对吧，这种内心的失落。说起这个喝酒这回事啊，我们也可以聊一聊苏轼喜欢喝酒吗？喜欢。酒量好吗？糟糕透了。他酒量非常不好，一喝就醉，或者是半醉。那如果是彻底喝醉了怎么办呢？哎，苏轼倒也想得开，比如说他在黄州的时候，如果说喝醉了就解鞍驱弓，然后啊，我欲醉眠芳草，就在草地上睡一觉得了呗，然后睡一觉直到杜宇一声春响，就草地上睡了一晚上啊，没问题，还写了一首很好的词《西江月》。那么如果是半醉的时候，那就很有趣了。苏轼半醉的时候有一个好处，平时你要去求他一幅字，他不一定给你写，但是半醉的时候，趁着他晕晕乎乎，你把笔墨纸砚给他摆好了，他主动就去给你写了。我们听了很多这个呵呵哈，苏轼的呵呵，或者说这样的一种戏书，它的背后的苏轼的他的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环境的恶劣和生活的艰苦，在他这儿都已经变得云淡风轻，只有他在贬谪当中的这种自得其乐。 其实苏轼他在贬谪当中的这样的一种能够做到所谓安之若素，就是因为

手的啊，所以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叫做坚守。他的坚守要怎么做呢？那我就到地方上去做好一个地方官啊，踏踏实实去为百姓做事。那我们知道苏轼他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啊，这个黄州惠州儋州就是他的一生当中的三次贬谪。但是苏轼也是时时刻刻都关注民生，都想办法要去造福百姓的。我们先来举一个他在惠州的时候的例子。当时这个广州啊，他因为近海嘛，所以他的那个水质特别不好，又苦又咸，百姓喝了这样的水呢就很容易生病。苏轼到了惠州之后，他就打听到说这个广州城外附近的这个山上有山泉水，这个水质很好，于是他就想办法要把那个山泉水引下来。他就给当时的这个广州知州叫王敏仲给他写信说，你呀啊，就拿那种巨大的竹子把那个山泉水从山上引到岩下，然后你在这个岩下你凿一个大水槽把这个水储存起来，然后再用一些竹管把这个大水槽里的水引到城里，在城里再造一个大水槽，然后再用一些竹管把它分引到各处，百姓不就都可以喝到这个清凉的甘泉水了吗？王敏仲就采纳了他整套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就把这样的一个系统给建起来了。从此广州城的百姓就能够喝到山泉水了。那么至于到了海南的话，整个唐宋那真的是只有重罪犯人才会流放到海南去，然后苏轼呢也被贬到海南去了。怎么办呢？哎呀，是天天等死吗？不是，他当时在儋州嘛，在这儿开设一个叫载酒堂来讲学，就开始传播中原文化，就是海南文教大兴，而且是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等到南宋的时候，一些贬谪到海南去的著名的大臣，比如像胡铨啊，像李光啊，他们都学习苏轼啊，都是在海南当地传播文化。在苏轼这儿，这个坚守他不是对抗啊，而是做事，是建设。他确实并没有能够改变世界，但是他从来没有停止在局部改善世界。为什么已经将近千年了，我们依然需要苏东坡呢？我就还是想以这个苏东坡到了儋州的一篇小文章来说一说。就是苏轼他贬谪到儋州哈，他就写了一篇试笔自书，写了这么一篇小文章。他就是说，哎呀，我刚刚到海南的时候，环视天水无际啊，啊，你想一想，当时苏轼他从那个大陆来到这个海南这个孤岛，他在海上也是跟风涛搏击了一天一夜啊，一夜孤舟飘到这个海岛上来。所以他说，这个我刚来的时候，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出这样的一个岛啊？他到了这个儋州，虽然已经是年过六旬的老人，但是他的这样的一个自我调试的速度之快，转念一想，他就想通了。怎么就想通了呢？打了一个比方，说，哎呀，倒一盆水在地上，这个水里面有一根草，这个草上扶着一只蚂蚁，他哎呀看看周围，完了，你看这就是他的一个自我比喻嘛，就是环视天水无际。结果没过一会儿，这个水干了，水干了哈、啊，这只蚂蚁就从这个草上爬下来，爬下来见到他的同类忍不住哭起来了，说，哎呀，我以为我这个再也见不着你了，没想到俯仰之间皆为方轨八达之路也，没想到到处都是通天大陆，念此可发一笑。所以你看，他从他开篇的凄然伤之，到最后这个念此可发一笑，哎，他又笑了。那么苏轼他的这一篇试笔自书，其实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处在一个岛上。

0: 啊，从这种抽象的人生之道到具象的重蚁困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面临像他这样的人生境遇。那苏轼很快就想通了，所以呢，等到他三年之后得到了北归的机会，等到他北归的时候，他写下了一首非常豪迈的6月20日夜渡海。他说这个九死难荒无不恨，自由奇绝冠平生，这样艰苦的一种旅程，在苏轼看来就是平生最奇绝的游历。是游历，那就不是苦难，而是体验和享受人生。所以这时候我们又可以呼应我前面讲到的那个一蓑烟雨任平生，很多时候就是看你怎么样去想你的心，你的心境。所以我们说这个苏轼，你看他的思考，他的经历，包括他的人生态度，直到今天都时时会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好的，我的演讲就到这儿。
1: 谢谢马老师。您讲完以后啊，我也终于发现了我跟苏东坡的共同点，我们俩优秀品质还是有一致的。
0: 哦，
1: 我眼症，那老一致了。
0: 很多人都有这个优秀品质。
1: 我看那个同学笑得特别开心，你也有拖延症吧？现在我觉得拖延症好像是大家都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哈。
0: 所以 DDL 这个词也应运而生了。
1: 对对，反正那个赖也是让我们跨过去的，是不是？也不能把我们绊倒在那儿。
0: 是，
1: 谢谢谢谢，再次感谢马老师。刚才听您开讲的时候，我收到了好几个小纸条啊，大家边听边有问题产生哈。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您回去的话，最想遇见哪个阶段的苏轼呢？
0: 我想我还是希望在汴京遇见他吧。
1: 不想在黄州吗？那个时候他可是
0: 有点苦吗？
1: 黄州有点苦。
0: 对，汴京你不仅能遇见作为文坛领袖的苏轼，而且能去感受当时的文化盛世。有一个著名的雅集嘛，就是在汴京的时候，叫西园雅集，这是被称为跟兰亭雅集啊并列为中国古代的两大雅集啊。如果说你想要非常集中的聚焦的感受圣颂，你去参加一下这个西园雅集，那是最快速的方式。这个西园是在哪呢？它是在汴京，是苏轼的好朋友王申他的这个私家园林西园。你看它包括什么呢？有苏轼他在这挥毫，这是最核心的。当时苏轼他确实他是文坛领袖嘛，然后边上在观挂的就是苏辙。这儿呢就是李公麟，最早的西园雅集图就是李公麟画的，正在呈现他作画的这一个场景。还有呢，这个是叫米芾给这个西园雅集图做记的那位著名的书法家了。米芾他正在这个石壁上题字。其实你去考索他们的生平，他们并没有机会当时在元佑年间共同在汴京，
1: 在这样一个时空上交汇。
0: 对，所以他可能其实只是一种当时文化盛世写意的一种表现吧，一种理想化的场景。
1: 就这么高端的场合啊，也就只有您敢穿回去到这儿。
0: 我也只是比如说我作为一个磨墨的，给苏轼磨点墨吧，然后在边上围观一下。
1: 苏轼突然发现怎么从天而降一个挚友，太了解我了，连我好的小心思都了解得清清楚楚。您觉得会成为他的知己啊？我觉得如果真的回去的话，
0: 因为他的人格魅力太吸引人了嘛。
1: 那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抓紧机会来我们请教请教马老师，也可以脑洞大开问问马老师那些他从来不敢想的情境和问题。来，好，这个男生。
2: 马老师您好。何老师您好。我今天带来了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假如古人有微信的话，900多年前的苏轼可能会在某个夜晚发的一条朋友圈，这条朋友圈的文案来自一篇文章，叫《西城天寺夜游》。文章写到的是“怀民意未寝，相与不于中庭”。
1: 你这个朋友圈发的，怀民确实不太高兴。这个时候，
2: 是的，是的，
1: 吵醒了。
0: 对，甚至愣被拉起来的。
2: 很多人就替这个怀民。

0: 您不
1: 平。
0: 所以我在这里想替我们广大的网友八卦的问一下马老师，就是从您专业研究的视角来看，就是那天晚上张怀民睡着了还是没有睡着？
2: 你这个问题太狠了。
1: 对，我觉得这个不是从专业的角度，而且非得穿越回去，时空穿越，可能才能有终极答案。但是我至少推测一下吧，应该是没睡。
2: 那会儿人都几点睡啊？
1: 八九点大概也能睡，
2: 也差不多八九点睡
1: 啊。张怀民呢，可能大家不是特别了解他，他不像苏轼啊，苏轼已经元丰三年就已经贬到这儿来了，他是元丰六年三月的时候贬到黄州来的，那么这时候是十月，他就是在黄州待了大概九个月吧。你要说他非是辗转难眠，或者说是他是心情非常沉重，不至于哈。苏轼来邀请他去共同赏月，我想对于他来说，他也会觉得是一件还不错的、挺开心的事儿。
2: 而且底下他弟还留言来着，哥，你又半夜去串门了，咱俩稍后私聊。有点不太想让他弟知道，感觉。
1: 对，暂时子由啊，你就离远一点吧。我这儿现在有一个好朋友。
0: 对对对。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从图片中可以看到，就是苏哲几乎是秒赞秒评论。
2: 你怎么知道的？
1: 就是一分钟。
0: 对，然后我们就是由此可以推断，就是说这个苏哲其实非常的关心他的哥哥，两个人的感情也非常好。
1: 对。
0: 但是现在流传一种说法，说是因为这个苏轼很莽撞、很耿直，经常会得罪很多人，然后会让他的弟弟来帮他收拾烂摊子。苏哲一辈子都是在为他的哥哥来忙碌奔波。
2: 对，我看到一个网络的梗说，苏哲最大的愿望就是我哥是个文盲，就能给他省很多事儿。
0: 是的，网上的这些调侃虽然说很有趣，但是随着网络的传播，其实会渐渐让我们感到困惑，就是说真实的苏东坡和他的弟弟苏哲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究竟是不是人们说的这样。
1: 好，谢谢你的问题，你也可以先坐下。
2: 好问题。
1: 那我想其实这个网络上流传的很多关于苏轼兄弟的这些故事呢，它基于这个兄弟俩感情很好，我觉得这一点是没错的。那么当时的历史记载的事实是怎样的呢？是当时苏轼下狱了之后，苏哲就给皇帝上了一封奏折。
2: 那是在那个苏轼有乌台诗案的
1: 发
2: 生以后。
1: 对，所以当时苏哲他也说得非常的卑微，他说以我的这个官职也不求给他免罪，只是免死希望。那么最后呢，当然我们也知道苏轼并没有说被处以死刑了，他只不过是被贬谪嘛。那么苏哲呢还是受到苏轼的乌台诗案的牵连，他当时他也被贬官了嘛，
2: 但是不影响他兄弟俩的感情。
1: 那当然
2: 苏哲不会说哥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
1: 那绝对不会。这个兄弟俩的感情呢，确实是我觉得是千古兄弟情，是令人感动的。当时苏轼关在这个监狱里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可能活不了了，他就写了两首当时他认为是绝笔诗的，就托那个狱卒带出去嘛。那么这个诗其中有一句就是写到他跟苏哲这个感情，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我们不仅这辈子当好兄弟，下辈子我还想跟你当好兄弟，确实是感人至深。但是另一方面呢，可能也会遮蔽掉一些苏哲自身的光芒，他好像他的一生就是在为他哥哥服务，当然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苏哲他有他的政治理想，他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2: 对，
1: 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文人作家，他有他自己的光芒。
2: 我也好想拥有这样一个弟弟啊。但是反过来真的苏轼好幸运好幸福。好，那咱们继续，现场还有哪位朋友想来？
3: 马老师好，何老师好。现在 AI 技术很发达，就是对 AI 输入足够的语料，输入足够的信息，它就可以复活古人。如果现在有一个 AI 苏轼，您最想和他聊些什么？
1: 好问题。那确实有太多想问他的问题了。你看那个说，你告诉我张怀民到底当时醒着还是睡着。
2: 您不都分析出来了吗？还要问他呀？
1: 那只是我的分析啊，这但是我问他，他也可能说， 我说了他意味挺嘛，所以这个可能得去问张怀民，对吧？
2: 对，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啊，因为他其实在黄州的时间挺长的，而且也出了很多传世百代的作品吧。黄州其实就现在的黄冈，湖北的这个地方，一提到黄冈大家就想到什么？黄冈的试卷。我能不能让他做一下黄冈的高考题，看看他能得多少分？数学就不好，他考考语文吧。
1: 我觉得这个难不倒苏轼。
2: 真的？
1: 他不是死读书的。我又可以讲一个小故事，就是关于他在省试那一篇行赏中后之之论嘛。欧阳修和梅尧臣他们两个有一个对话，说：“哎呀，苏轼这一篇用了一个典故。”欧阳修就问梅尧臣说：“哎，你知道这个典故出自何处吗？”梅尧臣说：“哎，我也不知道。
2: ”有这典故吗？
1: 所以后来就去问苏轼啊。苏轼说：“何必知道出处？”
2: 明白了，我们都明白了。
1: 所以后来
2: 呵呵了事。
1: 所以后来欧阳修就说：“此子善读书，善用书，将来必有大成。你来个黄冈试卷，那难不倒他。”
2: 就是，因为参加今年高考，没人能考149，作文扣一分，因为他写了首诗太短，没达到字数。好，谢谢谢谢，还有问题吗？
3: 没有了，谢谢马老师，谢谢何老师，
2: 谢谢。今天我觉得我们虽然是在讲古代诗词啊，讲一位古人和我们的邂逅，但是很多问题真的是和我们现代生活息息相关的。
1: 对，其实是一样的。
2: 还有没有？哎，好，来，你来。
4: 马老师好，何老师好。就是听完马老师的讲述，我觉得苏轼在我这更加鲜活，更加立体了。我们也知道，其实苏轼他是一个吃货，一个特别爱美食的人。你看他宦海沉浮这么多年，然后屡遭贬谪，但是哎，他在黄州他能琢磨出这个东坡肉，然后在惠州他用日啖荔枝300颗，然后他把别人不要的这些羊脊骨啊，他还能烤得滋滋冒油。他在哪里跌倒，他就在哪里吃饱。他展现出来的是给大众的更多的印象是潇洒自如啊，然后非常松弛啊，什么都能放得下。但是他有没有过独自难挨，就是那些黯然神伤的时刻，有没有彻底讲不通的事儿？
1: 很好的问题，你也请坐。苏轼他有没有彻底崩溃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要说最极端的例子，可能是他当时在湖州知州的任上，他不是被抓嘛，要被抓到御史台去。当时呢，他也确实不知道说自己犯的这个案到底会怎么判，还能不能活下来啊？而且当时来抓他的那个人呢，也是做出一副你死定了，你肯定是没有活路了，就是也装得比较吓人的样子。当时呢，你看苏轼他在走水路，他在船上被押回京的时候，苏轼他确实曾经想过他要跳水一死了之。
2: 哦，真的想跳了？
1: 对，他真有跳水的这个举动。我想这个应该是苏轼人生当中最接近崩溃的时刻吧。当然也很让人后怕，如果真的就苏轼就此跳水这个人就死去了的话，那么哎呀，我们的宋代文化和文学将要塌陷半壁江山了。
2: 一代英才就此陨落是巨大的损失。
1: 对对、那么后来就是到了黄州时期，在黄州4年多的时间啊，我觉得就是他确实他是一个状态起起伏伏，就是他使自己达到一种能够自我解脱自我超越的状态，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是非常艰难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就是看几首当时他在黄州时期的这个作品来感受一下。初到黄州刚刚来的时候，也还他的这个高兴劲儿还没过去呢，就是这首诗说：“自小平生为口忙。”这个口啊，可以说语意双关，一方面呢因为这个说话得罪人闯了祸吗，这是为口忙的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呢，也是真的是跟他吃货的本色相关，说：“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就是他的这种联想法，但凡你还有对于美食的热爱和期待，说明你对生活还是充满热情的。接下来呢就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了。那我们再看往后一首的话呢，是这是苏轼的寒食帖，他被称为是 天下第三行书。那你们知道天下第一行书？

0: 不是哪一篇吗？你们啊，对，《兰亭序》。第二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啊，对，那这个就是天下第三行书。为什么我不直接放诗，而是放了这一篇字呢？因为在苏轼的书法里面，你都能感受到他的心境。他里边的一些拖得很长的笔触啊，其实都是他一种心境的表达。
1: 那个尾、
0: 啊、对，那个尾拉得很长，然后再往后，哪知是寒食，但见巫闲纸。寒食节，清明节，这是祭祖的节日，但是我的去世的亲人们远在万里之外，我也没有办法去祭奠他们。在这一篇寒食帖里面，这可以说是苏轼所有诗里面最愁苦的两首诗了。所以这就是这个在元丰六年农历三月大概初四写的寒食节嘛，写的这两首寒食语。好了，过了三天了还在下雨，这时候苏轼会怎么样？我们放上最后一首。
1: 一蓑烟雨任平生。
0: 对，就到了三月七日了，只有三天。到了这时候，回首下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从此之后，他的这样的一种宠辱不惊，一种淡定从容就此确立啊，不仅仅在黄州时期，他整个的这样一个起起伏伏，最后就趋于淡定。那么到后来，他不管是高居庙堂之上，还是再一次远贬临海，他都能够做到这样的一种淡然处之。
1: 我其实最后啊，接近尾声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因为我刚才一转头，我们看到这个海报，这个海报呢，一般我们的嘉宾都会写一句哈，对他所在这个行业未来的期待啊，或者他自己的一个座右铭。但是我看您写了一个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我猜这一定是来自于苏轼的一句诗词，但是为什么写他呢？
0: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坐在一起谈论苏轼，不就是因为生活缘何不快乐，只因为读苏东坡吗？那我们今天一起读一读苏东坡，走进他，感受他，感受他的人格魅力，希望从他那儿获得一些启发。这个呢是叫做《寄游松风亭》，也是一篇这样的寄题的小品文。说当时在惠州啊，苏轼他有一天在这个嘉佑寺看见山上有一个亭子，他就打算走到那个亭子去，于是他就开始走走走走走走走。但是上山啊，走山路啊，有时候看着那个好像挺近，但是其实你走半天他怎么还在那，就说明隔得还比较远。那么这时候你是继续咬牙坚持一定要走到那儿才行，还是说哎呀算了回家不走了？
1: 要咬牙的举手。没人咬牙坚持啊，这完了，这期都学苏东坡了。哎，还是有人要咬牙坚持的。
0: 有啊，那说放弃回家的有吗？
1: 不是，那两个都没选的是住那儿了，准备。
0: 对，两个都没选的，那你怎么办？这就对了，这就是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
1: 哦。
0: 所以苏轼也是这样说，哎呀，走了半天实在足力疲乏，走不动了，要回去吧，又有点不甘心。良久呼曰，好了，良久，这个良久就是苏轼焦虑内耗的时间长度。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就地坐下不行吗？为什么非得走到亭子那儿？
1: 这个词来得太合适了。哎呦，我这录了半天了。我们稍微坐会儿。有什么坐不得处，就是这个道理。
0: 对，
1: 是
0: 吧？是
1: 的，那个咱就坐会儿、
0: 坐下来舒服多了吧、对，
1: 坐完了咱们一会儿再养精蓄锐接着走。
0: 对了，没错，说得非常对，那个亭子其实就是一个目标。但是呢，在你觉得非常累的时候，不妨先坐下来歇一歇，跟你设立的那个目标它并没有冲突。苏轼他的这一篇小文，他不是叫你放弃，也不是叫你如何成功，但是他叫你可以的情况下，你可以先让自己喘口气，让自己的心不要那么的执着于某一个东西。当然他还有一个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虽然说哎呀无限风光在险峰啊，在终极

0: 目标那，但是你如果只是埋头赶路，那么你会错过很多的风景。我觉得这也是苏轼他的这个此间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
1: 此间不仅可以有歇脚，也可以有掌声啊！来，我们把掌声送给马老师。其实我突然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一期做下来我最大的一个体验就是我要和自己去和解。我这种和解肯定不是摆烂，是躺平，而是去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的自己啊，去减少那些没有什么关系的内耗，去减少对自己无尽的苛责。我觉得只有放下枷锁，我们才能够奔跑向前。所以我们也祝愿所有人都能够在风雨中去坚守自己的热爱，能够在逆境中实现自己的精彩，把祝福送给大家。也再次感谢马老师，谢谢您。最后还需要您帮我们在海报上来签个名儿，留下您自己的名字。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

0: 谢谢。好的，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期开讲了，那咱们下期再见。再见。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 3131137。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3: 2025年12月20日清晨，广西北部湾海面波光粼粼，220千伏涠洲岛跨海联网工程已经进入了正式铺。

0: 射阶段。万吨级海缆辐射船德鲸106号正以一种稳定而有力的姿态破浪前行。被称为电力蛟龙的220千伏海底电缆，以每分钟约5到6米的速度平稳地沉入蔚蓝深海。一切都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突然，
1: 现在组织发生变化，
2: 埋身埋设立姿态都已经发生了一个变化，
3: 马上起离。
2: 知道。
0: 命令落下的瞬间，全船的运行节拍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猛地掐住。这条投资8.58亿元、关乎点亮海岛未来的跨海联网工程，为何突遭中断？所有的答案都隐藏在这片蔚蓝之下。在中国南海的西北隅，镶嵌着一颗水火交融的翡翠——涠洲岛。它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也是中国十大最美海岛之一，却因远离大陆24海里，长期是一座电力孤岛。岛上常年依赖柴油燃气发电，旅游旺季供电不稳，断电频发，连基本用电都时常捉襟见肘。电力匮乏，撑不起海岛发展，也拖不住海岛烟火。改变始于一条穿越深海的动脉。2025年1月，南方电网投资8.58亿元，启动220千伏涠洲岛跨海联网工程，
1: 开始布缆。
0: 同年12月16日，正式进入海底电缆辐射阶段，却在进行到第4天需要紧急提锚。平静的海面下，究竟遇到了什么？
4: 啊，刚才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需要把我身后的埋设犁从海里拉起来呢？
3: 施工到了印制岩层，所以我们才能把这个埋设犁提起来，这是我们一个正常的施工工序。
0: 原来只是虚惊一场，刚才的中断提锚是因为需要给海缆安装铸铁套管，为下一段的深海跋涉做调整。
4: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比较难的难点在哪里？
3: 我们前期一共办下了35份合法合规的手续，平常那边呢基本需要13份就可以了，但是涉及到了跨海是比较复杂的，比如说环保呀，刚才说的地质岩层啊、印啊，对吧？还有一个围北管道的交越，还有长毛对虾的保护啊，还有禁渔禁锚区啊，这几个区域都是我们比较困难的一个施工作业的点。
0: 如何将这条电力巨龙精准安放到海底，是一场硬仗。这恰恰也凸显了这项工程的非凡之处。它所操作的是代表中国高端制造新高度的国之重器。施工船配备动力定位系统，能在风浪中纹丝不动。同时，施工团队采用目前国内最先进的一台拖曳式埋设犁，最大埋深达6米。在水下，埋设犁像耕田一样为海缆开出沟槽并掩埋，全程由传感器监控，确保轨迹与埋深分毫不差。而涠洲岛海域的复杂性也让海缆辐射作业的难度系数直线上升。
5: 第一就是它地质地形地貌比较复杂，它是一个由火山岩然后堆积的一个那个岩层，对吧？所以说它整个的那个，特别是涠洲岛侧整个的地质很复杂。第二什么呢？因为这块的生态养殖这块要求比较高，就是我们从涠洲岛出来，我们是经过了是定向段穿管施工，过了教室段我们是采取的是那个压盖保护，另外呢为了防止淤泥的对那个珊瑚礁的影响，我们还进行了布放防护帘这样的一个措施。后续呢我们还依次经历了那个印制岩层和30段的那个跨航道深埋施工。我们一路走来的话，我们有10个那个保护方式，可以堪称是我们整个海缆行业啊，海缆辐射领域的话应该是一个工艺技术的一个百科全书。
0: 这条总长44.8千米、总重量超过7000吨的海缆，最核心的突破还在

0: 于它的绝缘层，也就是国产交联聚乙烯绝缘料。为了打破国外长期垄断，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联合江苏亨通高压海缆有限公司等国内多家单位与企业共同研发设计，实现了国产交联聚乙烯绝缘料首次在大长度220千伏交流海缆系统中的应用，意味着从材料到工艺的完全自主。
1: 刚才我们在船上看到了40多公里长的海底电缆如何潜入深海，我们也摸清了它的构造及铺设的门道。现在我们要登上涠洲岛，去看看这里的变电站是如何建成的。那么这一个大国工程啊，是如何一边建设一边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的？我们一起去解锁。
0: 24海里的深海跋涉，电流抵达的彼岸，迎接它的是一座必须从零建起的海岛变电站，220千伏涠洲变电站。这座变电站是整个工程的心脏。当电能从海底电缆奔涌而来，在这里汇集变压，再输送到千家万户。没有它，海缆只是一根沉默的缆线。
2: 岳工，我们现在在的变电站呢，是涠洲岛正在新建的变电站。那么它跟陆地上的变电站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3: 根据涠洲岛高原高湿、台风多的一个特点，我们这个变电站采用的是户内的一个设计，就是把所有的电气设备集中到了一个房子里面。您现在看到身后的是我们变电站的两个大心脏主变压器。我们变压器采用的是三个电压等级，一个是220千伏，一个是35千伏，一个是10千伏。变压器的作用呢，就是让海底电缆传送过来的高电压等级转化成我们所需要的低电压等级。
0: 主变压器单台重约79.3吨，加满变压器油后更是重达140吨，相当于两节满载的货运火车车厢的重量。要把这样的庞然大物运上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运输不易，涠洲岛变电站要面临常年海风、盐雾和每年必至的台风，这里的建设标准必须比陆地更高。
3: 除了身后两个大家伙之外，旁边还有一个 GIS4。 GIS 翻译过来就是气体绝缘金属组合开关设备，它的特点呢，就是把隔离开关、断路器等电气设备集中到了一个罐体里。相对于敞开式变电站来说，它的优点呢，能节约5%到25%的一个用地。
0: 从深海而来的电缆如何登陆海岛接入变电站呢？在涠洲岛周边生长着40多种珊瑚，是北部湾最重要的珊瑚礁生态系统之一，也是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这里是鱼类的栖息地，幼鱼的育婴所。任何工程扰动都可能对这片海底花园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电网的建设者遇上海洋的守护者，一场关于如何共生的对话从工程启动的第一天就开始了。
1: 海洋中心有哪些配合的工作吗？
4: 我们要检查它是不是在前期的论证的时候就做到了保护把珊瑚作为一个重点的保护对象，而不是直接粗放式的去施工。在施工过程中，我们也会做一些监测，来保证项目施工的过程中不要去出现一些明显的悬浮系的增量。当增量超过10个毫克升的时候，我们就建议它停止施工。
0: 为了守住生态红线，建设团队创新应用3维地质建模加定向钻精准穿越技术，通过非开挖水平定向钻从海床下25米深处穿越珊瑚礁，为后续近岸生态保护型海缆登陆提供了工程样板。
1: 陈工，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工地啊，就是海底电缆在涠洲岛的登陆点。那么它是如何通过这个套管然后往外拖出来的呢？
5: 我们使用定向钻机把钻杆伸到海里，然后再给海缆每个2米装一个减阻滑轮， 就相当于给海缆穿上了一双溜冰鞋，然后在海底将钻机的钻杆以跟海缆连接，相当于两个人手牵手一样，再通过定向钻钻机的牵引力将海缆引导上岸。
1: 现在其实我特别好奇啊，你看像这样的管子它是一体成型的吗？它怎么推进这么深的海底？
5: 我们整个钢管长830米，陆地上是摆不下那么长的钢管的，所以我们将整个是钢管长度分成了70根，每根钢管是12米。我们先在陆地上焊接，焊接完成后再用定向钻的钻机一根一根的把管子推向海里。
1: 这个这么长的距离，而且呢在那么深的海底，那我们如何确保它的位置不会产生偏移呢？
5: 我们在定向钻施工的话，先打通导向孔，导向孔里面有信号线，利用地磁感应的原理，我们在陆地上用仪器就可以随时监测导向孔的走向，就相当于边施工边给地表再造 CT。
0: 传统施工需要在海岸开挖爆破铺设明沟，但那样做近岸的珊瑚礁将荡然无存。建设者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从涠洲岛侧海床下方25米深处打一条800多米长的隧道，让电缆从海底前行登陆，不触碰一片珊瑚，不扰动一粒泥沙。而从登陆点到海面的距离有55米，相当于15层楼的高差，复杂的地质每钻一寸都是未知。
1: 陈工，刚才我也通过观察看了一下，这个悬崖下面并不像我们平时想到的这些沙滩，而是这样坑坑洼洼的这些石头，那它对于我们定向钻往下下探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
5: 是的，因为涠洲岛是个火山岛，它的岩石是火山喷发形成的，它是一种火成岩，它的间隙比较破碎，在施工过程中也会引起漏浆的风险。有一次我们在施工中发生了泥浆漏失，几次方的泥浆10分钟内都流失完了。为解决这问题，我们研制了特殊的钻具，经过多次试验的话，终于解决了这个泥浆漏失的问题。
0: 当定向钻从悬崖底部破土而出，当第一根电缆被缓缓拉入隧道时，珊瑚摇曳依旧，鱼群穿梭如常。广西海洋科学院相关监测报告显示，施工周边海水水质维持第一类标准，珊瑚礁生态系统结构完整，功能正常。这条地下通道不仅打通了电流登陆的路，也打通了工程与生态共存的可能。
1: 陈工，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对我们周边居民的生活以及这里的生态有没有一些影响呢？
5: 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尽量程度地减少我们施工对周边居民的影响，例如我们将我们施工用地的面积从原来的15亩缩减到了5亩，还在施工现场加装了隔音罩，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在我们工地旁边啊，有一座悬崖花园，里面有个咖啡厅，里面的商老板呢，同我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对我们的工作啊非常理解和支持。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1: 好。
0: 桑红云是这家悬崖花园的主理人。2018年，他从城市来到涠洲岛，在这片悬崖上一砖一瓦建起这座花园，也建起了自己的海岛梦。
6: 我当年在这的时候，当它也还是一片荒芜之地的时候，我的感受也已是蛙的声音，但是我那个词我可能用来表达就是一眼万年。
0: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本该是理想中的生活，但桑红云的海岛梦很快被一个现实问题击碎，缺电。
6: 一旦到了那个夏季的时候，大家每个村子啊就要轮片去停电，因为它总供应量不足以支撑全岛这个游客量，大部分每家每户都要必备一台发电机。
0: 2023年，悬崖花园成了涠洲岛有名的打卡景点， 但缺电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他。当听说跨海联网工程要上马时，桑红云无比开心。然而，这份喜悦只持续了不到一周。
6: 他们这个工程最后的登陆是怎么个形式？其实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登陆点是在我们附近。但是真的发生在我们附近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事儿可能对我们造成是比较大的影响。你就想，它得是皇城飞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对我来说我很难接受，刚开始很难接受这个事儿。大概我花了10天左右的时间吧，来去消化这件事情。
0: 海缆登陆点就在悬崖花园的旁边，这意味着接下来的几个月，施工的灰尘、噪声、来来往往的工程车辆都将与它朝夕相伴。对于一个靠环境和氛围吸引客人的花园咖啡厅来说，这无异于一场灾难。
6: 我要在我的运营策略上要做调整，哪些是我可能已经要去缩小它的影响的，哪些是直接就是把它先暂停，运营重心我要调整出来。同时我调整完之后，我要去对我们的客人，对我们的游客要说明我的这个心路历程可能比其他的岛民商家又再更丰富一点，因为它确实直接影响到我。
0: 施工的日子里，桑红云的生活确实被打乱了，但他从没有抱怨过。正式启动海缆敷设作业的那天，他作为商户代表受邀参观了海缆敷设船德经106号。
6: 就是海底电缆那艘大船就停在了我们花园前方，我作为唯一一个企业代表能够一起上到船上去观摩这个海底电缆这样的一个施工技术，他们给我们讲解我们一共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克服了多少层的这个技术问题，达到了什么样在国内这样的一个什么水准，我觉得特别骄傲。这件事情能够登陆点选择在悬崖花园，我现在是很正面的看待这件事情。我会相信如果这件事情在完工那天，我觉得是双方，我们可能到时候还会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篇章的开启。
7: 这项跨越24海里的电力工程藏着太多的创新与坚守。当稳定的电流随着电缆来到涠洲岛的时候，改变的不仅仅是这里孤立的电网，还有很多人的日常。接下来让我们听听供电人守护光明的故事，看看稳定的电力给这里的岛民生活和海岛旅游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新变化。
0: 涠洲岛的年均游客量超300万人次，长期以来孤网供电模式限制了涠洲岛旅游业服务品质的提升和商业投资的扩大。一项工程改变一座岛，220千伏跨海联网工程对涠洲岛来说不只是通电，更是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8: 首先这个我们居民的这个电肯定得到一个根本性的一个保障，用电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电的设施解决了以后，可能我们还要结合这个 AI 加文旅的一个形式，比如说推动我们岛上打造这个海上的应用剧场，来进一步的完善我们岛上的这个演艺场馆和演艺设施，丰富和完善我们海上的这种旅游场景的一个打造，会引进这个海上的一些项目，完善配套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我们这个文旅的一个品质。
0: 蓝图已经绘就，要让蓝图变成现实，还得靠那些年复一年守着电网的人。我们来到了南方电网涠洲供电分局。
9: 田经理啊，过去我们涠洲岛每一年呢都会有这个用电高峰期的情况，那居民的用电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作为我们供电部门来说，我们存在哪些困难？
10: 在夏季高峰期的时候，当发电厂满负荷时，我们将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无电可调。在跨联网建设投运以后啊，我们涠洲还会再投入1亿元的电网建设资金，主要建设我们岛上的主干环网，然后把原来的一个环网变成2个环网。第二个会大量的建设充电桩相关的充电设备，去实施电能替代，让涠洲岛的用电会更加绿色。第三个是建设人工智能的调度装备，让电网更加智能，方便以后我们的运维，让 客户的用电更加方便，更加快捷。这个跨联网工程投运以

0: 会让我们更有底气，把未来的供电工作做得更踏实。
1: 四面环海的涠洲岛，淡水资源极度匮乏，抽水、净化、送水，每一步都离不开稳定的电力。
2: 我们的有四台功率比较大的送水泵，两台也是大功率的取水泵，是从水库取水回来，包括我们的处理消毒各个环节的用电量都比较大。海缆建成以后呢，我们的电力一个可以满足目前的使用，还可以为我们下一步扩建二期工程扩大那个自来水的生产能力奠定基础。
1: 水电不分家，电稳了水就稳了，水稳了老百姓的生活就稳了。随着跨海联网工程马上完工，涠洲岛也有许多民宿和酒店相继面临开业。张英亮是土生土长的岛民，他也是一名设计师。2014年，张英亮带着他的设计梦回到涠洲创业。
3: 那您也是作为本岛的原住民，小时候用电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4: 以前哪有电呢？一天就3小时，就剩下的时间就靠点蜡烛呗。
3: 那当时回来创业的时候，您觉得对您的限制最大的因素是什么？
4: 我觉得是电，因为当时我们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如果你在岛上开民宿，你晚上熬不了通宵，收不了发电机，那你就不要开了。只要人流一上来，我们只要看着一天上来10班船，15000人上岛，我们就开始说赶紧去加油，赶紧去把油备好，然后每个人都是紧绷着这根弦。
1: 12年的时间，张英亮在岛上开了民宿、面包房、咖啡厅等产业，但电力不稳把他作为设计师的想象力束缚住了。当得知跨海联网工程要动工，这间由他亲手设计的巨鲸悬崖酒店也同步开工。涠洲岛的每一代人都在等一盏永不灭的灯，如今这盏灯终于亮了。
3: 用电能够满足的情况下，然后有什么创新点吗？
4: 至于他给到我们保障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设备设施我们能上的我们也会上，比如说恒温泳池啦，比如说一些配套的这些供能的东西包括我们的中央空调，这些我们都会用到，以前是不敢想的，因为电不够用。
5: 在跨联网投运之后我会把大陆的清洁人员像风电太阳能的电调到酒店来使用，未来的用电也请您敞开用管够。哇哦。
1: 2026年3月20日，承载着无数人期盼的220千伏涠洲岛跨海联网工程正式投运，岛上供电能力从3.5万千瓦提升至16.1万千瓦，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6: 这个容量可以满足岛上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用电需求，相关的产业比如说这个冷链物流加工包括海洋这个智慧牧场等等，这些产业由于供电能提升，这些也可以相应得到发展。另外的话呢，对于岛上的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比如说这个电气化交通智慧海岛管理等等，这些也由于我们供电能力还有供电可靠提升也会得到相应的发展。那么呢，现在的话呢，我们岛上的电力是从这个大陆上以西内为主的一个大地方输送过来的绿色电力，那么这一块的话呢，一直有助于岛上的这个绿色低碳的转型，不仅仅是一条联网工程，还是一条这个绿色的海上风电送出的一个重要通道，就是说岛上也变成一个重要的枢纽点。
1: 从深海到陆地，从一盏灯到一座岛，这条跨越24海里的光明之路，改变的不只是电网，它改变的是生活，是未来，它给了这座岛向海图强的底气。灯火亮起的那一刻，涠洲岛的春天才刚刚开始。

0: 类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5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 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

0: 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1: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运营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

0: 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 28.0%， 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 6.0%， 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 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8%， 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 96.9%， 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5%， 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7.6 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6: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十五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3: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7: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8: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十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7: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9: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7: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10: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11: 活力中国调研行。
4: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2: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3: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2: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3: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2: 母港的这个十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

0: 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迸发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成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2: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成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2: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3: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5: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6: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毕业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7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7: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8: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市井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9: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10: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12: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11: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13: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11: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14: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

0: 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

0: 被乌方击中并沉默。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三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1: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四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灵，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于成龙来找张树生，进屋一看，好，这家这日子没法过，盆也翻了个了，碗也摔碎了，壶也碎了，盆朝天碗朝地。张树生坐在炕沿儿，呼呼的喘粗气，他媳妇刘氏蹲到墙角那，双手捂脸不住的哭泣，看得出这事儿闹翻了。张树生要休刘氏，刘氏就不走。方才遇上那伙人都是左邻右舍，可能是给劝架来了，也没劝好，一个个无精打采的走了。街坊邻居之间可不是这样吗？谁家有个事儿，大家彼此帮忙呗。正赶这个节骨眼儿，于成龙进了屋了。张树生还真不善，念于成龙给他写过休书，帮过忙，冲着他点点头。成龙来了，啊，张树，我来了，有事儿，孩子。张树啊，您把休书还给我吧。啊，这是为什么？张树啊，屋里没外人，荣小之身素肺腑。张叔啊，您做这个事儿是不是太鲁莽了？

0: 临走了之后，小侄颇有悔，写个休书倒不算什么，但是事情重大呀，您跟我婶儿真就过不到一起了吗？您非要把它休了吗？您说的那番话我呢来回的想，我觉着证据不足啊，您有点冤枉好人呢。嘿，成龙啊，你说这话我就不服了，你张叔是那么个人吗？我冤枉过谁？哎，他是我老婆，无缘无故的我能冤枉他吗？你说证据不足还要什么证据？你还叫我说难听的话吗？这种事儿提裤子都不认账，我不愿意多说了，因为你是个孩子。张叔，虽然我是个孩子，有些事儿呢我也知道一些。您休我婶儿，就凭借着有人说闲话，说有某男人发现他两乳中间有颗红痣。张叔你想想，就这就是凭据啊。哎，那妇女谁没孩子啊？当众哺乳，撩起衣服来，双乳尽现，有目共睹。那么马三秃子偶尔发现了，就拿这做为凭，他满嘴胡说八道，您就信实了，就根据这一点就把妻子给休了，这玩意儿合适吗？另外张叔您冷静地想想，人品素长啊，我婶儿是那种水性杨花之辈吗？她有哪些地方不守妇道，不规不矩，有没有？您指出来，真有这事儿不奇怪，要没有恐怕这件事情就不妥呀。张叔啊，您说我说的对不对？他就张叔生还真就没词儿了，回忆回忆，这些年孩子都不小了，媳妇儿真没有不规矩的地方，哎，真就没发现，所以有点理亏，头脑冷静下来，低头不语，但是还有点不服气。算了算了，我不想多说了。那不行，您得叫人心服口服啊，张叔啊。我是个孩子，我还不懂事儿，但我就觉着你们好好的日子不过，就因为凭这一点把我婶儿就休了，家破人亡啊，后果不堪设想，到时候你有后悔的那一天呢。你说你冤枉了我婶儿，我婶儿一辈子都不甘心，死不瞑目啊，你说是这理不？那成龙我问你，那他怎么被人家发现的？你叫他说清楚啊！马三秃子怎么看见他两乳之间有这颗红痣？他要能解释清就行。成龙一转身来到刘氏近前，婶儿啊，您别哭了，事情发展这个地步了，把话说清楚最好。您想一想，您喂孩子的时候，给孩子喂奶的时候吧，是不是马三秃子看见过？您好好想想。成龙啊，我是非常检点的人，肯定他没看见过。哎呦，张叔生一听，怎么样？没看见过他怎么知道的？他怎么说的那么清楚，活灵活现呢？哎，你怎么解释？婶儿啊，您敢肯定马三秃子没看见过？没有。哎，他说什么呢？成龙别听他白话，他解释不清，这个贱人我是非休他不可。张叔您先消消气儿，听我把话问清楚。婶儿啊，您好好想想，也许时间长了，因为这是无意之中的事儿，生活的琐碎事情您就把它忘了，远的想不起来，你想想近的，近日来可有什么事情发生？
1: 没有啊，没
0: 呦。刘氏忽然想起来了，洗衣服的时候太热，上水潭之中洗澡去了， 除非那样赤身裸体被马三秃子发现了，但是没见着人呢，光见着一头猪啊，怎么那么巧我这身子被马三秃子看见了。这但这话又说不出口，显得太轻浮了。这没有啊，于成龙多聪明啊，看出来了。刘氏吞吞吐吐的，好像有话不愿意说。他很耐心的又说，婶儿啊，说出来吧，把话说出来，大伙一听啊都明白了，心里这结自然就解开了。您不说，我叔可把您休了，将来您有后悔的那一天呢，您说吧。
1: 哎，好吧，那我就说一说，是这么回事。
0: 他就把白天怎么洗衣服，天怎么热，怎么去洗澡，后来发现一头猪，猪跑了，他赶紧把衣服穿上回来了，把这事讲述一遍。于成龙一听，妥了，妥了，症结在于此，肯定你洗澡之时被马三秃子撞见了，所以他才说的活灵活现。世界上巧合的事情多多的是啊，哎，您别不相信巧字啊，张叔啊，您听明白没有？毛病就出在这儿。张树生一听，他贱人呐，你怎么不早说呀？你真够轻浮的，再热，你也不能赤身裸体的去洗澡啊！你呀，你惹出这些麻烦来，哎呀，这，张叔啊，行了吧？我婶娘一时不慎，以后改了也就是了。这不是他的错，错在你我叔侄二人身上。你不辨真伪，头脑一热，就要写休书把我婶休了。我成了你的帮凶了，我也不问青红皂白，有时检点就给你写了这份儿。你说这样把你们两口子给拆散了，小侄欺罪大意呀，把休书给我吧。张树生没办法，把休书拿出来给了于成龙。于成龙按老师所说，撕撕撕撕的一条一条的，然后团吧团吧塞嘴里头，把他咽肚里去了。张树生也愣了，孩子，你这是干什么？我赎罪呀、啊、实不相瞒，这件事情我跟我老师说了，我老师把我责备了一大顿呢、啊，这他叫我赎罪，只要你们夫妻和解了，我的罪也就算小的多的多了，这样我才能心安理得，往后再做事不这么草率。把话一说清了，要不怎么叫话是开心锁呢？于成龙挺能讲，而且讲的都是真理，两口子心服口服。刘氏扑通给于成龙就跪下了，大侄儿啊，你成全了我们一家子，你是我的恩人，你洗刷了我的清白，孩子请上受我一拜。婶子快起来，起来起来，要说有罪的是我，您一点事儿都没有。张树生一听也颇受感动，大侄儿啊，怪我怪我呀，哎呀，千不该万不该，怪我一时冲动，把大侄儿也牵扯进来了。你真是我们一家的恩人呐、啊，我无以为报，我也给你磕个头吧。叔叔，你要那么的折杀我的阳寿了，您跟我婶儿都好了，我这心也放下了啊。该怎么过日子怎么过日子，别理马三秃子，那是有名的无赖。逮什么他胡说什么呢？哎，千万不要因小失大。于成龙又坐了一会儿，两口子高高兴兴把屋都归置干净了。于成龙一看都没事了，轻松愉快，又蹦又跳回了家了。书说简短，第二天见着老师，他把这个事儿始末缘由讲述一遍，老头非常高兴。等到晚上，于成龙照旧讨教功课，老头

照样往外送他。蒋老夫子仔细观瞧于成龙肩头的灯灭而复明，而且越来越亮啊。老夫子望着远去的学生，心花怒放，手里虚然不住地点头，孺子可教也呀。老头兴奋了，回到屋里倒背着手，由于兴奋睡不着觉，心说这孩子叫于成龙，有名没字儿，怎么能行呢？给他起个什么字儿呢？当老师也有这个责任。哎，他忽然想到庄子了。庄子有一篇文章，其中有北冥二字，冥者大海也。都说大海里有一种大鱼，这鱼叫鲲，以后化为鹏，鲲鹏展翅九万里呀，志在四方。他姓鱼，鱼就在水里生活呀。对了，给这孩子送个字儿叫北冥，以后于成龙字北冥，就是他老师给起的。转过天来，老先生给成龙一说，于成龙是千恩万谢，所以人们都知道叫北冥。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眼下到什么时候了？他们这个地方闭塞，这个消息传到这儿很晚很晚的。现在时局发生特大变化了，随着日月的转移，改朝换代了，清朝取代了明朝，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吊死煤山，李闯王进了京了。过的时间不长，吴三桂出卖山海关，引清兵入关，摄政王多尔衮领着八旗劲旅杀进中原，推倒了明朝，逼死了李自成。据说李自成死在九宫山，但是又没找着尸体，有人就猜测李自成没死，数年之后发现古庙之中有一老僧，有人猜测他就是李自成，成为千古之谜，到现在也说不清楚究竟这李自成是死在乱军之中了，还是以后落法为僧了呢？咱没那功夫去研究这课题，咱还说这愚公案。哎，咱说的快呀，那么时间得一天一天过呀，这一晃就二十几年过去了，于成龙也成家立业，娶了妻子邢氏，还生了仨小的一个大女儿，四个孩子。他父亲于时和由于疲劳过度，积劳成疾，一病不起，转年春天一病呜呼，于时和这豆腐匠也死了，就剩下他娘啊。他娘李氏身子骨倒挺结实，在这动荡的年月，于成龙没忘了学习啊，也没忘了乡试和进京赶考，在崇祯乙卯年得了贡生，再打算深造的时候改朝换代了，变成大清了。说这话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就到了清顺治十八年了。顺治都十八年了，战争还在继续，中原已定，边边燕燕的战争还在打着。总之，大清朝入主中原，这大局已定，反清的势力每况愈下，但是战斗依然在进行。一开始老百姓不服清朝，还思念前朝大明，后来一看也没指望了，明朝是一秃噜到底呀，没有再光复的希望了，只有顺从清。

明朝，于成龙也不外呀。现在于成龙仨儿子一个姑娘，也是一大家子了。那么10年寒窗苦啊，能白念这书吗？改朝换代了，也得用读书的人呢。盼来盼去，终于见着皇榜了。清政府发布皇榜，也要开科取士，重用人才。同时还有一条消息，前明留下的读书人，如果有功名的，拿着文凭进京等候候补，国家重用人才。哎呀，于成荣喜出望外呀，跟全家人一说，全家人都高兴。总算这些年的书没白念，辛苦没白费。打点行装，拿着盘船路费，于成荣到了北京了，找了个小店房住下，先到吏部挂了号，说我呀叫于成荣，我是峪口镇的，属于永宁州代管，在前明崇祯的时候，乙卯年我是贡生，您看我这有文凭，那块给登了记了。你住的什么什么地方？他说了，好吧，你回去听信儿。于成荣高高兴兴回到店房就听信儿。他以为着呢，新朝成立了，百废待兴，哪块都得用人才呀。很快就得着消息，我能候补个什么官呢？倒不想大富大贵，总算这是读书赚来的。你得画个句号啊，不见念那么多年书有什么用啊？哎呀，结果他想错了。别看改朝换代了，不是大明朝变成大清朝了，日月旗变成了黄龙旗，但是官府的风气依然照旧，拖拖拉拉，说重用人才呀，看来不是那么回事。这于成荣这着急呀，天天往吏部就跑啊，打探消息。一日两，两日三，转眼之间，过去3个多月。一天坐吃山空，有多少钱呢？就欠了人家电饭账了。于成荣急得这火腾腾的，心说：再这样，我真待不下去了，我吃不起呀，我呀。全家人都等着我的消息呢，不行啊，我也别候补了，我回家种地去吧。我们家好好干，也不愁吃喝。再这么耗，我实在有点耗不起了。他每天是心急火燎啊。这天早早的起来，到吏部一打听，渺无音信，垂头丧气回到店房。往屋里一坐，是唉声叹气，愁得不得了。他算计着，我顶多还支持2天，再没气儿回家。下了决心了。正在这么时候，店小二在院里喊：“哎，于先生，有人找您来客人了。”于成龙一听这招呼我呢，把房门开开，往院一看，店小二陪着一个人进来了，他一瞅认得，本村的同窗好友张贤，都是蒋老夫子教出的学生，当初在一起念书。现在这个张贤呢，对功名不感兴趣，现在搞贸易呢，做买卖成了商人了。这次到北京来做买卖，知道于成龙住的悦来店房，哎，安顿好了之后，看看老朋友、小伙伴，所以找到悦来店了。两个人一见面，四只手握在一起，高兴得不得了啊！店小二泡了壶茶，转身退出去了。屋里没外人，这张贤就说：“哎呀，北明兄，恭喜你呀，候补了个什么官儿？”嘿，哎呀，张贤兄啊，拿我开心呐，什么官也没有啊，到现在毫无信息。怎么？
我听说你立

0: 家好几个月了，还没信儿。没有。今儿早晨我去打听的，毫无结果。看来石沉大海，没有消息了。你来的正好，我打算管你借俩钱儿，我回家。
1: 别家。
0: 借钱不借钱的是小事儿，可你放弃这个机会实在是可惜呀。没钱没关系，我支持你。慢说咱们同村的，咱又是好朋友，钱是身外物，我借给你你也还给我，这算不了什么。我就觉着太可惜了。哎呀，张贤兄啊，实不相瞒呐、我再耗我耗不起了我呀。当然我欠钱我是要还。我管你借钱主要是为穿资路费，我还欠人家电饭账不少钱。实在没办法，你来的正好，就叫你破费了。不，这小事，行，这事搁在一边。我说北明兄，你是不是脑筋太死了？你读书虽多虽好，太迂腐了，你成书呆子了。别看改朝换代了，衙门的风气依旧。你想那皇上为啥要开科取士，要选拔人才？为皇上尽忠，为朝廷效力，这皇上他不能有私心。但是皇上手下尚书、侍郎、什么郎中、什么主簿，这帮人干嘛呀？未必跟皇上一条心呢。这帮人就等着机会呢，开科取士、候补，这都是好机会。到时候你得进贡，你得递门包，你不递门包怎么能行呢？哎呀，于成龙闻听是如梦方醒。于成龙在殿房等着候补，结果烟空信秒，还欠下了电饭账。正在这时候，好友张贤前来拜会，两个人不外，光屁股从一块长大的，以后又在一起读书，只是现在上了年纪了，走的路不同。于成龙等候着候补当官，走的是仕途，张贤人家经商了，变成了商人，日子混得不错。要讲这钱，腰包丰厚，比于成龙强得多得多。这张贤呢，听完于成龙介绍就乐了，说你念书啊念糊涂了，你成了书呆子了。我说好朋友，你别忘了，明朝也好，清朝也好，那衙门都一个德行，像你这种情况，你得打点呢，得闭门包啊，你哪儿不叫油哪儿不转呢？你怎么把这诀窍你给忘了？凭我的经验，同样你候补，花上钱跟不花钱就是不一样，那地方也不一样啊。我说老伙计，你怎么这么迂腐啊？没钱说话，我带了不少银子，我支持你，从明天开始你就上下打点，恐怕立见奇效。于成龙一笑，我伙计，你说这道理我真不懂吗？我也懂，我觉着那样太卑鄙太可耻，我凭的是学问，我干嘛给他递门包啊？那不成了买官了吗？这种事儿我是做不出来。你借给我钱行，恐怕我这号人提着猪头也找不着庙门，我干不了那种事儿，干不了你学呀。要不怎么叫长得老学得老呢？你别钻牛角尖儿，你听我劝好不好？俩人正在屋里头闲谈呢，突然外头一阵大乱，听见锣声和爆竹声，噼啪啪噼啪噼啪啪，哐哐哐，紧跟着就听见有人喊：于成龙，于老爷住在这儿吗？悦来殿吗？住在哪屋？我们来报喜来了。 张贤也一愣，于成龙就站。

起来了，我没听唱，于老爷来报喜来了。两个人一前一后把房门拉开了，卞小二就跑进来了，于爷给您道喜了，衙门派来报喜的来了。说着话，报喜的人拿着大红的喜报从外边进来了。哪位是于成龙于老爷？张贤用手一指，这位就是，我是他朋友。于老爷在上，我跟您道喜了。说着把大红的喜帖双手呈上。于成龙一看有消息了，这吏部来的，哎呦，可盼出头来了，颤抖着双手把喜报接过呀。好好好，同喜同喜。张贤人家懂得，知道于成龙囊中羞涩没钱，他替于成龙掏腰包给了报喜的人点银子，大伙挺高兴，高高兴兴把他打发走了，又赏了店小二俩钱，哥俩转身回到屋里头。于成龙都忘了打开这喜报看看给补了个什么官啊，还是张贤冷静，把封头撕下瓤拿出来了，展开一看，几个大字非常醒目，于成龙被捕授广西罗城县七品正堂，可以走马上任了。七品正堂就是县官呢，罗城县的正堂县官。张贤不以为然，把嘴一撇，哎呀，盼哪盼哪，七品芝麻官还是广西罗城的，伙计你看看吧。好好好好，于成龙跟他心情不一样，于成龙特激动啊，颤抖着双手在屋来回直溜，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那县令啊，那叫百里侯，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呢，你别看是芝麻官，权力可不小啊。那知县才有几个呀，全国算的一块也就是两三千个呗，能有他一个那简直是求之不得呀。看来读这些年的书没白读，受的苦没白受，总算盼到了今天。故此于成龙是万般激动啊，好，太好了，我总算给祖宗家人有个交代。张贤喝了口水，很冷静。我说北明兄啊，你先别太高兴，你知道广西罗城在哪儿不？广西自然是非常遥远了，这罗城在哪儿我还不清楚。嘿，这不结了吗？我不是给你泼冷水啊，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据我所知，罗城是荒蛮之地啊，偏邦塞外，多见树木少见人烟呢，那是不毛之地啊，那个破官你当不当的有什么意思？不如啊，辞了，干这个倒霉官干嘛呀？跟着我一起经商，大把的银子随便出入，有多美呀！无官一身轻，想吃什么咱就吃什么，想喝什么咱喝什么。哎，那官他不好做，再说这地儿也不怎么地。依我说，还是不去为好。哎呀，张贤兄啊，你说错了，一个人一个志向啊，我盼的就是今天。我也不管这官大小，总是皇上和朝廷一片苦心，我书没白念，这是我的志愿。七品县令虽小，那也是父母官呐，我想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做点好事，我也不敢说千古留名，总之我对得起我的良心，对得起圣人，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哎，人各有志，不可勉强啊，那我就向你道喜了。

0: 没钱吧？怎么办？我兜里还带着几十两，你把电饭账先算算，回家的盘缠大概也够了。那好，来日方长，我必加倍奉还。哎，用不着，用不着，咱谁跟谁呀？哎，给留下30两银子，张贤告辞走了。于成龙一想，有结果了，别等着了，赶紧把伙计叫进来，把欠的账还了，还剩下不少钱，高高兴兴回家呀，跟家里人说，家里人不定多高兴呢。但有件大事得办，转过天来到吏部衙门答谢，一方面是答谢，另一方面得领文凭，说你是罗城县县令，有什么违凭啊？哎，没有不行，得有官印，得有委任状，到那块补办了手续，把这些都领下来了，上到告诉他日子了，半年之后必须走马上任，过了半年无效，自动就作废，那有时间限制的。于成龙千恩万谢，把手续领起来，这玩意儿要丢了还了得吗？揣到怀里头，兴冲冲往家里奔。咱们单说这天，走到山西清源管辖下，到了山西了，刚到清源地界，走到旷野深山，哎呀，两腿乏力。于成龙心说，我来的时候心里也有事，跟长草一样，一路上的美景我没心看，这回回来心里轻松了，一路游山玩水，哎，的确是不错。哎呀，到这块歇歇腿，哎，再往回家赶。正好有个十里长亭，他准备到亭子上歇歇腿，往亭子口那一看，台阶下的站定一人，这人笑呵呵的倒背着双手等着于成龙。于成龙到了近前才认出来，也是同窗好友，姓王，叫王吉仁。人家也不走仕途了，王吉仁也经商了，跟于成龙处的不错。于成龙好交，交这几个朋友值金子值银子，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了。于成龙跑上去施礼，吉仁兄，莫非在梦中不成吗？怎么在此相遇？北明兄，这可不是做梦，我在这儿等了你3天了，我准知道你得走这条道，故此每天在此恭候大驾，我给你道喜呀。哦，你知道我被捕受广西罗城之事？知道知道，有朋友在我这儿路过，把信儿给我捎到了，不见我怎么说给你贺喜呢？来来来，请到庭上一叙，我还有些掏心窝子的话对你说。是吗？两个人携手揽腕上了亭子，往石墩上一坐。这王吉仁点手把小书童叫过来了，童儿，你到前村打点酒啊，打3斤酒，切2斤好牛肉，再买点花生米，速去速回。
1: 好嘞。
0: 小书童跑着走了，亭子上就剩下他们俩人。于成龙非常高兴，吉仁兄，你说你在这给我道喜啊？哎呀，我谢谢了，没想到你我弟兄在此相遇。哎呀，北明兄啊，这个表面上我是给你道喜，实质上咱俩没外人了，我来给你泼冷水来了。
1: 哦，
0: 这是什么意思？嗨，你我自家弟兄无话不谈呢。我听说你捕受7品正堂，我非常非常替你高兴，不容易啊。但是我一听是广西罗城，顿时我从头凉到脚。我说北明兄， 你知道广西罗城是个什么地方吗？张贤跟我说过，说是边塞地方，是不毛之地，很苦。对喽，为什么我给你泼冷水呀？就为了这个事儿。这么跟你讲吧，当年我到罗城去过，连城墙都没有，穷山恶水，那石头都赤裸裸的。有那么句话叫穷山恶水出刁民呢、那儿的人不服管束，什么朝廷什么王法狗屁根本他不理不问，那块那人野性十足，动不动就拿刀动棒，动不动就拼命，一死就死多少口子。我再告诉你，前明的时候有三任知县都被杀了，10个知县去了，活着的回来没有一个呀。叫谁去谁也不去，那就是鬼门关呐。我北明兄啊，你我情同手足，肺腑之言我不能不说呀。我看你啊，辞了吧，别去。愿意经商，跟我一起经商。咱把张贤找着，咱哥仨在一起，形影不离。你没钱，我们给出钱，将来挣了再还我们。不愿意经商，回家种地，一叙天伦之乐。你家也不算太困难，吃喝总是不愁吧？有多好啊！你千里迢迢跑到罗城去，你找谁去你啊？北明兄，我奉劝你，还是不去为妙。你说这样要命不？好不容易盼着做个知县，接二连三碰钉子泼冷水。哎呀，于成荣这心翻上翻下呀，鼻子眼儿呼呼的冒火。要说不受影响那是假的，一个人说不好，两个人都说不好嘛。而且这俩是自己过命的朋友，不能让自己吃亏上当，说的的确是肺腑之言呢。所以这于成龙是低头不语。正这时候，小童子把酒买来了，牛肉往这一放，花生米都摆好了。他的朋友王吉仁倒了两杯酒，一杯酒递给于成龙。北明兄，放下方才的话茬，咱先不提，你我多日不见了。今天痛饮三杯，来，我敬你一杯，谢谢谢谢。咱这么说，于成龙都不知道这酒什么滋味，一扬脖喝下去了，俩眼盯着桌子面呆呆发愣。王吉仁看出来了，北明兄，你也别愁，大主意你拿，你认为着我就是当官好，我不怕吃苦，我不怕受罪，那你就去。你不愿意了，哎，你就跟我干，或者是回家。你别发愁啊，身子骨为重啊，现在你我俱过了不惑之年呢、架不住沉重啊，你说是不是？哎呀，吉仁兄，我是这么想的。你说咱们读书读了这么多的年，什么头悬梁锥刺股，寒毡坐透铁砚摸穿，不敢说这样，但是付了多少辛苦。一旦朝廷委任下来了，那是对咱弟兄的信任呐。虽然罗城遥远荒僻，那个地方不怎么样，但毕竟是一方的父母官呐。皇上信任委派我去，我要辞职不干，我觉得于心不忍。再者一说了，天下的好地方需要官，不好的地方依然需要官呢。能说那地方太荒太苦谁都不去，那一方的老百姓交给谁呀？我看我去做官是责无旁贷呀，因此再苦再累再危险，我要挺身一试啊。好，有志向， 姚志向。

我服你了，小的时候你就这性格，现在依然没变呢。既然北明兄不怕服苦，觉着这么做忠君忠于朝廷，我也没话可说。我只是给你提个醒，你不要太乐观了，嗯，把困难摆在前头啊。哎呀，从咱脚下这儿算到罗城没有7000里地，也差不多少啊。你做好思想准备吧。作为好朋友，我见着了，我不能不说。既然如此，多谢吉仁兄。坐了一会儿，俩人没得可说了。哎，所以于成龙喝了几杯酒，也没吃菜，一抱拳，吉仁兄就此告辞了。好吧，北明兄啊，前途珍重。我听你的好消息，但愿你能逢凶化吉，凯旋归来。借你吉言，再会再会。于成龙告别王吉仁，这心里头不那么太高兴了。书说简短，这天到家了。你想他们家峪口镇呢，这个地方闭塞的要命，消息传开说于成龙做了知县了。什么罗城不罗城，罗城在哪儿都不管那个事儿，就知道当了官了。乡里乡亲左邻右舍全村父老纷纷到家来祝贺了，左一帮右一伙的。消息传到家里，形势也好，形势是于成龙的夫人呢，公子也好，于成龙仨儿子一个女儿，欢蹦蹦跳高兴，替爹满意，替爹高兴，终于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能不乐吗？李氏老夫人她这继母也高兴得热泪横流啊。总之全家人热闹了10天左右，乡亲们这才见少了。于成龙心里头有苦说不出啊，跟谁说？跟家人讲讲，说罗城太苦了，别人跟我说了怎么怎么不好，怎么怎么不好，奉劝我别去做官。这话不能跟老人说，怕给老人增加负担，但是又不能不说。他把他长子于廷义叫到没人的地方，门关上，廷义也娶媳妇了。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嘛，爷儿俩坐下了。于成龙跟长子廷义说：“孩子，听为父一言呐，此番赶奔广西罗城，多有凶险呐，不像你们想的那么乐观。爹，那是为什么？唉，一言难尽呐。”我的好友都跟我讲的是这么回事。听亦不听便罢，闻听此言真好像冷水泼头一样。爹，原来是这样，恕儿子无知啊。爹啊，要这样您就别去了，您干嘛呀？没事早最早啊，干脆把这官辞了吧。哎，找个什么理由不行，他们谁爱去谁去，您就在家一待，愿意当老太爷子当老太爷子，不愿意当跟儿子维持这个家庭。咱家不敢说吃香的喝辣的，丰衣足食还是可以的，咱一家人在一起与系天伦之乐，何乐而不为啊。爹呀，您别去了。哎，平义啊，为父向你交底不等于我不去啊，去是肯定的。朝廷正在用人之际百废待兴，既然委任你爹爹是七品正堂，我焉有不去之理呀？哦，都捡好的，哪儿好上哪儿去，知难而退，那不是你爹的性格。孩子你放心啊，你呢孝顺你奶奶，孝顺你娘，把咱家维持好，不要牵挂爹爹，爹爹有办法有能力把罗城县治理好。爹那太苦了，我也听说了，那地方离这儿好几千里地，
听说那块还有那个野人。哎，哪来的野人？那是少数民族啊。啊，是啊，不管是什么人吧，就是瑶族、侗族、汉人。哎呀，听说那些人都赤身裸体，不穿衣服，不住房子，都在山洞里头待着，要不在树上过夜。说那帮人不懂人情，甚是野蛮，还听说都吃人肉。我爹，你要到那地方去，那不可想象。哎，说的太过分了。哎，爹爹决心一定非要赶奔罗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7: 我是英宁，
6: 欢迎英宁啊。小霍和英宁在最近一段时间啊，一直在编辑部里跟大家聊相声听故事。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雅号。就下面这位演员啊，相声名家，相声前辈啊，按理说我们不应该说人家外号。
7: 不是，小霍说到这儿我都紧张了，我想不到
6: 是
7: 谁啊。
6: 但是呢，就是他这个名字啊被曝光
7: 啊，
6: 也不是说是我们查出来的
7: 啊，
6: 是他父亲自己说的。
7: 哇
6: 啊，他父亲在舞台上说
7: 啊，
6: 我儿子呀、叫大河。
7: 哦，哎呦
6: 啊，后来这才被相声迷知道的
7: 啊。对对，因为这个生活语言呢就带到了舞台上。
6: 哎，
7: 这是典型的就是马三立先生在舞台上表演的一种特征，就像拉家常一样。我就是弱化这个观演关系，强化的是这种融为一体的互动关系。这个大河指的是马志明先生。
6: 哎，
7: 马志明先生这个我有个徒弟叫钱琦。钱琦呢有一次做节目，马志明先生在场，主持人问钱琦，如果给你30秒让你成为宝子辈的老前辈，你要做什么？只给你30秒，就前期特别紧张，想了半天，说了那么一句词儿，把马志明先生都逗乐了。想了半天，说给你30秒，作为一位宝子辈的相声名家，你要做什么？哆嗦半天，前期指着马志明先生说：“师哥，你倒帮我想想啊，特别好。”这宝子辈的吧？对的，师哥，你倒帮我想想啊，然后。这个马志明先生特别高兴，下来就问：“真聪明，跟谁学的？”我说：“我师傅是英宁。”怪不得你们俩长。

0: 那么像呢。这个留下这么一个，就大，我说到这儿大家也知道了。
1: 嗯
0: 啊，这个
1: 大河是谁？
0: 大河是谁了？
1: 啊、就是马志明先生。
0: 马志明先生，
1: 哎，所以我严重怀疑啊，马志明先生管自己搭档叫大黄，就是在恶意的报复
0: 啊，没那个事儿。
1: 下边我们来听一段啊，由马志明、黄宗民表演的对春联儿。
2: 大概有认识我的吧？知道我外号吗？
3: 不知道
2: 外号。
3: 不知道，
2: 马大学问，
3: 马大学问，
2: 外号马大学问。哎，天津卫，我多少年，你打听打听
3: 啊。
2: 画马颜照，我们这几个人，这属于名写家呀，这为数不多了。
3: 您说谁？
2: 仅有的
3: 天津谁？谁？
2: 你不懂啊？
3: 嗯，
2: 画马颜照，这是写字的，知道吗？你不懂。
3: 我不懂，我要是十几岁的孩子行了，自己没赶上。没听大人说过，叫你给蒙住了。我在天津好几十年，这四大名写家画梦颜照，这我不知道啊。华士奎、孟广惠、严修、赵元礼，这里哪有你呀？
2: 啊
3: 这里哪有你呀？
2: 我就说这几位啊，画梦颜照啊。
3: 你刚不说画马颜照吗？
2: 我说错了。
3: 这他又说错了。
2: 本来不说错了吗？这说错了还信你？这是画梦颜照啊。
3: 哦，
2: 画梦颜照马后续的我。
3: 您是后续的。
2: 哎，后续的。
3: 好，
2: 画梦颜照
3: 啊，
2: 华士奎，
3: 嗯，
2: 孟广惠，
3: 哦，
2: 严修、赵元礼、甘绵羊、杜小岑、刘道元。这名写家马志明，这都带本
3: 儿。不，您刚才说那老几位我都知道
2: 啊，
3: 唯独这马志明我没听说过。
2: 你呀、啊、你没见过我的字儿。
3: 没见过、
2: 啊、那完了、嗯、我学这个华士奎话痨，见过话痨的字吗？
3: 见过。
2: 他那叫什么体儿？
3: 颜体。
2: 哦，
3: 天津劝业场那块匾华士奎写的，现在还那挂着呢。
2: 哎，我学，我按内练、
3: 嗯，是啊，
2: 那练我有啊，
3: 嗯，
2: 我有那个什么呀，那个
3: 什么呀，
2: 就是那个，
3: 你有贴饽饽是怎么的？
2: 就那个，
3: 嗯，
2: 黑地儿白字儿，就那么一本那个折子，
3: 什么？
2: 折子？
3: 折子？
2: 啊、
3: 嗯，那叫折子，他连贴都不知道。
2: 啊，贴我知道，我说贴，我怕你不懂。
3: 哦，怕我不懂？
2: 那当然，我拿着贴，我那时候
3: 啊、
2: 嗯，我净学张伯洋。
3: 哦。
2: 当时、
3: 啊、不是，您学谁？
2: 学张伯洋。
3: 张伯洋，
2: 嗯，
3: 哎呀，我建议您啊，再学学石慧茹。石慧茹那艺术多好啊！
2: 我学石慧茹干嘛？我
3: 唱单弦啊！
2: 哎，我不唱单弦，我唱写字儿，我写字，知道吗？
3: 那张伯洋会写字吗？
2: 你本来你就少见多怪嘛，你根本没见过张伯洋他老人家的字儿。
3: 没见过
2: 了，北京琉璃厂
3: 啊、
2: 嗯，琉璃厂大街两边那个买卖间牌匾字后，差不多都是张伯洋写的。
3: 你瞧，你看清楚了，那是张伯洋吗？那是张伯英，前清的八公名写家张伯英。
2: 张伯英
3: 啊，
2: 我记得有个张伯洋来着。
3: 对了，张伯洋唱单弦的。
2: 哦，对，张伯英，
3: 哎，
2: 张伯英，哎，那字儿怎么样？
3: 好啊，
2: 我行，我行。
3: 哦，
2: 我那时候我要扣他吗？
3: 是啊，我说什么？你要干什么？
2: 我要扣他。
3: 我不懂，什么叫扣他呀？
2: 拜他为老师。
3: 你就说拜人家完了吗？还扣他？学那么一嘴的炉灰渣子。
2: 叩头拜师嘛，这有什么新鲜的？
3: 我不懂你这路话啊！
2: 我拜他合适啊？
3: 是啊，
2: 因为我这条件，按我这基础啊，
3: 嗯，
2: 咱说膀子立的啊，
3: 哎，
2: 我也不是吹、
3: 啊。您听听，
2: 啊，
3: 哪位有学问的人一张嘴还膀子立的？你这是什么词汇？还膀子立的？你这都什么学问？这是？
2: 我跟你转文干嘛？
3: 啊？
2: 我跟你转文，你懂吗？跟你转文，这可不就大白话吗？我练字那时候讲究旋肘，旋肘你懂吗？嗯、
3: 我知道。
2: 不是趴那儿、
3: 嗯、
2: 这样胳膊肘不挨桌子，
3: 是
2: 悬掌这么着、嗯、知道吗？这是万字弓，
3: 哎，
2: 这写出来的字儿知道吗？
3: 哎， 哪只手啊？这只手写字嘛，拿这只手，他都没见过写字的。
2: 这只，
3: 你刚比划不是这只吗？
2: 啊，是，这只手也能写，
3: 啊，
2: 俩手都会写。
3: 你瞧，我还没见过俩手写字的。
2: 双手啊，这叫双手能写梅花篆字，太后老佛爷十分宠爱，封为玉儿干殿下，加封九千岁之职。
3: 哎，那是刘瑾呢。
2: 哎，刘瑾
3: 啊，
2: 我要继承他老人家，因为那是我的祖先，我的上辈。
3: 嘿，他烂认祖先，你这不没有的事儿吗？你不姓马吗？马大学问呢，人家刘瑾姓刘啊，怎么会是你的祖先呢？你的祖先是马寡妇。开店的马寡妇开店吗？那是他的祖先。
2: 啊，别理我。
3: 干嘛？
2: 你别理我。
3: 怎么了？
2: 打这儿起你别理我。
3: 你看
2: 你呀，你黄宗明全好啊，冲这一手你算完。你完。
3: 我怎么完了？
2: 哎呀，哎
3: 啊，
2: 太瞧不起人。
3: 哦，
2: 不尊敬老前辈。
3: 你算谁的老前辈了？
2: 没有这样的啊。
3: 嗯，
2: 这么当面这么瞧不起人，这么洋的人，你没有。我没见过这个，没有任何人对我这态度。
3: 是啊。
2: 对了，我长那么大个子，走南闯北这么些年，我到哪儿我都受人尊敬。
3: 哦，
2: 这是了。我给人写字去，到那儿一推门，人一瞧，哟，来了，进坐，请坐，看见没？
3: 嗯，
2: 别人没坐，让我，
3: 你
2: 走，倒茶，给兑碗热的。
3: 哎，还兑碗热的，够渴的。
2: 嗯，那端面去，端面去。
3: 嘿，您听这吃喝，端面去。当初请画室鬼写字，没有一个端面的，那都是酒席呀、啊。到他这可好，一碗单钩卤满齐了。
2: 咱不在乎这碗面，咱不在乎这，咱在乎这心。
3: 哟哟，
2: 这心，大碗端面，
3: 嘿，
2: 给包蒜，整头呢，红皮蒜呢，随便吃不限制，
3: 弄那么一，我说您弄那么一嘴蒜气轰轰的，管什么用？
2: 咱就讲这意思。
3: 哎呀，
2: 那在北京那什么买卖啊？买卖今儿开张，我去给人道喜去吗？
3: 是，
2: 人家让我给来副对子。
3: 哦，
2: 当时我编了个词儿，写了副对子，哼，这词儿
3: 啊，
2: 轰动了北京四九城，
3: 哟，
2: 了不得啦！哎呀，马大学问，哎呀，这个词儿，
3: 哦，
2: 对子，
3: 不是您给编了副对子，
2: 哎，
3: 还轰动了全北京，
2: 是啊，
3: 那一定是出奇了。
2: 嗯、
3: 哎，您能不能给我们念念这副对子
2: 啊？
3: 我们也好学习学习呀、
2: 啊。买卖家开张
3: 啊，是啊，您这上联是？
2: 上联是
3: 啊，
2: 生意兴隆通四海。
3: 好，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是吗？
2: 我写这你看了是吧？
3: 我多咱看了。
2: 你没看怎么我编这词你会了呢？
3: 这是你编的，这对子会是你编的，打你母亲没结婚就有这副对子。敢说是你编的，别不害臊了，拿过来就说。你可真行，有胆量。你瞧，
2: 你等着。
3: 嗯，
2: 你等着。
3: 干嘛？
2: 你别走
3: 啊。干嘛？
2: 你等着我的。
3: 我等你干嘛？
2: 哎，这么着吧，
3: 啊，
2: 你出个题目，你来个词儿，当时我给你编个对子，你看怎么样？
3: 你编副对子，
2: 现编
3: 啊。你懂得什么叫对子？
2: 废话，我是干嘛的呀？
3: 不，你说说什么叫对子？
2: 对子吗？
3: 啊，你说说。
2: 对子吗？
3: 啊。
2: 这边叫上联，这边叫下联，
3: 哦，
2: 这边五个，这边五个，
3: 哦，
2: 这边十个，那边十个，这边五十，那边五十。
3: 你瞧，我还没见过上联五十、下联五十的，没那么高房顶子，往哪儿挂呀？
2: 一边多，
3: 多新鲜的，上联九个，下联七个，那叫什么呀？对字，对字嘛。那就得一个字对一个字。
2: 我懂，我就干这个
3: 啊。干你懂啊，
2: 这是专业的。
3: 那比方说啊，我们上联有个上，你怎么办
2: 啊？
3: 上你对什么
2: 上？
3: 嗯，
2: 下呀，
3: 下
2: 这还用问吗？这是 考我说考我
3: 啊，不不啊，这不是考，不是考，
2: 上对下呀，死规矩啊，上对下，大对小，前对后，左对。

0: 呦，老队少，文队五，你呀，你差点，你不行。
1: 好好好，不行不行
0: 不行。
1: 那我们上联有个天，
0: 天，地呀，
1: 地，
0: 天对地呀，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呐，雾蒙蒙，开始大吉，万事亨通。
1: 行了。您看哪位有学问人还这样？开始大吉，万事亨通。干嘛呢？这是
0: 讲义，讲义。
1: 行，甭讲义啊。我们上联有个盐，
0: 盐呢？盐我来个醋，
1: 醋。
0: 哎，盐要对酱，那算答了，没有了。盐对酱怎么讲？盐咸，酱也咸的。醋，盐咸醋酸，油盐酱醋，五味调和，醋行吗？
1: 行，
0: 行吗？
1: 行。我们上联有个好，
0: 好啊。歹，
1: 歹，
0: 好要对坏，没有了。歹，好歹咸鱼。这是成语，
1: 成语呀、那叫成语，
0: 成语，
1: 哎，
0: 对，
1: 我们上联有个士，
0: 士我对炮，
1: 炮，
0: 哎，你知士我搏炮，你跳马我出去，
1: 好嘛，这又下上了，哎，跟我们这几个字要是搁在一块儿，可是个对子上联，
0: 哦，
1: 上天言好事，
0: 上天言好事，
1: 对了，
0: 回宫降吉祥，这叫什么呀？造物对，这玩意儿我四岁，知道吗？四岁，
1: 你甭四岁啊！你对回宫降吉祥了吗？
0: 回宫降吉祥，
1: 我说上的时候你对什么了？
0: 回宫降吉祥，
1: 不上字你怎么对的？
0: 上
1: 啊，
0: 那我下
1: 天
0: 地
1: 盐
0: 醋
1: 好
0: 歹
1: 是
0: 炮，
1: 哎，我上天盐好事，你呢？
0: 我下地。兔逮炮这一下地呢，这兔把这炮给逮着了，逮他呀，
1: 不像话啊，
0: 不像话，
1: 这都什么词儿，
0: 不像话，就这个
1: 干嘛呢？
0: 这怨你啊，这怨你，
1: 怎么怨我呢？
0: 你这叫发坏，知道吗？诚心往外掏坏，这是
1: 我怎么掏坏了？
0: 你上天言好事，你不一块儿说？我这灯谜破闷我猜着了，你一上我猜着回宫降吉祥了，你上我可不下吗？你来个天我来个地，那下地醋逮炮那来谁呢？别来这个啊，别使这个，咱们跟咱们之间别弄这个啊，削好削藏细作官，别削头几八眼蛋。
1: 哦，合着这还怨我了？
0: 可不怨你吗？
1: 那我要一块说个上联你怎么样？
0: 你说呀，你多说
1: 啊。
0: 哎，你照一百个字说。
1: 嗨，一百，我没那么长的气力，
0: 不拘多少，你说吧。说多少字，给你配个下联，来个下句儿。子，你说一上联，我一没词儿，没下句儿，对不上下联了。我
1: 怎么样？
0: 给你一毛钱。
1: 哎，我要你一毛钱干嘛？我这么大人拿你一毛钱？
0: 我就有一毛钱。
1: 哦，多了还没有。
0: 你家里不让多带钱。一天一毛。
1: 小孩还真听话。你呀，把钱放好了，留着买冰棍吃啊。我告诉你。这对子不是字多了就难对，你就认为一百管什么呀？它越少越难对。比方说俩字羊肉，我看你对什么？
0: 羊肉。
1: 对了，
0: 萝卜呀。
1: 萝卜
0: 俩字，萝卜。
1: 我这羊肉可是食物，
0: 萝卜也吃物啊。羊肉熬萝卜不难吃。
1: 你瞧，他又吃上了。
0: 哎，
1: 我还说俩字的。
0: 说呀，
1: 说胡琴，
0: 胡琴，
1: 哎，就是胡琴呐、
0: 哦，
1: 唱京剧伴奏拉的那个胡琴。
0: 萝卜，
1: 哎，这不行。刚才那羊肉对萝卜都是食物，这胡琴跟萝卜可挨不到一块儿了。
0: 我们这是萝卜，敲的锣，打的钹，萝卜。
1: 哦，改了这萝卜了。
0: 哎，
1: 那我说绸缎，哎，
0: 萝卜，
1: 哎。绸子缎子做衣服的材料，
0: 我这罗布啊，纱罗洋纺尼龙布匹罗布，
1: 你瞧，我说岳飞
0: 萝卜，
1: 不是你怎么老萝卜呀？岳飞也对萝卜，
0: 岳飞怎么回事？
1: 那岳武穆岳大帅呀、
0: 啊，萝卜是谁呀、
1: 啊？谁呀、啊？
0: 萝卜谁呀、
1: 啊？
0: 有这么一出戏，叫《木莲僧救母》，听过没有？
1: 知道。
0: 木莲僧叫什么名字？
1: 叫富罗卜。
0: 哦，哎，怎么样？
1: 这什么毛病？这是
0: 忠臣配孝子。
1: 哦， 嗨，你嘀咕什么呀？再听这个，
0: 说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哟，这怎么回事？
1: 哎，这就为躲你那萝卜。
0: 嗯，
1: 我要一二三四五六，你弄仨萝卜对上了，这七你不能仨半萝卜吧？
0: 没关系，没关系，一二三四五六七，
1: 对，
0: 萝卜快了不洗泥。
1: 嗨，不是你这都什么词儿的？
0: 没有一字俩字的，最少仨字，
1: 仨字。
0: 哎，
1: 那我说仨字的，
0: 说呀，
1: 说马牙枣。
0: 马牙枣，
1: 哎，就是咱们吃那枣啊，
0: 啊、
1: 嗯、啊、嗯，有一种是长的，
0: 哦，
1: 特别甜，
0: 嗯，
1: 那叫马牙枣。
0: 行啊，
1: 嗯，
0: 行啊，马牙羊蕨葱，
1: 羊蕨葱，
0: 哎，看见吗？
1: 啊，
0: 对字对字吗？
1: 是
0: 马牙枣，羊蕨葱，
1: 嗯，
0: 马牙，羊蕨，枣，葱，
1: 嗯，
0: 怎么样？
1: 好，
0: 马牙枣几月？
1: 马牙枣八月，
0: 八月，
1: 啊、
0: 嗯，羊蕨葱呢？二月。
1: 二八月，
0: 哎，马枣在秋天，
1: 对，
0: 洋葱春天，
1: 你瞧，
0: 马枣红的，
1: 嗯，
0: 洋葱绿的，
1: 是
0: 马枣圆的，洋葱长的，
1: 嘿，
0: 马枣甜的，洋葱辣的，嗯、马枣树上的，洋葱地里的，马枣石头，
1: 对对对对对，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贫不贫呢？碎嘴子，我们的对子还不算完呢，
0: 哦，
1: 我还能往上添字，
0: 我添字，
1: 马吃马牙枣。
0: 马吃，
1: 哎，这枣啊，打树上掉下来了。
0: 嗯，
1: 马给吃了。马吃马牙枣，
0: 哎呀，就添俩字儿
1: 啊。
0: 羊啃羊蕨葱，
1: 羊啃
0: 马吃羊啃。
1: 嗯，
0: 马吃马牙枣，羊啃羊蕨葱。
1: 哦，
0: 怎么样？
1: 好，
0: 嘿嘿，这叫虽不重而不远矣，此之谓也。
1: 行行行行行行行，别晃，别晃，一晃它可泄滑。这东西不能老晃。
0: 嗯，
1: 再听这上联，
0: 嗯，
1: 说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0: 嚯嚯嚯嚯嚯，到底往哪边飞啊？
1: 这有道理，这不是胡说呀。
0: 你是东西南北往哪边？这是
1: 北雁南飞呀。
0: 嗯，
1: 这大雁呢是一种候鸟。
0: 嗯，
1: 它最准呐，一到冷天了，北方的雁往南方飞，这叫北雁南飞。
0: 嗯嗯，
1: 它双翅呢在东西分上下，飞的时候它不能直着飞啊，它得波浪似的上下，东西南北上下，怎么样？
0: 好，
1: 嗯，
0: 下联有了，
1: 有了，
0: 下联有了，
1: 好，
0: 下联有了，
1: 有了，你倒说呀，
0: 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
1: 你这对得上吗？
0: 太恰当了，
1: 我这是北雁南飞，
0: 我前车后辙，
1: 双翅东西，
0: 两轮左右
1: 分上下，
0: 走高低，
1: 高低
0: 上下，
1: 上下
0: 高低。
1: 哦，
0: 这叫虽不重
1: 而不远矣。
0: 得，这个也谢了。
1: 我也晃上了。再听这个，
0: 说
1: 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0: 完了完了完了，大白话了啊，大白话了，没劲，这没劲，
1: 没劲呐。
0: 啊
1: 你听着是白话，这对子讲起来可有意思。
0: 怎么讲啊？
1: 说小老鼠，
0: 嗯嗯，
1: 也就是耗子呀。
0: 那我知道，
1: 这耗子可不一边大。
0: 是，
1: 有这么大个的没有？
0: 有啊，
1: 你管它叫什么？
0: 叫老鼠。
1: 老鼠，
0: 嗯，
1: 有这么点儿的吗？
0: 也有啊。
1: 你管它叫什么？
0: 也叫老鼠啊。
1: 它老不老呢？
0: 它不老。
1: 它不老，它叫什么？
0: 叫老鼠。
1: 你能叫它少鼠吗？
0: 不能。
1: 完了，这叫小老鼠。
0: 嗯嗯，
1: 偷吃热凉粉，那凉粉呢在锅里熬着冒热气，你管它叫什么？
0: 叫凉粉。
1: 它凉不凉呢？
0: 它不凉啊。
1: 它不凉，它叫什么？
0: 叫凉粉。
1: 哎，这叫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0: 好，
1: 嗯，
0: 下联是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长虫知道吗？
1: 知道啊。
0: 有这么长的叫什么？
1: 叫长虫。
0: 还有这么短的
1: 小七寸也叫长虫。
0: 它长吗？
1: 它不长。
0: 不长的叫什么呀？
1: 它叫长虫。
0: 哎，短长虫。
1: 哦，
0: 高粱呢？有这么高的叫什么？
1: 叫高粱。
0: 还有这么矮的
1: 刚出土的也叫高粱。
0: 它高不高？
1: 它不高。
0: 它叫什么？
1: 它叫高粱。
0: 哎，这叫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1: 哦，
0: 小老鼠偷吃热凉粉吗？
1: 对呀、啊。
0: 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1: 是，
0: 你是有老有小，有凉有热。
1: 哎，
0: 这是有高有矮，有短有长。
1: 嘿
0: 嘿嘿，这叫虽不重，
1: 而不远。哎。

0: 听这上联，
1: 说
0: 说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
1: 改绕口令了。
0: 谁说绕口令了？
1: 什么呀？这是
0: 对的上联呢。
1: 不懂不懂，
0: 不懂我给你讲啊。
1: 怎么讲啊？
0: 说孔子啊，哎，也就是圣人
1: 呢。那我知道，
0: 孔子周游列国，
1: 嗯，
0: 这天正在路上走，赶上下雨了。
1: 下雨，
0: 哎呀，好大的雨呀，
1: 嗯。
0: 圣人一想，我上哪儿避雨去呢？
1: 嗯，
0: 又没有民房。哎，路旁有一棵树，年深日久，叫虫子给咬空了，是棵空树。圣人一看呢，我上这里避雨去吧，这叫空树藏孔。
1: 那么孔进窟窿，
0: 圣人进树里去了。
1: 窟窿孔，
0: 树里有孔，圣人呢？
1: 孔出窟窿，
0: 雨过天晴，圣人打树里出来了。
1: 窟窿空，
0: 这棵树还是空的，这叫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哎呀，
1: 喘气呀，差点没憋死。
0: 我看你对什么？
1: 听我这下联。
0: 嗯，
1: 说人八大窗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
0: 看你这发药的来了、啊、这什么呀？这是
1: 这得讲啊。
0: 不不不，
1: 这得给你讲。
0: 你甭讲了，你甭讲了
1: 啊，
0: 你这字跟我这字就对不到一块儿了，不是多俩就是少俩。
1: 多多少
0: 我不知道啊，
1: 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0: 那我可数啊。
1: 数啊。
0: 说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十八个字。
1: 十八个字。
0: 对了，
1: 瞧我的。
0: 嗯，
1: 我这要十七个了
0: 啊，
1: 我要十九个了。
0: 是，
1: 那叫十马完毕。
0: 嗨
1: 啊，团长
0: 啊，
1: 人吧嗒窗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
0: 啊，对呀，也十八个字。
1: 你瞧瞧
0: 啊，这字倒是对了。
1: 嗯，
0: 可这什么事呢？
1: 这得讲啊。
0: 哦，
1: 这得讲啊。
0: 哦，是是是，
1: 在想当初。
0: 哦，这是想当初的事。
1: 去年夏天天啊。
0: 啊，不对。不是，你这去年夏景天怎么叫想当初啊？
1: 哎，我听人家讲故事头一句都是想当初吗？
0: 嗨，人家想当初那是很远的时代叫想当初，你这就是去年。
1: 那这想当初呢？
0: 用不上，
1: 那就免了，
0: 免
1: 不用了啊！
0: 哎，
1: 就说在去年夏天
0: 啊，
1: 我们家院里啊，一到晚上啊，就飞点子、挂的表啊、担子、钩钩、屎壳郎啊，满院子飞。
0: 哦哦，
1: 这个人吧嗒呢，这是屎壳郎撞窗户上了，人吧嗒撞上了。
0: 哦，那哐，
1: 我一害怕把茶杯碰地下了，哐，
0: 哗啦，
1: 茶杯碎了，哗啦，
0: 咔嚓，
1: 把砂锅砸了，咔嚓，
0: 扑通，
1: 我打床上掉下来了，扑通，
0: 哎呦，
1: 摔了我腰了，哎呦，
0: 那补补补，
1: 我放了仨屁，
0: 滋滋滋，
1: 又压死一耗子，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8: 我是英宁，
7: 欢迎英宁继续做客我们笑声编辑部。今天啊，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外号和雅号。其实我发现了，有一些就在过去的一些相声名家，他的雅号可能跟自己的父亲有关系。比如说这一位大家不太熟悉的相声名家叫白全福，
8: 这个白全福先生的爷爷叫老云里飞，白全福的父亲呢叫小云里飞。
7: 这云里飞就是说他
8: 当年是在天桥耍杂技，
7: 哎，能飞能翻，
8: 在杠子上上下翻飞。然后白全福先生呢，您可以从图片或者从视频上找到白全福先生那个他是梨形的身材，
7: 嗯，
8: 就他的艺名叫飞不动。
7: 很实际
8: 啊，对对，形容的很恰当。
7: 那我们下面来听一段常宝霆、白全福表演的大审案。
9: 我们都从旧社会过来的，深有体会。 那个时候那就是草菅人命，私设公堂啊。
10: 嗯，
9: 最厉害的有的时候他们抓差办案办不着了，抓个好人冒名顶替，把这好人抓去定了案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10: 是啊，
9: 他有各种的办法。
10: 嗯，
9: 像你这样聪明不聪明？就你这么聪明，就你这样的，到时候让他们给你抓走了，判了刑了，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信吗？
10: 我不信。
9: 不信？
10: 哎，
9: 你要不信，我给你表演表演。
10: 可以啊，
9: 我来了这套。
10: 好啊，
9: 不知不觉的我就能给你带走。
10: 你来来，
9: 信吗？
10: 嗯，这个相声啊，
9: 在这儿说呢啊。
10: 啊啊，
9: 姓什么？
10: 姓白呀。
9: 啊，叫什么呀？
10: 白全福。
9: 干什么的？
10: 说相声
9: 啊。那是哦，这说相声的白全福，白全福的就是你呀。
10: 对，
9: 跟我走一趟吧。
10: 跟你上哪儿去？
9: 叫你走你就走啊。
10: 嗯，
9: 老实实的。干嘛找我费事是怎么着？
10: 哎，什么叫找费事啊？
9: 带着呢。
10: 啊，带什么呢？
9: 叫你走了赶紧走吧，找你怎么回事？你
10: 我跟你上哪儿去？
9: 我找你上我们那儿演出去。
10: 上你们那儿演出去？有这么找的吗？
9: 你不知道啊。
10: 我还不知道，我这汗都出来了，谁像你这么找人呢？
9: 我告诉你
10: 啊，
9: 我们老爷叫我找白全福，找你到我们那儿演出，我找一个多月没找着
10: 啊，
9: 我今儿个在这儿碰上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0: 啊，你这是高兴的。
9: 嗯，
10: 哎，我受得了吗？
9: 我们老爷那办事儿找你。
10: 你们老爷办什么事啊？
9: 红事，
10: 娶媳妇儿。
9: 啊，不，红事，
10: 聘姑娘，
9: 懂吗？聘姑娘那叫红事。
10: 红事，满月。
9: 红事，
10: 什么红事？
9: 着火。
10: 着火呀，着火叫红事，冒烟叫黑事。
9: 我们隔壁着火，我们那儿没着。我们老爷高了兴了，找几个节目压惊贺喜，指名点姓，非要找白全福，说找着你，那什么样的节目都算找着了。
10: 对对，我能找节目，我能找
9: 吗？
10: 我能找。
9: 你去吧。
10: 哎，好，可以可以。
9: 有几档子务必得去啊。
10: 哎，您都要什么呀？
9: 头一档子给我们来个打杠子的。
10: 我们这有套白狼的。
9: 哦，套白狼也行啊。
10: 也行啊，哪儿找去？什么叫打杠子？
9: 这都找不着吗？就有这么一个木头杠子在中间，这人在上面拿大顶还转悠。
10: 那叫盘杠子
9: 啊。
10: 盘杠子。
9: 对对对，要那个。
10: 有
9: 你把那带着啊。
10: 有
9: 再来一档子拿枪劫道。
10: 这我们这有半夜跳墙。
9: 什么叫半夜跳墙啊？
10: 就是拿枪，这个人劫那个人，那人拿了一刀，俩人砍了半天，这也没扎着他，那也没砍着他的。那叫武术把式。
9: 对对，要那几个。
10: 那有
9: 多去几个扒手。
10: 我们这有小偷。
9: 好，越多越好。
10: 越多越好啊，没这么着去。
9: 就这扒手，这人拿那么一被窝，里面没什么，一会儿里边偷出一碗来，碗里还有水，水里还有鱼。
10: 那叫戏法。
9: 哦，媳妇儿。
10: 哎，媳妇儿。
9: 行，多去几个媳妇儿啊。
10: 我们这净单身汉。
9: 不是，你不说那叫什么？
10: 那叫戏法。戏法儿，
9: 媳妇儿，
10: 戏法儿，
9: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对不对？
10: 我今天您这舌头怎么了？
9: 外边不是有风吗？闪着了。
10: 你正好出门的时候拿着熨它熨熨。
9: 对，去戏法儿。
10: 啊，好好，
9: 一共得去多少人吧？
10: 40人吧。
9: 40人，要多少钱？
10: 你给拿3000块钱吧。
9: 多少钱？
10: 3000。
9: 没睡醒呢。
10: 我说梦话呢是怎么着？
9: 这不胡说八道吗？你这不胡要吗？想想啊，你们多少人？
10: 40人呢。
9: 40人一张嘴要3000，满嘴胡说八道，你不想想吗？啊，上次我们找了30人还给了5000呢，你这也太少点了吧。
10: 哦，趁着要少了。啊，你给个价。
9: 这给你们5000块钱。
10: 要3000怎么给5000呢？
9: 又不花我的钱，我一句话叫你们多挣点
10: 吧。哦，您贵姓？
9: 姓郎。
10: 郎，
9: 稀饭蓬郎那个郎。
10: 哦，
9: 您
10: 是？我姓白。
9: 哦，白头。
10: 我郎头。
9: 哎，
10: 我离您远点吧，您这郎头啊，一逮就漏。郎先生
9: 啊。

0: 这是什么狼先生干嘛？
1: 我说你们老爷有什么脾气没有？
0: 这问得好，
1: 当然得问问了。
0: 我们老爷就是脾气大点儿。
1: 什么脾气？
0: 瞪眼发，努嘴杀。
1: 啊，您找别人吧。瞪眼发，努嘴杀了。
0: 什么呀？
1: 瞪眼罚，努嘴傻。瞪眼罚？
0: 嗯。
1: 瞪眼罚什么呀？
0: 罚钱。
1: 一瞪眼罚多少？
0: 一瞪眼罚5000块钱。
1: 两瞪眼呢？
0: 10000呢？
1: 对了，你们老爷一天瞪3回眼，我们倒赔钱了。
0: 哪能瞪3回呀？
1: 啊，
0: 对不对？
1: 瞪1回也不成。
0: 我们老爷就是有记字儿。
1: 什么记字儿？
0: 真不是我呀，我不知道啊，这里没有我呀，我屈呀，我冤呐，
1: 我用不着这字眼儿。
0: 你说出来就麻烦了。
1: 嗯，
0: 这么的行不行？
1: 怎么办？
0: 咱排演排演。
1: 怎么排演？
0: 因为我由小跟着我们老爷，我们老爷什么脾气我都知道。你把我对付下来了，那就算行了。怎么样？
1: 这可以
0: 表演呢，我带着你见老爷去。
1: 可以可以，
0: 行不行？
1: 来来，
0: 桌子大边上去。
1: 来来来来，
2: 哎，老头，
0: 现在呢？
1: 啊，
0: 你就跟我去见我们老爷去了。
1: 对对对，
0: 啊，哎，老老实实的啊。
1: 我说你这什么意思？
0: 拴上点儿。
1: 干嘛拴上点儿？
0: 对了，马路人这么多，给你挤丢了，往哪找你去？
1: 我又不是小孩，说清楚了，就我一个人让拴。我们这40人呢，一拴拴一大溜。走到马路上，大伙儿一看，哎呦，这演出去了啊！有这么演出的吗？
0: 废话，就说你一人，哪那么些说的？到现在了，老老实实的，知道吗？
1: 到，
0: 姓什么？
1: 姓白啊。
0: 叫什么？
1: 叫白全福。
0: 多大岁数了？
1: 60了。
0: 可惜这年纪，
1: 我这年纪怎么着？我这年纪。我这年纪怎么了？
0: 不是我说呀，别的不干呢 你怎么单干这个呀？
1: 我干什么了我？
0: 你怎么单说相声？
1: 我学的就是这行。
0: 哎，到现在呀，我也救不了你喽。
1: 对，你也甭救我喽。
0: 不是，我有心给你找别的事，你还干得了吗？
1: 你甭管，
0: 老老实实的，认了吧啊！
1: 啊，
0: 说相声认了吧？
1: 说相声可不认了吗？
0: 哎，到了。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头
1: 头
0: 门房的头，一会儿沏茶倒水啊，有个照顾。
1: 哦，是
0: 这位是钉头。
1: 好，钉头。
0: 这位锤头。
1: 锤头。
0: 这位是斧头。
1: 斧头。
0: 这位是把头。
1: 哦，钉锤斧把呀。我进门又开关了。
0: 等等等等，什么戏法？给你回禀老家
1: 啊，
0: 丁头，看着点啊，这个别叫他马喽。
1: 哎哎，来来来，你回来回来。
0: 怎么了？
1: 别的我不懂，就这句话我懂。
0: 懂什么呀？
1: 丁头看着点，别让他马喽，就是别让我跑喽。
0: 别让你上马路。
1: 我上马路干嘛去？
0: 什么呀？等着，给老爷请安，我把白全福给逮着了。
3: 怎么去了这么些日子？
0: 是
3: 老爷，因为他没在天津，他到北京抢了一家银行。来到天津他倒是没敢作案，每天在剧场装模作样说相声，我也没敢动手，不知道他带什么家伙。当时我就翻出来2挺机关枪，还有2箱子假钞票。老爷您甭动心了，他全招了。
1: 这司令部啊，这还
3: 好厉害，把这给我
1: 是是是是
4: 是，哎，行了，白全福，
1: 怎么着？
4: 老爷高兴了，
1: 高兴了，
4: 走了，见老爷去了，
1: 见老爷去了。您找别人吧，您
0: 干嘛？
5: 哎呀，
0: 要跳台是怎么着啊？
5: 要我亲命？
0: 怎么了？
1: 怎么了？你这一回话，我满听见了。
0: 这可不对，我回什么了？
1: 给老爷请安
0: 啊！
1: 我把白全福给逮着了。
0: 什么话呀？没听清啊！
1: 哦，现在白全福美着呢，
0: 说是现在挺好啊，
1: 美着呢。
0: 啊，什么耳朵？你这是？
1: 他没在天津
0: 啊，
1: 到了北京抢了一家银行。
0: 我说呀，他到北京啊，又找你们同行，
1: 找同行。来到天津没敢作案，
0: 说来了天津啊，没你的饭。
1: 每日在剧场装模作样说相声，
0: 说相声可不装模作样吗？看着说谁还听啊？
1: 我没敢动手，
0: 说没接手，咱不直接着办的吗？
1: 不知道他有什么家伙？
0: 对呀、啊，你们手绢、扇子，你们不叫家伙吗？
1: 当时我拽着旅馆，
3: 我说当时啊，你住的是旅馆，
1: 穿出两挺机关枪，
3: 说你会唱梆子腔，
1: 两箱子假钞票，
3: 还会唱诗调。
1: 老爷您甭动刑了，
3: 事儿满办成了，
1: 他全招了，
3: 节目全邀了，
1: 我一句没听清楚。
6: 我哎，狼头
3: 啊，
6: 我说这是晚会吗？
3: 没错，你就去吧，有错有我呢。、啊、
1: 有你了，
3: 哎，
1: 就没我了。
3: 进了门之后啊，就坐的我们老爷对面啊，脸对脸跟他谈话。
6: 哎呦，坏了，
1: 怎么了？
3: 没给你准备凳子，你这怎么办吧？
1: 没凳子没关系，
3: 干嘛？
1: 我站着跟他说话。
3: 站着
1: 啊？
3: 你这一站着，我们老爷一瞧，怎么站着呀？没给预备凳子，我麻烦了。你呀、啊，得了，帮个忙吧。
1: 怎么帮忙？
3: 进门您假装坐着。
1: 假装
3: 就防着这有凳子一样，当时
6: 这样不是好一点吗？对不对？
1: 这倒是轻松点。
3: 哎，再来一下。白全福一命告尽矣哟！
1: 这是坐堂了，是怎么着？
3: 怎么了？
1: 怎么了？喂我，这不是常威吗？
3: 我告诉老爷你来了，我们老爷耳音背，你知道吗？得拉点长音儿、
6: 哦，
3: 懂吗？
6: 哎，也没关系。
3: 是啊、白全福一命告尽矣哟！
1: 老爷耳背。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我趟着料了，是怎么着？
3: 什么趟料
1: 啊？稀里哗啦，稀里哗啦，这不脚料吗？
3: 满不懂。他刚才呀、啊，给老爷送饭的时候，没留神滑了一跟头，碗都摔碎了。你趟着碗茬走呢，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1: 让他们走一走，
3: 没工夫，别扎着脚啊、嗯！碎碗，你走的时候得这么走，知道吗？
6: 哎，这就像了，知道吗？
3: 挑点道
1: 哦，跳着走。
3: 哎，白全福一命告尽矣哟！
1: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
3: 哎，下。哎，请坐吧。哎，请坐。哎，那腿下去。哎，哎，就这么坐着，好极了啊、哎！
1: 这是坐着呢吗？这个
3: 站住！怎么出门老爷直学猴了、啊？怎么回事？你
1: 中间坐着那是谁呀、啊？
3: 我们老爷，
1: 是你们老爷
3: 啊？
1: 怎么跟耗子一样啊？你这眼神，
3: 我们老爷眼神不好，看看是你不是你，怕我找错了人。
1: 没错，
3: 甭害怕，不咬人
1: 哦，
3: 不咬人呢，喂熟了，告诉你吧。
1: 哎呀。
7: 你叫白全福啊？
1: 是啊，
7: 我叫白全福。
3: 你好大的胆子！
1: 对，我没胆子。
6: 你知道吗？怎么了？
1: 你们老爷有什么毛病是怎么着？
3: 没毛病
1: 啊，没毛病
3: 啊。
1: 你叫白全福吗？
3: 啊，
6: 我说我叫白全福
3: 啊。
1: 你好大的胆子！我干什么去了？
3: 这夸你呢，说你敢跟老爷直接的说话，你胆子不小。
1: 不敢说话，回头说相声不说呀？
3: 我们老爷爱横打
1: 啊，
3: 你越横越好。
1: 怎么横啊？
3: 就跟他拍拳。
7: 你抢了几家银行啊？
1: 是双簧吗？那没数了。
7: 你能够活埋人呢？
1: 啊，不能。跑吧，你这
6: 又跑了
1: 啊！我是在跑。
3: 怎么了？
1: 活埋人？
3: 什么？老爷问你，你也能逗哏呢？
1: 嗯，他改的还真快。
3: 逗哏行不行？
1: 那跟我师父学的。
3: 提你师父干嘛？就说你。就跟他说那是我出的主意。
8: 活埋人我出的主意。
3: 逗哏你出的主意多好。
1: 坐。
7: 你能够活埋人呢？
1: 那我出的主意。
7: 你是那头啊？
1: 这我是小伙计。
6: 对，这人客气。
1: 哎，就跟拿两嘴涮他了，
3: 干嘛？你是叫鸟来了是怎么着
1: 啊？
3: 啊？
1: 怎么着？是你是头啊？
3: 这话错了
1: 啊？可不错了吧？土匪头？
3: 谁说土匪头了
1: 啊？
3: 你是头不是？
1: 是头啊！
3: 我问问你，我们找这节目找谁？
1: 找我呀！
3: 钱交给谁？
1: 交我呀！
3: 出错找谁？
1: 找我呀！
3: 是头不是？
1: 是头啊！
3: 还是是头给硬头啊？坐着，
1: 怎么着？坐着，
3: 不好了，这人我告诉你，
1: 哎呀，这晚会我指不定去。 我鞋哪儿去了我？

0: 老是这样演出，我不去。
1: 你是那头啊？
0: 我是那头。
1: 老爷问你这话去不去？
0: 这去，都是你教过我的。
1: 砸了，砸了，砸了
0: 啊！
1: 什么？
0: 砸了，砸了，买新的。
1: 你怎么说去呀、啊？
0: 怎么了？
1: 我问问你，你们多少人？
0: 30人。
1: 要了多少钱？要了3000。我们给多少钱？
0: 5000。
1: 价钱去吗？
0: 不去啊！
1: 不去你干啥去？我们多给了2箱钱，还说去？你一说去，我们老一想，哦，老头赚钱了，
0: 我砸了。
1: 实话实说吧，你去不去？
0: 嗯。我说什么？
1: 你就说不去
0: 啊、哦！不去，
1: 老爷们，你怎么不去？
0: 我说什么了？
1: 你就说情实不去，多好。
0: 嗯，
1: 一说情实不就得了吗？
0: 是我一说这情实，不就得了吗？
1: 什么？真情实在，那么不去。
0: 嗯嗯。
1: 老爷说来人呐，注意啊！嗯、一说来人就张兜，
0: 张兜干嘛了？
1: 给钱。
0: 哦，先给钱，
1: 5箱钱挡不过去。行了
0: 啊，
1: 去不去？
0: 不去。
1: 怎么不去？
0: 情实都不去，
1: 来人呐！
0: 给钱，
1: 哎，这钱过去这不就行了吗？
0: 这就行了，
1: 嗯，
0: 是就行了。
1: 投了记得住，记不住？
0: 投了差一点，
1: 再来一遍啊！别忘了啊！
2: 爱全福一命高进位哦，
3: 记了哗啦，记了。
4: 那么这段作品听完了，还有一点时间，咱们再来听一个小段，依然是二位先生合作的，这段叫《不会说话》。
5: 那个相声的素材呀、啊，
3: 哎，
5: 都是来自生活，
3: 就是
5: 我们的语言呢，也是来自生活。我就发现啊，在生活，有的人就注意了语言
3: 啊，
5: 有的人就不注意。
3: 嗯，
5: 在我们天津，我遇见这么大的事儿，
3: 什么事？
5: 我觉得这就是相声素材
3: 啊。
5: 我们家呀，做饭用液化罐
3: 啊，
5: 那天要做饭，液化罐用完了
3: 啊，赶紧换去吧，
5: 你换去吧。挎着自行车上，我就换去、
3: 啊。
5: 一出门碰见那个街坊小伙子
3: 啊，
5: 头一句就把我气了，
3: 说什么？
5: 哟，程大爷，您没气儿了？
6: 我没气儿了。
3: 是你没气儿了，这罐没气儿了。
5: 这个人就是不会说话。
3: 嗯，
5: 其实他没有坏意。
3: 嗯，
5: 你说人没气儿，这罐没气儿啊？
3: 哎，
5: 后头这话还可气呀、啊？
3: 说什么？
5: 程大爷，你们家就这么几口人，怎么老断气儿啊？
3: 更不像话了。
5: 对了，没事爱断着玩儿，知道吗？
3: 断着玩儿，
5: 你管着管着你，推着车我就回去了。
3: 怎么不换了？
5: 我再换，他指不定说什么呢。
3: 啊，你这饭怎么办呢？
5: 饭馆吃去。
3: 啊，省事了。
5: 到了饭馆，我叫了个溜肥肠。
3: 啊，就是溜大肠。
5: 我这人喜欢吃大肠。
3: 哎，
5: 要了8两米饭。
3: 8两吃不了。
5: 吃不了，剩下给我爱人带去。
3: 等着坐着。
5: 叫完了我就坐那等着啊。不大的功夫，服务员就来了，天津人
3: 啊，
5: 手里端着好几盘菜，一边喊一边找人。哎，这谁肠子？这谁肠子？这谁肠子？
3: 谁的肠子？
5: 啊？
6: 不、啊、是，那是我的肠子。
5: 哦，你肠子，能不粘你？这肠子是你的，这肝儿呢？
3: 肝
6: 儿，肝儿不是我的，我光有肠子没肝儿。
3: 肠子，
5: 我这气大了，我告诉你
3: 啊，
5: 还有可气的呢。
3: 怎么？
5: 这口肠子搁在嘴里，我还没嚼呢，打外头进了个小伙子
3: 啊，也是吃饭的，
5: 是吃饭的，进来找座儿，乱找，一眼看着我了，就站在我眼头了，冲门口那几个人喊。哥几位别走啦，这老家伙这就完了。
3: 这叫什么话呢？
5: 小伙子、
3: 嗯、
5: 你来晚了，我早就完了，快请坐吧，饭菜往饭盒里一倒，我家去了。
3: 怎么不吃了
5: 啊？我再吃，我再吃，我指不定遇见什么人呢。
3: 对，拿家吃去。
5: 到家吃完饭躺在炕上，晚上我睡不着觉。我就琢磨这一天的事儿
3: 啊，
5: 我没气儿了，我们家老断气儿，嗯，谁的肠子？我这就完了，我这正运气呢
3: 啊，

0: 外甥能叫门。
1: 叫门谁呀、
0: 啊？舅舅，舅舅。
1: 哦，你外甥来了。
0: 我外甥找我。
1: 你外甥干什么来了？
0: 我外甥这人手巧啊，修理半导体、收音机、修理手表都会。啊，我们家里头有个老座钟，木头座钟，坏了多少年，我就想把它扔了。那天我外甥去了，舅舅，我给您修理修理。拿走了，一直没来。今儿我这运气他来了。舅舅，谁呀、啊？我是您外甥。我给您送钟来了。
2: 这好，我这就完了。他给我送钟来了。
0: 开开门，我说你给我送钟来了，
3: 抽钱啊？
1: 我急了，
0: 我能不急吗？我跟他这一喊，街坊王子良过来了。我把事跟王子良一说，王子良也生气了。你看看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不会说话。瞧你把你舅舅给气的，给你舅舅送终，像话吗？甭说你舅舅没死，就是你舅舅死了，也不能说送终。
1: 那再说，
0: 向遗体告别。
4: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常宝霆、白全福表演的《不会说话》，这份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

这是一次改变中国历史的大迁徙，他们其中有平头百姓，也有世家大族，甚至还有皇室宗亲。他们拖家带口，连同整个家族一同迁徙。西晋末年，北方大乱，西晋政权摇摇欲坠。这些来自北方的迁徙大军分别从河南洛阳、山东琅琊等地出发，他们心中向往着一个目的地，江南。这次迁徙整整延续了200余年。在这次迁徙的队伍中，有两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是琅琊王司马睿，另外一个是北方世家大族的领袖王导。正是由于他们的到来，改变了中国历史。他们共同建立的政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政治模式——东晋门阀政治。西晋政权建立不久，内部就爆发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同时北族大举南下。这致使西晋王朝的执政者东海王司马越不得不考虑退路，营造狡兔三窟，开始着力经营江南。于是王国临近的琅琊王司马睿成为了最佳人选，他被任命为安东将军，协同世家大族南下建业，为西晋王朝建立后方基地。远离了政治中心洛阳，司马睿不知道将来的道路会怎样。当然，此时的他做。

0: 也没有想到，自己以后竟然会成为东晋的开国皇帝。身为皇室宗亲的司马睿，来江南之初并没有打开局面。他到建康以后，长达一个多月，竟然没有一个地方名流前来拜访。为什么会这样呢？从血缘上来说，司马睿并不是正宗的皇室正统。从宣帝司马懿，到文帝司马昭，武帝司马炎，惠帝司马衷，怀帝司马炽兄弟，总共四代都是父子相承，构成了西晋皇族的正统。而琅琊王司马睿只是司马家族的旁支叔叔。关于司马睿的出身，在民间有着更为夸张的说法。据说司马睿和皇室根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这是把特制的酒壶，名叫转心壶，它可以同时盛两种酒，毒酒和美酒。使用者可以通过机关控制倒出其中的任何一种。司马懿曾经用这种酒壶毒死了手下一个名叫牛金的将领。司马懿这样做是因为一本叫做《玄石图》的书，书中有一条牛继马后的谶语，意思是姓牛的人要继承司马氏的天下。
1: 司马睿不仅和西晋王室关系比较熟人，有史料记载，司马睿本人是他父亲的一个妃子夏侯氏跟一个姓牛的小吏私通生下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司马睿和司马氏家族基本上没有血缘关系。
0: 在当时，这个故事随着司马睿的到来已经传遍建康城的大街小巷。显然，南方的世家大族不会瞧得起因为偷情而出生的一个人物，这也使得同他而来的众多北方世家大族受到了牵连。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每当天气晴好，跟随司马睿来到江南的世家大族的名士们就会相聚于建康城外的新亭饮宴，来消解心中的苦闷。然而这次饮宴却与众不同，看似寻常的一次饮酒，却左右了一个王朝的百年命运。就在他们南迁后不久，西晋战乱持续爆发，北方胡人不断入侵，西晋王朝已经岌岌可危。众名士想到西晋沦落，不禁悲从中来。眼前江山辽阔，居然有万里之势，唯有青山似洛阳。有人仰天长叹道：“风景没有什么不同，却有山河之异呀。”众名士闻听此言，都相视垂泪。其中一人突然变色道：“大家应当合力效忠王室，收复神州失地。”说话之人正是随同司马睿渡江的名士王导。在司马睿手下任军司马的王导，接下来将要导演一出大戏。王导他深知此时急需一个核心力量来团结各种势力，否则处境将会越来越危险。谁能担此重任呢？王导意识到他们必须立起司马皇室这杆大旗，这是南渡氏族立足的根基。因此王氏家族选择了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琅琊王司马睿。
2: 司马睿的父亲司马昭，司马昭是接受僧吴僧号投降的，因此在江南地方的吴人看来， 司马睿是灭我国家的仇人的后代。而司马睿后来历史政治不知道怎么设计的，司马睿后来到了南方来了，那怎么在江南立足？
0: 王导深知，如果没有南方士族的支持，司马睿要在江东立足是不可能的。于是便和从兄王敦商议，帮助司马睿在江南树立威望。每年的三月三，对于居住在南京城的人们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每年这天，人们都要合家欢聚，举行伏祭仪式，以求消除灾祸。对于王导来说，当年的三月三特别重要，他导演的大戏才刚刚开始。在王导的安排下，司马睿乘坐华丽小轿，带着隆重的仪仗到水边观看伏祭仪式。王导、王敦等北方世家大族人物骑着高头大马，众星捧月般簇拥在司马睿左右，招摇过市。无敌的世家大族季瞻、顾荣等人看到司马睿排场如此浩大，都被震慑住。于是南方世家大族的代表顾荣、陆时光、甘地思等人纷纷表示臣服。从此东吴旧地的臣民开始归附司马睿。通过这场高规格巡演，王导帮助司马睿树立起崇高的威信，拉拢了部分南方士族。这些举措暂时化解了南北士族的表面矛盾，但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面对来自南方士族的紧逼，北方士族通过门阀联姻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利益集团。太尉西涧派门生到王导家求女婿，王导将家中子弟召集到东厢房，让对方尽管挑。门生回去禀告，王家子弟都很不错，听说我去挑女婿，个个正襟危坐，矜持作态，只有一个年轻人躺在东床上旁若无人地吃东西，好像没有听到我要挑女婿一般。太尉西涧说道，这正是我的好女婿啊。寻访一问，原来就是王羲之，这就是东床快婿的典故，说明当时贵族联姻之盛，以此形成巩固的利益联盟。而当时的南方世家大族却很难进入这个群体。居住在南京的王先生对中国家谱深有研究，如今人们对家谱的重视程度早已不如当年。在西晋末年渡江的北方的贵族们都极为重视家谱，因为这是他们身份的象征。当时江东流传着一部百家谱，这一百余个家族构成了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基础，他们相互错综，形成了门阀士族。对于初到江东的北方世家大族来说，最迫切的是要解决生计问题，而生计的关键就是土地。江南虽然沃野千里，但自东吴以来即为南方士族占据。初渡江的司马睿就曾经说过，寄人国土，心肠怀惨。
1: 北方士族大量南迁嘛，这个必然要和当地的土著的大族世家大族要发生一些矛盾，包括是经济上的、土地上的，甚至是政治上的。所以这个矛盾就体现在有几次当地的土著起兵反对这个北南迁的这个北方世家大族。

0: 面对北方而来的高级难民喧宾夺主，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政变正在秘密进行。曾经三定江南的南方氏族首领奕兴周启密谋发动武装政变，不久事情败露，周启忧愤而死。后来周启的儿子周协继承父志，纠集江东地方武装，以讨伐王导为名，准备发动叛乱。然而代表南方氏族利益的周协叛乱最终以失败告终。叛乱虽然剿灭，渡江的北方世家大族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为了稳定江南局面，北方世家大族对南方氏族的态度不得不做出某些转变。
1: 王导的谋略很深，王导自己放下架子，主动的跟南方人接近，把朝廷的有一些位置拿出来让南方人来做。
0: 为了避免与本地氏族发生直接的经济利益冲突，北方大族往往东过浙江求田问舍，在会稽临海一带地域开垦荒地发展产业。当北方永嘉之乱时，司马睿的南方政权在王导等世家大族的辅佐下赢得了难得的安定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王导主持推行的谯州郡县制度。谯州郡县最初用于安置北来流民，以避免触犯南方氏族的利益，政府为他们专门设置了与旧籍同名的州郡，另立户籍，在赋税上给予优惠。为了与旧籍相区别，对乔治的同名州郡往往冠以南字，如北方有琅琊郡，东晋则有对应的南琅琊郡。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南渡人口近百万。宁波绍兴地区是当时江南开化较早、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因为土地肥沃、风景秀丽，吸引了大批北方侨民。许多北方名门望族终身盘桓栖息于此。明世王羲之和谢安雅爱东土山水之美，每每登山临水，意钓为乐，数月方归。著名的《兰亭序集》即发生于此。新亭对齐的文士们已经完全在江南扎下根来。
1: 在这种种的安抚之下，南方人觉得，就原来身无故地的人觉得，我或者接受北方其他民族的统治，我或者接受也是汉人但是跟我原来有一些恩怨的人的统治，在民族矛盾和地域矛盾之间我选哪个？那最后当然地域矛盾让位于民族。
0: 在南方政权加紧巩固统治秩序时，西晋政权已经日薄西山，摇摇欲坠。公元316年，长安沦陷，晋闵帝无奈出降，西晋王朝大厦将倾。以西洋王司马样为首的内臣和以刘琨为首的外臣纷纷劝进，希望司马睿即帝位，但是手握重兵的王敦态度并不积极。此时的司马睿并没有急于称帝，仍处于观望状态，他仅仅即晋王位，改元建武，史称东晋。司马睿清楚地知道，他必须得到所有世家大族的拥护才能登上帝位。
2: 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以什么方式能把这些实力统一起来，以什么方式能保住南方的现有地盘，使得北方胡族不那么容易就直接踏入南方。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

0: 史司马氏的统治延续下。这个延续，也就是说，要各方势力你都在自己的利益上做出一番妥协。
1: 公元318年，晋闵帝司马邺死于汉国的讣告传到建康。王导知道现在已经无家可回，于是他说服了堂兄王敦与其他大臣共同劝进。43岁的司马睿终于正式登基为帝，改元太兴，是为晋元帝。东晋历史从此拉开帷幕。元帝在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导，军事上完全依靠王敦，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门阀政治模式自此形成，政治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政治模式。
2: 皇权势力不是很强大，他需要以这个得到门阀士族的支持，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呢，就是门阀士族的力量当时是得到很大的发展，他这个得到发展，他就有力量去支持这个皇权的存在。
1: 特殊的政治模式为东晋一朝的各种政治矛盾埋下了伏笔。司马睿没想到运气这么好，自己竟然真的做了东晋皇帝，这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皇权至上的固有观念使他的权力欲望开始膨胀。为了强化皇权，分化王导的家族势力，司马睿开始重用自己的亲信，任命刁协为尚书令，刘伟为侍中。刁协是南渡避乱诗人，对于皇权与贵族共治天下的政治模式尤为不满。刘伟也在西晋末期避乱渡江，劝元帝疏远王导，削夺王敦兵权。当时的建康发生了一件极为奇怪的事情，负责多运粮草的多运令史淳于伯因多运粮草不及时被判处斩首。据说淳于伯被砍头以后，鲜血逆着柱子上流2丈3尺，然后又往下流了4尺5寸，一时百姓喧哗，全都说淳于伯死得冤枉。刘伟上书批评从事中郎周衍、法曹参军刘胤制造冤案。刘伟的这次上书直指时任宰相的王导。刘伟上书后，王导立即上书引咎，请求给予自己罢官处分。
3: 东晋建立以后呢，晋元帝司马睿基本上是个傀儡，朝廷大权是在王导、王敦的兄弟俩手里控制的。尤其是王敦，他在上游控制着东晋最强大的一支军队，那这个司马睿呢，后来不甘心做傀儡，他想这个削弱这个王室这个权势，那么为了对付王敦，他当时就利用这个刁协、刘伟这些人他的心腹。
1: 司马睿抑制琅琊王氏的举措触怒了世家大族。公元322年，镇守京都的王敦起兵，以诛除刁协、刘伟为名，兵锋决一胜负。苻坚想乘晋军渡河之机歼灭之，不料东晋将领朱旭趁机大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秦军一退而不可收，顿时后退的秦军像决堤的洪水，晋军趁机渡河追杀。苻坚被灵矢射中，只身逃回淮北。淝水大捷的消息传到建康时，谢安正与人下棋。谢安将信看完，默然无语，缓缓转身。

0: 徐佳琪，异色举止与平时无异。
1: 但是淝水之战呢，他胜利了以后，东晋政权得以继续生存，但是呢，外敌没有了，也就是说外在的压力减退了以后，内部的矛盾明显的加剧了。
0: 淝水之战是贵族政治最后的挽歌，歌声再美也不足以挽救东晋政权的没落。淝水之战的胜利带来了新的问题，从此北方再次陷入混乱，北方势力对南方的威胁大大减弱，外患一解除，内忧随之而生，昔日的平衡牵制难以维系，文阀政治赖以生存的土壤也因此不复存在。不久谢安下野，他招募北方流民成立的北府军，后来也成为了文阀政治的掘墓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个维护文阀政治的人却播下了打破文阀政治的种子。公元396年，孝武帝去世，长子司马德宗即位。6年以后，荆州刺史桓玄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攻入国都建康。桓玄是桓温的庶子，在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势力平衡这点上，可以说是子承父业。公元403年，桓玄逼迫司马德宗退位，自己做了皇帝，国号楚。公元404年，出身北府军的建武将军刘裕起兵反对桓玄，很快就攻入建康，大败桓玄，重新迎回司马德宗，登上帝位。不过刘裕不是世家大族，他的行为也不是为了保持世家大族与皇权的势力平衡，而是为了取而代之，建立刘宋王朝。从此韩族开始冲击氏族统治，这标志着东晋门阀政治的正式结束。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里是南京的乌衣巷，现代的人们再也见不到昔日的风流，只能在文献上寻觅王谢的旧时踪迹。四大家族以王谢为首，前有王导，后有谢安，他们开创维系的门阀政治，在中原大乱时保证了东晋的百年偏安，促进了江南长江流域的开发，为北方难民和南方人民赢得了稳定的生存空间。皇权与贵族共治天下，是先秦贵族政治的回光返照，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专制皇权，实现了权力制衡，从而激发了魏晋士人自由的个性与思想，吹起魏晋风度池水的又一层波澜。同时由于高标俊望，门风优美，也促进了文学与艺术的高度繁荣。东晋虽非中国史上政治强盛的时期，却为文学艺术极兴盛的时代，但是门阀贵族不可能开辟出新的制度，只想苟且偷安，维持现状。随着外界形势的变化，门阀贵族的风流余韵终将雨打风吹去，那堂前的燕子终究要飞入寻常百姓家，门阀政治终于烟消云散，开始回归传统皇权政治的常态。贞观17年，这一年的正月17日，一代名臣魏征逝世。 这对于唐太宗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出殡那天，唐太宗登上皇家禁苑的西楼，遥望夕阳下渐渐远去的送葬行列，悲痛不已。李世民无限感念魏征，他之后对群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李世民曾经拿魏征作为检查自己对错的一面镜子。现在唐太宗成为后世上至最高帝王下至普通官吏的一面永不磨灭的镜子。贞观之风，道经歌咏。贞观时期的中国是历史上少有的和谐社会。唐太宗和他的时代将永远铭刻在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七六五，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南海一号沉箱中到底蕴含着怎样的奥秘？为了解开这些奥秘，考古人员又创造了哪些历史之最呢？敬请关注《考古手记》第二部第七集《最优发掘法》。

从1987年的首次发现到2007年顺利打捞出水，在这整整20年间，南海一号曾让无数中国考古人为之魂牵梦萦，日夜期盼。如今沉船归航，一朝圆梦。而随着这艘南宋古沉船进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水晶宫后，

0: 裂化的时间的进度。基于这样的一个思路呢，其实我们会通过三步来实现我们的这样的目标。首先一点是我们要采样，就是去采集蓝海一号沉船地点和水晶宫中间的海水的取水点，它们在物理化学指标上的这种差异。当然，采集的指标包括像温度、像含氧量，然后 pH 值，还有这些金属含量这样的物理化学指标。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生物学指标，比如说浮游生物的情况、底栖生物的情况，还有微生物的情况。通过这两组指标的对比，我们来分析这些不同的水样之间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的这种元素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中间会对于文物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不同的指标对于文物的这种影响程度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第二步做的呢，实际上是一个分析的工作。这个分析的工作呢，就是要分析我们对比出来的这些物理化学和生物指标中间，哪些对于文物保护是有利的，哪些是不利的。那么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呢，就是要模拟一个对沉船更有利的环境。所以呢，我们就开展了第三步的工作。第三步的工作呢，主要是实验。我们按照1:50的比例做了一个小的水晶宫，然后在这个里面模拟了整个沉船的现存的环境。根据我们分析的需要加强的指标项以及需要减弱的指标项，采用了一系列相应的技术来进行调控。通过1年多的实验，我们也了解到，对于沉船来说，最好的保存的环境，其实它要满足几个方面的指标，就是水温稳定、低含氧量、弱光照度，还有基本上没有生物。既然我们能够确定目标，下面调控就比较好办了。后面呢，我们又通过模拟的这种方式来确定了调控的方式。我们用杀菌过滤、用臭氧杀菌的这种方式来去除我们所获取水体中的海洋的生物的相关的这种因素，然后通过这些光线的调控、通过温度的调控以及通过充氧排氮的方式来改变水体中的含氧量和光照以及温度的相应的变化。通过这种方式呢，给蓝海一号应该说营造了一个比较好的保存的环境。水晶宫注水开始，一直到2014年我们正式的发掘工作开始这一段时间，蓝海一号呢以及它的船体的文物，基本上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在水晶宫里面进行保护的。后面的发掘的情况证明呢，这种保护的方式应该说对于蓝海一号前期的这种文物保护，应该说是功不可没的。
1: 置身于模拟海洋环境的水晶宫中，南海一号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让他熟悉的大洋深处。为了给这艘沉寂深海数百年的古沉船营造一个适宜的生态环境，考古人员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而后续工作的顺利开展也证明了他们工作的成效。在确保南海一号文物的安全后，考古人员决定正式开启发掘工作。那么，面对沉箱内依旧未知的诸多情况，发掘过程中都需要关注怎样的问题？在首次发掘中，考古人员都要实现哪几点目标呢？
0: 在蓝海一号打捞完成了以后的1年多的时间内，应该说社会上对于蓝海一号的整个的情况还是非常关注的，而且这种关注的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应该是越来越强烈。经常有人会很直白地问我们说：“南海一号到底有没有打捞出来啊？是不是在沉箱里面啊？”还有人可能问得比较含蓄，说：“你们什么时候开始打捞南海一号啊？然后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到南海一号的这个真正的样子啊？”实际上，这些疑问呢，也代表了社会上对于南海一号整个考古工作的这种观点。从2009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制定的南海一号的视觉的考古方案终于获得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准。8月18号的时候呢，我就作为南海一号的考古领队，就带领着我们从省内选拔出来的16位水下考古人员，进驻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所在的这个海陵岛。这个时候的海陵岛，应该说跟2年以前已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了啊，而且这个时候呢，已经变成高楼林立了，变成游人如织的一个地方了。因为海陵岛呢，在广东来说的话，它是一个旅游区。原来呢，在南海一号成功打捞之前呢，这个旅游区呢只做半年生意， 就是每

年的4月到每年的11月这段时间天气比较暖和的时候，外地的游客特别特别的多。但是东半年呢，因为游客没有办法去水中游泳，没有办法去海边戏水，所以呢，基本上岛上是没有什么活动的，店铺关门，然后相关的这个活动设施也不再开放。但是当我们再次回到海陵岛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哎，这个时候整个一年都有各种各样的旅游的项目的开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文化遗产的保护，它给地方经济的这种带动作用，实际上是非常的显著的。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啊，听说你们要来做考古工作了，观众其实是非常期待的。很多观众都问我们说，什么时候来进行南海一号的这个考古工作？而且呢，听说考古队要进场了之后呢，观众的数量翻了几倍。其实，对我们做考古的人来讲，哈，在博物馆的环境中进行水下考古的发掘，而且发掘的面积也不大，应该说难度是不大的。但是当时有一个担心，就是我们的整个的工作是在观众的这个注视之下完成的，就是观众能够看到我们整个的发掘工作。所以呢，我们的工作中间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它只能比平时做得更好、更完善才行。这次考古的视觉啊，其实它的目的很简单啊，我们主要实现三个方面的目标。第一个呢，就是首先要了解这个沉船在沉箱中的这个保存状况。大家都知道，这个南海一号已经进入博物馆1年的时间了，沉船有没有在沉箱里面啊？当时打捞的时候有没有对沉船造成破坏啊？而且经过1年之后，船里面的文物的状态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不好的变化，其实这个是社会上非常关注的一点。那我们首先呢，工作的目标就是要在一定程度上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给我们关注这些考古发掘的社会公众有一个圆满的答复。第二项的工作目标呢，就是寻找一个合适的考古发掘的方法。在博物馆里进行考古发掘，大家可能会说你们的环境条件变化了很多啊，因为在博物馆里，你看啊。又没有水流，又没有风浪。如果当时进行整体打捞，说是因为海底没有能见度的话，现在把沉船捞到了博物馆里，博物馆里的环境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不仅没有水流，没有这个风浪，而且它的温度、它的光照都可以人工调节。同时，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受环境的影响，一年四季啊都可以开展相关的工作。应该是比世界上任何一个这个自然水域里面进行水下考古的话，条件都要好的非常多。当时呢，我们在制定方案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啊，觉得应该在博物馆里的水下考古工作应该是比较容易。但是这个时候呢，乔治·巴斯说，中国的同行跟我们讲说，未来会把这个沉船放在一个大水池子里面进行相关的这种考古工作，让观众可以看到。发掘的相关的情况，但是呢，因为水池是一个封闭的这个水体，它的面积非常小，池水很容易被弄脏。那一旦被弄脏之后呢，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考古发掘跟观众的观看。因为有了他这样的一个说法之后呢，所以我就想说，如果一旦水下考古的工作进行的不顺利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用其他的方式来进行考古的发掘？于是呢，我就在。上报国家文物局的方案里面去增加了一个陆地考古发掘的方式。这种方式呢，就是把这个水位降低，然后把原来在水中进行的这种考古工作，变成了一个我们像在陆地上进行的考古工作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后面的考古的工作证明啊，其实我们采用这种方式，应该说对于南海一号的这种考古是多了一个很好的选择。第三个工作的目标呢，就是我们要从船上提取一部分的文物来进行文物保护的相关的这种实验。大家都知道哈，南海一号从1987年发现之后呢，后面历次的工作其实已经出水了不少的文物。我们陆陆续续加起来的各种各样的瓷器啊，以及其他的文物呢，加起来有1万多件。对于这1万多件的这个文物，当时在出水的时候呢，已经做过初步的这种文物保护的应急处理了。比如说，我们的瓷器用蒸馏水进行过浸泡，啊，我们发现了这种金属器进行过一些简单的除锈啊，以及这种防腐的处理。当时那个时候的这种处理的技术呢，应该说还缺乏这种定性跟定量的准确的研究。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在这种文物保护的处理的时长，
处理的手段以及这种化学药剂的使用量上的话，都是凭经验而来的，而且后面的保护完了以后也缺乏。

0: 必要的这种后期的评估。所以现在回头来看，当时的这些应急性的保护措施呢，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问题啊。我们会发现有一部分早期保护的这些文物上面已经出现了这个干裂或者变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博物馆仓库中存放的这些之前出水的文物，因为它经过相应的这种保护处理，并且呢在空气的状态下已经存放了一段时间，所以它内部的物理化学的这种状况呢，应该说比刚出水的时候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用这样的这些文物去做文物保护的实验呢，它得出来的这种结果一定不是准确的。我们也想着说，未来要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一旦开始了之后，一定会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文物同时出水，所以必须在这些工作开始之前，我们要研究出很好的保护的技术措施，准备好相应的保护的设备。这样的话，考古工作开始了以后，我们才能保证整个考古工作的顺利进行，以及才能保证我们整个文物的安全。因为前面我们说的，不能用以前的文物来进行相关的这种测试，所以呢，我们必须通过这种视觉的方式提取各类的文物，进行相关的这种保护的技术的研究。
1: 对于像发掘"南海一号"这种没有参考先例且情况复杂的考古任务而言，工作人员准备先采用视觉这种安全稳妥、风险可控的方式来开展初步的发掘工作。但是面对这个数千吨重的庞然大物和沉箱内复杂的原始生态，着实令人感到无从下手。那么，在视觉工作的初期，考古人员都需要攻克哪些棘手的难题？为了在发掘的同时能够有效确保文物的安全，他们都采取了怎样富有开创性的方法呢？
0: 要实现上面我们讲的三个目标呢，其实对于我们的发掘的面积的要求并不是很大啊。我们当时设计的是做4个2米见方的这样的探方，而且呢，所有的探方实际上是不需要发掘到底的，因为从我们的目标出发，我们基本上发掘到这个沉船的工作面就可以了。对于探方的位置呢，我们首先把一号探方选择在了沉箱的西北部，因为这个位置啊，在之前我们这个潜水员在做整体探摸的时候呢，发现这个位置呢摸到了很多瓷器的堆积。如果这个地方是一个破损的船舱的位置，我们在这儿布一个探方，就会很容易的看到船舱里面的船货的堆积的情况，也方便去提取各种各样的文物的资料。另外几个探方呢，我们把它一字排开，放在了这个沉箱的中南部，这样的话就让这个探方也能够横跨这个沉船的上部。我们通过各个探方中间的船舶结构的信息，就可以恢复出当时沉船在沉箱里的具体的这种位置的状况。我们用来制作探方框架的材料呢，我们选择了这个 PVC 材料啊。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材料呢，因为它比较软，容易加工，同时呢，因为这个软的这种特性，它不会损伤到我们的船体或者其他的文物。当这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呢，我们的视觉工作就准备开始了。工作开始以后，我们发现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我们的工作首先是从一号探方开始的，当时我们采用了这种水下考古的发掘的方式，在博物馆的水池中进行发掘。我们发现实际上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水池中的水确实像乔治·巴斯教授所说的那样，就是它是一个静态的环境。人在下面活动之后，不管是抽泥还是潜水员的活动，都会让这个淤泥腾起来，然后呢，让这个周围的环境变得非常的污浊。而且因为没有水流，所以腾起来这些淤泥或者这些悬浮物呢，很难降下去。那我们的考古工作中，因为是个连续的过程，你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等待整个水变清。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发掘，就造成了我们的考古人员看不清我们的工作面。我们外面来观赏的这些观众，实际上他除了浑水之外，他什么也看不见。这样的一个效果，实际上跟我们当时的让观众能够参观水下考古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实际上是背道而驰，有非常大的差距。一号探方呢，它的表层大概是有60厘米厚的一个灰黑色的淤土层，这个土层呢非常松软，因为里面含有大量的水分。我们在抽泥的过程中呢，

会发现坍方的壁啊，就是这个我们发掘区域的壁的泥土会不断的坍塌。过了这个60厘米的淤泥层之后呢，下面是一层大概有40公分厚的碎瓷器层，瓷器的窑口非常复杂，基本上都是非常破碎的状态，而且在瓷器的碎片里面还夹杂了不少碎的木块。这个瓷器层呢，实际上它的下部已经临接的比较坚硬了，虽然没有石头那么硬啊，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实际上是很难把它清开的，特别是在水下考古工作的状态中间，我们发现这个工作就会更难。当然呢，虽然有这些难度，但是考古队员的这种工作状态应该说还是非常轻松的啊，大家情绪很高，因为在我们的这种设想中，当我们把这层破碎的这个瓷器清理完了以后，下面就应该是这个我们能见到船体了。当然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哈，说在沉船上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碎瓷片啊？后面呢，我们根据这个瓷片的窑口比较混杂的这种状况，以及它中间还包含了很多碎木块的这种状况，我们也进行了分析。后面想出来它的原因是呢，在1987年的时候，当时广州打捞局和英国的海洋探测公司去寻找莱茵堡号这条沉船的时候，他们用声呐对这个海域进行了这个搜寻，后面为了节省时间呢，发现疑点之后就没有再派潜水员下去去探摸到底水下是什么，而是采用了这种水下抓斗的方式，就是用抓斗把水下的这个疑点的这个物体抓上来，然后看看是什么。因为这样的方式，我们讲后面发现了蓝海一号。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水下的这种抓斗抓了几抓斗的这个瓷器碎片上来之后呢，当时是堆在这个船的甲板面上的，当时的工作人员除了拣选了部分还完整的这些瓷器之外，把剩下的这些瓷器碎片呢都推回了大海。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一片碎瓷片的堆积，应该就是1987年第一次发现蓝海一号工作中间他们用抓斗去抓这个瓷器的时候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碎片。当把这层碎的这个瓷器片清理完了之后呢，大家以为下面就能看到这个船舱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发现却让大家目瞪口呆。因为当我们清理完了这些碎片之后，我们发现瓷器下面是细腻的淤泥。哎，我们就很奇怪，说那船去哪儿了？于是呢，大家就用钢钎在这个淤泥上进行了一个探测，往下探了2米，发现下面都是淤泥，而没有船体。这个时候大家就有点发懵了，说难道船没在这儿？打捞起来没有打捞起来？后面一想说不会啊，因为打捞的工作实际上大家都一直参加相应的这种工作的，对于整个打捞的这种结果其实是非常有信心的，不可能船不在这个沉箱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才导致这样的原因呢？我们也觉得可能是我们对于沉船在沉箱中的位置的判断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偏差。当时我也分析了一下，我觉得既然在这边已经发掘了这么深了，而且我们用探铅已经打了很深的这个深度了，都没有发现船体，那这个地方如果再往下进行考古工作可能也发现不了这个船体了，就决定说我们先暂停一号探方的考古工作，我们把我们的工作的主探长移到2到4号探方，这三个探方呢我们同时开始发掘。当然从发掘的方式来讲的话，我们之前也讲到了，采用水下考古的方式实际上有很大的弊端，因为造成了我们的工作效率相对低下，然后工作面看不清楚。于是呢，我们就换成了陆地考古的发掘的方式，把水晶宫里的池水向下降到了我们的工作面以下2米的位置。因为没有水了，所以呢，我们的整个的发掘的精度跟发掘的速度应该说比之前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提升。但是这样的发掘呢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因为把这个池水降下去了，所以造成了我们的上层淤泥中间的这些水分逐渐的散失，当这些水分流失之后呢，泥土就会发生皱缩啊、干裂啊这种现象，这些从而也影响到原来埋藏在泥土中间的一些有机物质啊，比如像果核啊，比如像一些植物的纤维啊，氧化的速度就会加快，同时呢它也会发生一些轻微的皱缩的这些现象。陆地考古的方式从文物保护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也是存在问题的，那我们当时就想说既然陆地的方式也不合适南海一号的发掘，水下考古的方式也不适合南海一号的发掘，我们有没有可能再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让我们的发掘工作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呢？这时候我

0: 没办法，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折中一下？比如说我们陆地的也不行，水下的也不行，我们能不能介于一个干跟湿之间的新的这种发掘的方式？就是把这个水位降到这个工作面以下，大概20公分，就是让水面离我们的工作面不太远，因为泥土中间它是有一些孔隙的，这些孔隙呢，它会产生毛细作用，它会把相应的水分提升到这个发掘面的表面上来。有了这样的一个方式之后，我们既能保持发掘面的整个的这种湿润的状况，也能够保证文物的这种安全，可能是一个合适的发掘方式。后面呢，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发掘的方法命名为湿式发掘法。那通过尝试之后呢，觉得这种发掘方法是可行的，而且这种发掘方法呢，到后面2014年正式考古发掘工作开始之后，也变成了我们南海一号沉船的一个最主要的发掘方法。
1: 从古沉船与文物的整体打捞出水，到考古团队开创湿式发掘法，南海一号考古工作不断刷新中国水下考古新的纪录，也创造了世界考古史上的许多创新之最。南海一号考古工作所迈出的每一步，无不展现了中国人独立自主、科研攻关、迎难而上、敢于亮剑的精神风范，无不给世人带来了一段又一段惊喜连连的考古传奇。由南海一号考古人员创造的湿式发掘法，为后续工作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个关键方法的指引下，人们距离那个沉寂深海数百年的古船奥秘越来越近。那么，考古人员采用了湿式发掘法后，又收获了哪些新的发现呢？请继续收看《考古手记》第二部第七集《最优发掘法》。
0: 改变方法之后呢，好消息接踵而至啊！首先是4号探方，当我们把4号探方中间的50公分的淤泥清理完了以后，我们发现了船的上甲板的结构。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中国古代的沉船，因为它会受到生物啊，会受到自然环境啊各种影响，所以在发现的时候呢，基本上船的上部已经不存在了。在南海一号的考古工作之前，我们发现了这些古代的这种船舶中间呢，基本上上甲板的部分都已经没有了。但是南海一号，我们在4号探方里面发现了沉船的上甲板的结构。随后呢，在2号、3号探方里面，我们也陆续发现了船体啊，发现了船上的临接物啊，还有这个船舷、船舱里面放的满满当当的各种各样的货物啊。我们可以看到说，隔舱板的两侧都有摆得整齐的这样的瓷器。这些瓷器呢，基本上都是以10个或者20个为一组，然后整齐的一摞一摞的码放的。而且这些瓷器呢，相互之间挤压的非常的紧密啊，我们想把它取出来都非常困难。当时想的办法是在一摞中间，首先找到一两个破碎的这个瓷器，然后先把这些破碎的碎块先拿出来，腾出空间以后呢，可能整摞的其他的这些器物才能够被取出来。而且我们通过这种发掘呢，知道了这个船体保存的情况还是不错的，船的色泽还是这种我们叫黄褐色，就像这种新的木头的颜色差不多，而且它的硬度非常高。通过这3个探方里面的船舷的结构以及沉船的这种整体的状况，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沉船的两舷是处于一个水平状态的，它的两舷的距离周围的这个沉箱的壁的距离大概分别是1米2和1米3，船的轴线和沉箱的轴线有一定的偏差角，大概3.5度的偏差角，但是这一点的偏差呢，仍然在我们的安全的许可的范围内。通过这样的数据的计算，我们就知道，在整体打捞的时候，这条沉船实际上它是被完整的、安全的包裹在沉箱之内的。考古视觉过程中呢，我们在现场中间呢，常常会闻到一股淡淡的臭鸡蛋的味道，而且这种味道呢，基本上是从我们采用了这种陆地考古发掘的方式之后就一直存在的。哎，我们也很疑惑，说这到底什么一个味道啊？后面过了几天之后呢，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来找我们，问说我们闻到有一些臭味，是不是你们发掘过程中这些文物腐烂啦，或者说发生腐坏啦？我们又重新检查了一遍，发现没有啊。 那个考古工作面上的所有的文物都很好，船体也保存得很好，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引发了这样的错位呢？于是呢，我们就找来了文物保护的人员，我们说帮我们检查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会引起这样的味道。哎，文物保护人员经过检测之后呢，就说空气中含有一定量的硫化氢。当时我们就很疑惑，说我们做考古工作的从哪来的这种硫化氢呢？后面文物保护人员给我们解释啊，说这样的，当这个沉船沉没以后呢，它很快上面就被淤泥覆盖了，形成了一个厌氧的环境。但是厌氧的环境并不代表说泥里面或者那个环境里面没有生物，它还有一些厌氧的菌群，就是这些细菌它不靠氧气生活的。这些厌氧菌群在分解它周围的这些动植物的残块的过程中呢，它就会把动植物残块中间的这些，
2: 包括霍尔木斯海峡的立即完全和彻底开放，以及结束伊朗的核威胁。据美国方面8月1号消息，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
3: 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
2: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8月2号，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一号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相关行动的策划者将对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
3: 据伊朗方面8月1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据了解，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约旦阿斯拉克美军基地的 F-35 战机维修机库和停机坪，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格什姆岛的袭击行为。此次打击彻底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另有3架严重受损。美方尚未对此发表声明或作出回应。
2: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8月1号，据一名以色列官员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该官员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但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袭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而以色列届时可能将被迫卷入冲突并加入战局。目前以色列国防机构因此保持高度警惕。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 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

0: 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谢谢谢谢。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

0: 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七月一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5: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5: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7: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 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5: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3%，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8: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5: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9: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1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 7.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 0.4 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 105.2%、 34.8%、 37.1%， 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4: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4: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3: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12: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4: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5: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6: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4: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
0: 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7: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

0: 棕色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1: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2: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已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5: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4: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6: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3: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三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 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六个月增产。
7: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十八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妇女和四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3: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五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7: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9: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9: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4: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9: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11: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9: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3: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2: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1: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马军赴怀远县调研重点项目建设，
2: 马军到与会区长青乡开展档案下访活动，
1: 五河县以旧换新惠民生，释放消费新活力，
2: 淮上区两处新建口袋公园对外开放。
1: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李阳报道。7月31号下午，市委书记马军赴怀远县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市委常委、怀远县委书记李波参加。
2: 在旭辉高校 HJT 和 TOPCon 智能化组件生产线项目调研时，马军要求怀远县和相关部门加强主动服务，强化要素保障，支持企业扩大产能，做大做强。在宇瑞电源科技高柔性高智能 AI 算力电源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现场，针对影响项目推进的瓶颈问题，马军建议企业尽快确定主导产品，推动项目提速增效，形成更多的实务工作量。
1: 汽车零部件是怀远县聚力发展的主导产业，在调研明豪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生产、宏盛智能年加工500万只减震器等项目时，马军现场帮助协调解决增设物流大门等诉求，鼓励企业在进一步加快项目建设的同时，积极帮助招引上下游合作伙伴布局项目、就地配套，助力怀远汽车零部件产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市。慈怀新河治理工程怀远段的建设将完善防洪排涝、灌溉供水、航运等功能。马军在调研中强调，要加强施工管理，加快建设进度，严把质量关、安全关、廉洁关，推动工程早竣工、早见效。
2: 马军强调，怀远县要进一步强化大县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以铁锤砸铁钉的严实作风，紧盯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确保项目高效压查推进，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支撑。要精准招商引资，围绕汽车零部件、绿色食品等优势产业，加大招引培育力度，提高敲门招商、乡情招商实效，聚力研练补练强练，加快形成百亿产业。要精准向上争取，紧盯国家政策走向，围绕水利、交通、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提高项目谋划水平和质量。要精准服务企业，常态化开展助企成长、政企恳谈会等活动，加强跟踪对接，为企纾困解难，坚定不移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为加快蚌埠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1: 来听下一条，记者顾凯报道。8月1号，市委书记马军到与会区长青乡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带案下访活动，研究解决有关信访事项。
2: 当天上午，马军先后接待两批信访群众，他指出，群众利益无小事，要坚持系统思维、全局观念，严格执行政策规定，同时要一人一策，做好思想疏导、政策解读、人文关怀，妥善回应群众诉求，不断提升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1: 接访后，马军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信访工作责任，坚持上级帮下级、全市一盘棋，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从市级领导做起，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保县区、包案化解活动，用好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四园两师进社区等机制，形成信访工作整体合力。要严格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信访积案，推动问题案结事了、群众事心双解。要以村社区两委换届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基层党建，强化人员培训，不断提升做好新型

0: 形势下信访工作的能力水平。要持续抓好重点领域信访治理，积极稳妥处置各类风险隐患，全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1: 记者沈天福报道。今年以来，市司法局打破单一业务壁垒，创新推出公证法源仲裁司法鉴定加融合服务新模式，通过一体化融合办理机制，推动各项司法行政业务提质增效，整体办案效率稳居全省前列，法治护航作用持续彰显。
0: 上半年，全市核心法律业务指标实现稳步增长，办理公证事项同比增幅 11.34%， 办结法律援助案件2617件，全力保障低保、残疾人、农民工等困难群体合法权益。受理商事仲裁案件同比上涨 18%， 高效化解市场主体经营矛盾。完成司法鉴定2873件，四类业务总量合计达 4.16 万件。量的合理增长与质的有效提升同步推进，反映出全市法律服务供给能力的持续增强。
1: 在总量攀升的同时，案件质量与行业公信力同样过硬。目前，我市公证法律援助司法鉴定万人办案量稳居全省前列，全市七家司法鉴定机构中获评 A 级资质的占比高达 86%， 连续六年保持法律服务有效投诉零发生，所有办结案件省级的质检抽检合格率 100%。
0: 从单一供给到融合赋能，市司法局持续深化多业态法律服务协同机制，不断丰富法律服务产品供给，优化跨业务联办流程，让群众和企业进一扇门办多件事，降低了办事成本，提升了服务体验。
1: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年来，五河县扎实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落地，实实在在地降低群众的换新成本，进一步激活了城乡消费市场。
2: 眼下持续高温，空调、冰箱等消暑家电迎来更换高峰。近日，记者在五河城区家电卖场看到，前来咨询选购家电的市民较往日明显增多。导购人员全程协助消费者申领专项补贴券，确保惠民福利现场兑现，消费者及时享惠。五河县居民蔡翠玲：
3: 也有很多年了，天天家电补贴，今年目前还有，今天专门过来选购一台低能耗的空调，赶上国补和电补，算下来能省1000多。
2: 今年以来，五河县深入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惠民政策落地，家电、数码、智能家居、汽车置换等多重补贴同步上线，通过线下宣传、门店覆盖、一站式回收等举措，让惠民红利直达群众。截至六月底，全县累计发放补贴433.6万元，带动消费超3066.6万元。某电器公司负责人张红星：
4: 二月份开始以来，我们店客流量持续增长，从六月份截止目前，空调冰箱累计销售近1000台，客流量较平时提升3成左右。我们也落实好以旧换新各项流程，从旧家电上门回收到新家电这个送货安装，全流程服务到位。
2: 五河县将持续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宣传力度，优化换新配套服务，推动绿色智能家电走进乡村，进一步释放城乡消费活力。五河融媒记者姓陈、王兴报道。
0: 淮上区聚焦城市闲置小微空间，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建设。近日，辖区两处全新打造的口袋公园正式对外开放。
2: 清晨，在淮上区昌明街路口的一处游园里，刚退休不久的孙继恩在健身器材上活动筋骨。孙继恩：
5: 你看这小花园，这搞得还漂亮，还有健身。我们小区的老年人一弄都到这里来锻炼身体。
2: 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一处杂草丛生的荒地。今年四月，淮上区启动口袋公园建设，在昌明街与双墩路交口、昌明街与龙华路交口分别打造了两处小巧精致的口袋公园，并于近期完成建设，对外开放。淮上区住建交通局公共事业负责人杨烨：
6: 两处口袋公园选址在道路交口、学校周边，一是为了学生上下学、家长等候提供舒适安全的过渡空间，二是为市民健身游玩提供场所。
2: 按照一园一策、一园一品原则，两处公园采用通透式绿化布局，保证了路口采光与通行视野。建设过程中，优先配置座椅、健身器材、照明设施和遮阴廊架，并安排人员动态维护，确保建得好、用得久。据了解，2026年全市计划新增口袋公园25处，越来越多的微型绿洲正走进市民日常生活，让城市品质在细微处不断提升。记者周学伟、通讯员王文静报道。
7: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孟部人的新闻早餐。
0: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蚌埠东站吊车员应对酷暑考验，保障货运畅通；
1: 固镇县供电部门战高温、抢网架，供电能力再提升；
0: 完美运动会全民乒乓我是球王，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省级联赛分区赛，蚌埠队与芜湖队火热开打。
1: 市气象部门预报，本周我市持续高温闷热天气，公众需要做好防暑措施。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盛夏三伏，露天地表温度突破50摄氏度，面对酷暑考验和暑运货运增加的双重压力，蚌埠铁路东站全体吊车人员连日来坚守一线，顶烈日战高温，全力保障各类民生物资、重点物资安全高效运往全国各地。
2: 正午时分，烈日炙烤下的铁路古道如同巨型烤炉，室外气温36度，铁轨车体表面的温度却高达60至70度。蚌埠东站的吊车员们全副武装，开启高强度户外作业。作业中，吊车员需要逐节核查车辆状态，不放过任何一处安全隐患。蚌埠车务段蚌埠东站吊车长贾松：
8: 虽然高温，但我们必须全程穿厚重的长袖防护服，戴厚手套，再苦再累，我们也要守得住岗位，保证每一趟货运列车安全编组顺利发出，确保各类物资准时送达各地。
2: 在铁路运输体系中，吊车员就是列车的专属拼接师，他们分拣货物是数十吨重的货运列车车厢，需要根据车厢目的地、货物类型精准解体、重新编组、有序集结，精准完成列车拼接组装。蚌埠车务段蚌埠东站值班站长王伟：
9: 暑运期间物资运输需求急增，作业量直接反倍，全员都是满负荷连轴转作业。截止目前，全站已累计便捷列车4780列，南北调集日均利用率达74.7%。
2: 蚌埠东站是京沪线上的一等货运编组站，拥有32条平行古道编组作业场，担负着南京、徐州、合肥等多个方向的货车中转编组解体与货物集散重任，是华东地区铁路路网的核心枢纽之一。今年以来，蚌埠东站严把安全作业关口，持续优化编组流程，提升运输效能，全力应对暑运货运高峰压力。记者徐小兵报道。
1: 不惧三伏考验，一线全力护航。蚌埠东站工作人员坚守高温铁道一线，高效完成列车编组任务。国网固镇县供电公司抢抓时机开展线路巡检，排查设备隐患，依托已投运的垓下至九湾35千伏新建线路补齐电网短板，打通输电堵点，持续优化县域电网布局，均衡区域供电负荷。
2: 刚刚投运不久的垓下至九湾35千伏新建线路是固镇电网“十四五”重点项目和迎峰渡下补强工程。这条线路平稳穿越京沪高铁，打通电力输送堵点，显著提升供电可靠性和承载力。国网固镇县供电公司输变电运检中心输电运检班班长周亚斌：
10: 垓下至九湾35千伏新建线路工程是公司今年迎峰渡下核心电网补强工程，对优化县域电网布局、提升高温负荷承载能力、增强县域内电网抗风险能力具有关键性作用。
2: 据了解，这一工程的建成投用，对完善县域电网薄弱环节、优化升级骨干网架、提升高温和极端天气下保供的现场观众阵阵喝彩。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开放，覆盖不同年龄、不同水平乒乓球爱好者，通过擂台比拼、层层晋级的赛制，为广大乒乓爱好者搭建切磋交流、展示自我的平台。 并不是代表队队员马厚勇

0: 比赛不仅锻炼了心态，提升了技术，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球友。全民健身赛事走进商圈，特别接地气，也让我们普通爱好者有了展示自己的舞台。
1: 精彩的对决吸引了大量市民驻足观赛，此起彼伏的加油呐喊让商场充满了动感与活力。沉浸式的观赛体验也让市民真切感受到体育运动的快乐。河北游客马欣怡：
2: 逛街就能看到专业赛事，既丰富了我们的周末生活，也让大家感受到了全民健身的氛围。
1: 赛事落地商圈，在带动全民健身热度的同时，也集聚了商场人气，提升了消费活力。某品牌门店店长倪文慧：
3: 既聚拢了人气，也带旺了商场的销售，大概人流比平常多了30%。
1: 本次安徽省乒乓球联赛蚌埠赛区赛事持续开展大众比拼，逐级晋级，持续挖掘民间乒乓人才，普及全民健身理念。是乒乓球协会蚌埠市赛区执行负责人苗迪：
4: 我们将持续开展各类群众性乒乓球赛事和公益培训活动，持续营造全民参与、乐享运动的浓厚氛围，助力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记者陈学峰、梁新亚报道。
5: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市经开区常怀卫镇怀光家苑社区举办“红色手工传心意，同心温情敬老兵”主题活动，以红色教育厚植少年家国情怀，辖区青少年动手制作爱国主题手工作品赠予退役军人，退役军人则给他们准备了新书包，鼓励他们好好学习。
6: 近日，省委社会工作部召开全省新就业群体党建和服务管理工作部署推进会。会上发布了2026年安徽省新就业群体10家，我市一人入选，2人获提名。他们是江西瑞博天成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庞亚飞获评10家网约配送员，蚌埠集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李海鸥获评省10家快递员提名，蚌埠蓝图运输有限公司马飞获评省10家货车司机提名。
7: 提醒，
5: 来听今日提醒。老话说中伏包大暑，酷热45，说的就是大暑节气大部分时间都泡在了中伏里。记者洪吉庆从气象部门了解，本周副热带高压联手大陆高压盘踞少动，我市持续高温闷热天气。
6: 具体天气情况是，今天晴转多云，27到37度，明天晴转多云，26到35度，5号多云转阴，25到34度，6号至7号小雨，最高气温维持在34度左右。
5: 还有一个数据需要关注，蚌埠的空气湿度逐步攀升，最高可以达到 80% 以上，高温叠加高湿，体感温度将会远超实际温度，这就是老辈人中难熬的桑拿天。而年轻人则给他们取了一个更加形象的名字，叫做牛舔天，因为一旦离开了空调，那种被牛舔了的黏腻感甩都甩不掉。
6: 持续高温下中暑风险高，建议公众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尤其是午后日头最毒的时候。这里还要提醒您，空调冷风别对着后脖梗猛吹，冰镇西瓜冰水也悠着点吃喝，莲藕冬瓜苦瓜这些时令好东西多吃点，帮身子骨清清火儿驱驱湿，晌午头最好眯瞪一会儿，补个半小时觉，下午浑身都松快。
5: 不过有一种病叫做低钾血症，它的症状和中暑很像，却千万不能当成中暑来治。盛夏酷热，汗如雨下的同时，身体里的钾元素也在悄悄流失。这个时候，如果以为自己只是中暑，一个劲儿猛灌白开水，反而会加剧电解质流失。低钾血症的症状是肌无力、腹胀等，严重时可致心跳骤停。
6: 预防低钾血症，别等渴急了再灌水，日常少量多次，每次150到200毫升。运动或出汗多时，选择含电解质的饮料。饮食上多摄入香蕉、橙子、西瓜、土豆、菠菜等含钾丰富的食物。
5: 最后还要特别提醒，持续高温天气极易诱发学生野外戏水消暑，这是暑期溺水风险最高的时段。正在放暑假的孩子们，请一定要远离江河湖塘的水库，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在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

0: 济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晴天，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7到28度，预计4号是晴天。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2: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2: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3: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2: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快报。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过容，轻工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 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了增长，锂电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绿色制造业发展强劲动能。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医药流通行业市场规模约 1.54 万亿元，同比增长约 4%， 全年有望突破 3.1 万亿元。我国医药流通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容，行业集约化、专业化转型加速。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物流费用总额预计超过500亿元，高端冷链物流成为盈利的增长点，龙头企业布局全国多温区的智能仓储，随着数字化改造的日益普及， AI 调度、无人仓储、全程温湿度追溯成为了标配。在下半年， AI 制药将会落地更多的商业化成果，医药工厂数字化、绿色化改造进一步铺开，智能制造与智慧物流有望成为行业标配。
1: 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重首次超过40%。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接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
0: 装机规模方面，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装机是1.1亿千瓦，占全部新装机的73.9%，持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达到了24.55亿千瓦，同比增长13.7%，占我国总装机的60.7%。
1: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提出22条措施。实施意见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质效明显提升。
0: 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晴天，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7到28度，预计4号是晴天。稍后请您收听的是

0: 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 3131137。

0: 肉跟在电视。
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宣平。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和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中来：两路热线电话是2061331和2061332 ，QQ 号是28582043355，官方微信是蚌埠广播。节目的一开始啊，咱们首先来回顾一下7月20号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上门预约检查燃气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在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吕主任啊，就不少市民这个装修新房改造厨房的时候会优先考虑到美观的问题，为此啊会忽视一个安全的规范。那么针对在装修的业主，咱们还有哪些燃气方面的红线是千万不能碰的呢？
3: 好的，主持人，我们近期呢也发现了有好多关于装修方面高频的问题啊，很多业主呢装修为了美观，私自包裹燃气表或者作为开放式的厨房，这类行为呢不仅已经违反了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还留有很大的一个安全风险。比如把燃气表封闭在燃气柜内啊，橱柜内，一旦发生了泄漏，燃气表会在密闭的空间里快速聚集，可能引起啊很大的一些风险。
4: 关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5: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